0: 仗啊，那还是能够赶上绿波带的。如果不能的话，基本上你最多只能赶上两个红绿灯的这个绿波带，到下一波啊就得等下一个这个周期。所以呢，也是请各位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一个配速啊，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一个配速。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上靠近到海医附院这里没有事故，它的一个堵车的主要原因呢是从旁边的沿街单位出来的这个车，目前确实是比较难以汇入到主干道去，而主干道上的车呢想要进入到旁边沿街单位的这个停车场也挺难的，再加上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场停车位就不是很多啊，还有可能还是要考虑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位置上，然后呢走过去了。快速路今天早上啊车挺多的，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匝道都可以正常上下，没有进行管制。现在车最多的一个段呢是从汽车西站到海秀桥的正上方，然后到秋海匝道上桥口啊，中间这一段的流量是最大的。再来关注到的是 S8U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车队还是有所缩短的，现在基本上有200米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区域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啊、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8: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8: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8: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突然挡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8: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看看大家收到的情况吧。
8: 嗯。
7: 比贝他说的是，是海鱼大道吗？海鱼大，灵山吧。他说海鱼大道的灵山，红绿灯。你海鱼大道怎么接上灵山了？红绿灯等了十分钟了。他说是不是坏了呀？真妮儿看一看吧，咱们路过的朋友也看看，这边是不是信号灯有问题了？嗯。
8: 嗯。
7: 微信评论当中其他朋友在说到的，郭浪大叔说装修公司的结成这个电话是吗？你直接发装修，直接发装修两个字过来，应该会自动收到电话。
8: 对，回复结成或者是装修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可以了解咨询一下。
7: 嗯哼、嗯。
8: 然后呢，小黎妹说呀，她曝光这个早上7:21的话呢，这辆车行驶在长留镇美德幸福广场往快速路方向，那就是长滨路上，往车外呀丢了一杯豆浆。
7: 嗯，
8: 我看一下啊，
7: 真是什么垃圾都往外丢啊！
8: 他说丢了一杯满满的豆浆，真是丢出去了啊！穷 ADL5097，
7: 太没素质了。
8: 嗯，曝光一下。
7: 嗯，来嘛，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咱们。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演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读朗诵演讲，引导孩子们勇敢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以参与。报名微信的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8: 嗯。关注路况啊，雷公马说呢，在红城湖路的东往西方向建国路上200米处吧，有两车相刮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呀。
7: 嗯，小这个字我也不会念。他说龙华路卖钢琴的还在那儿啊，他刚路过还看到了呀。哦，刚才谁还说
8: 龙华路那边有卖钢琴的呀？
7: 是啊。
8: 嗯，
7: 哦，去找吧。铁柱说龙华路上还有很多钢琴店呢，就在一附院对面啊。嗯。哦，我自从10年前去一附院拔了一颗智齿之后，我基本上平常很少去到龙华路那片了。
8: 对，因为我们很少在那边活动，包括那边过去的话，像友谊广场啊、解放西，我们都很少去了。
7: 再加上那片儿，对你说的也有道理，就是想当年我们疯狂的去友谊广场周年庆淘货的那个日子啊，一去不复返了。
8: 嗯，
7: 他现在就算打两折，
8: 也起不来了呀。
7: 我也起不来了，
8: 熬不了那个夜了啊。宋大宝啊，他说这个灵山啊，那家清补凉的椰子水和椰子肉啊，都是现砍的，
7: 嗯，
8: 很新鲜，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料呢都特别新鲜，汤圆呢是自己做的，还挺好吃，嗯、说开了有个30年了啊。叫什么叫千家怡？
7: 嗯。
8: 福林清不凉、
7: 嗯、现在哪些商场哪些门店打什么样的折扣促销还能吸引到你半夜两三

0: 点钟去
1: 哪家都不能。
0: 真的吗？
1: 嗯，两三点的时候，哎，那不正是做梦的时候啊，
0: 是吧？
1: 嗯，那会儿肝都养完了。
0: 让我想一个东西啊，马上来打你的脸啊。
1: 来，
0: 让我想啊。
1: 嗯，最近没有什么购物的欲望。
0: 水果捞一折，
1: 又不是我开店。
0: 去不去吧？
1: 不去。
0: 水果
1: 大半夜的吃水果捞啊？
0: 嗯，
1: 两点多，你的胃都不好消化了。我现在要非常注重养胃养生。
0: 你现在觉得什么海口哪家店你常吃觉得挺不错的？
1: 常吃的话呢，我可能吃面食比较多。哎，
0: 嗯
1: 嗯，像那个老面馆啊。
0: 你
1: 没有什么？我也没有怎么吃这些新的店。
0: 好。
1: 嗯
0: 嗯，免税城的那个小绿瓶小黑瓶打一折
1: 买。一折，那不得要囤他个三五年的呀。
0: 两三点，哎，两三点，那不是正是睡觉的时候吗？
1: 那又不是天天这样。
0: 因为身边不是那个还有一位朋友，
1: 嗯，
0: 还在那个深造嘛，他还算是个学生身份嘛。
1: 是啊。
0: 于是乎，我们那天就说，你明年一毕业啊，我们就再也吃不到打折的海底捞了。
1: 哦，
0: 我说我们现在急切的想要
1: 多薅一些羊毛，
0: 想要去认识一位海大或海事的学生，半夜十点钟之后出来吃海底捞。
1: 小鲨鱼说了啊，黄金500一克，那不只是我起啊，
0: 嗯，
1: 那所有人都得起啊。
0: 那确实
1: 啊。
0: 航仔他说呢，他好像记得呀，明珠还是那个望海的海底捞，到了凌晨几点钟之后特别便宜，不知道几折来的。那个是只针对学生吧？学生群体啊。
1: 嗯，
0: 学生群体是6-9折吧，还是7折来着，7-8折来着。
1: 大半夜的。阿森说呀，机场回市区方向刚出涵洞的中间车道有车抛锚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嗯， C3 他说特斯拉打一折呢，特斯拉打一折不可能，小黑瓶打一折啊还有希望呢。
1: 黄金半夜2点打5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吧。
0: 那轮不着我们吧，
1: 啊，
0: 人家自己门店都抢完了啊。
1: 是啊，
0: 先让珍妮出来溜达溜达吧。
1: 嗯
0: 啊，
1: 来吧珍妮。
2: 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在微信平台上啊，有听众朋友是发了几个路况的这个信息。有朋友说呢，世纪大桥往市区的方向啊，上坡那个地方啊，说新画的这个线走着走着黑没了啊，过几米呢又出来了，这么多的这个地方，感觉车道呢确实是画的让大家云里雾里的啊。有好几位朋友同时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也后续跟交警这边呢再核实或者再反馈一下啊，看是不是有可能重新再规划一下更方便一些。还有呢，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馈说，机场往市区方向，应该呢是刚出来机场没多久啊，然后呢在那个高架桥的涵洞出去的位置，说中间呢车道有车辆抛锚这样的情况，如果有朋友从这个路段通行，那么要往两侧啊稍微去分流一下，这样呢能够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这会儿呢如果是有朋友从市区从机场往市区方向，如果走灵山的话啊，那么在仙云路路口有滞留，这个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后面呢大概是排队有个2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过完了这个红绿灯，前面呢你不管是往琼山大道也好啊，或者是再继续的往新大洲大道也好，这个都可以来正常的行驶，问题不大。再来关注到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大概还是有2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堵车的范围。另外呢，迎宾大道跟椰海道的路口好很多了啊，是能够比较顺利的行驶。还有刚才那位执着的想去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啊滨江路的对象为什么堵的那位朋友，你可以亲身去体验啊，我们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0: 就是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呢滨江路的这个道路设计，它在刚过海瑞大桥那一块差不多是两条车道，然后到凤翔东那一块走着走着能有三条车道，然后再往前走快到红城湖的话呢又只有两条车道，就是一个滴溜瓶啊，两头都很窄，然后中间比较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车道的一个变化导致的交通拥挤。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快速路东往西上桥之后呢，大概在桥中隧道的这个区域是有之前的一个交通事故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所以后面的这个车队啊陆陆续续的是已经滞留到差不多国兴大道上桥口的这个路段了啊。它这个事故刚好呢在路的正中间，更准确的位置应该说呢是在海垦广场的这一段啊，大家看到海垦广场那个楼基本上就到了事故现场所在的地了，建议大家还是考虑走右侧两车道会更好。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左侧的第二车道啊，目前的话交警好像是已经到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万里挑一他说呀，什么折扣都不会半夜提，谁叫我都要挨打。
2: 我觉得咱话都别说的那么绝对，
1: 你看看我
2: 啊。
1: 哎，李说喜马拉雅搜不到了，
2: 嗯，看一看吧，什么情况啊、
1: 嗯、朝夕奔波啊，他说看看怎么回事啊，这里这是什么路，
2: 嗯，
1: 凤翔东路吗？右侧车道有施工，但是没有看到有堵车呀。
2: 嗯
1: 嗯，
2: 你为熬夜干过什么事儿啊？你因为什么熬过夜呀？除了睡不着之外，咱说的是商业行为。
1: 商业行为啊？
2: 啊、嗯，就是旅游啊、出门玩啊、吃东西呀、啊
1: 嗯，
2: 都算是商业的行为了。
1: 吃东西可能比较少，但是出去玩的话是有的。
2: 半夜。
1: 嗯
2: 嗯，
1: 还有。那不那些年那个友谊广场晚上打什么二折三折的时候
2: 啊，也去过，
1: 也凑过一次热闹。
2: 嗯，
1: 嗯，也就很少了吧。
2: 嗯，
1: 没啥了，也就是玩儿。嗯，出去玩这个事情的话呢，
2: 那玩就因不上班无所谓
1: 了，对对，就无所谓了呀、啊、你像早起，我那天早上早起赶飞机也是7:30的飞机，五点就起床了，比平常还早，
2: 是吧？
1: 你不也是吗？
2: 我这周五也是
1: 啊。
2: 嗯，
1: 其实是想着说想订一个上午不用那么赶的航班嘛，他、
2: 哦、
1: 也刚好没有合适的，就只能订那么早了。
2: 嗯，早飞早到省事儿一些。
1: 那也是。
2: 然他说呀，海秀快速路现在是往国兴这个方向去，龙昆南的出口两车相刮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咱们也提示一下，就是快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的朋友，你要放三角警示牌，150米了要啊、
1: 嗯、
2: ,150 米开外要放三角警示牌，放太近容易出现二次追尾呢啊。
1: 十一啊，他说世纪大桥往市区方向上坡那儿新画的线啊，可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2: 嗯、
1: 最左侧车道走着走着没了、
2: 嗯、
1: 过几米又出现了，那么多车地方还得变道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嗯、C3 他说他现在啊想买一把吉他。他说如果吉他店打一折，他熬到4-5点我都愿意。
1: 行，
2: 嗯
1: 啊，
2: 大家近期要买什么吗？啊，
1: 有什么要买的吗？
2: 我们给你送个祝福、嗯、我跟你说哈、啊、前两天我在淘宝上买了个东西，各种优惠券，买了一个300块钱的东西，各种优惠券减完了0元
1: 啊。
2: 嗯，我为什么，我说这怎么回事，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哪里来了一个那个退什么红包。
1: 嗯，
2: 可能是我在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没有货，还是延期给我发货延期的太久了，导致淘宝给我发了一个500块钱的红包，这个红包你买什么都可以用。
1: 哦，
2: 哦，
1: 还有这等好事。
2: 对，他如果能提现就好了。所以当我买了一个300块钱的东西，他给我一减了个券，直接给我0元支付了。
1: 嗯
2: 嗯，
1: 哎呦，这等好事儿啊，这几十年不一定碰到一回呀、
2: 啊。有的时候啊，你要勤刷一下，京东啊，淘宝啊， 美团这种店，

0: 我是前两天还，哦，前两天在刷小红书，一个门店，一个外地的门店在卖那个狗吃的那个烤干的鸭肉干儿，各种券一减1块钱包邮，
1: 哦，
0: 我就给狗子买了一包，
1: 嗯，
0: 虽然也就50克吧，
1: 那也能吃几天嘛。他现在饭量也没以前那么大了吧？
0: 挺大的，
1: 上了年纪了还那么大呢？
0: 胃口挺好，
1: 牙还好啊？
0: 挺好的，
1: 牙他不掉牙呀？
0: 它不掉牙，比你还急了。
1: 你几个小豁牙，70、80了还不掉牙呀？
0: 星辰大海他说拼多多也有，他说不过只有5块钱无门槛优惠券，就是延期发货的这种啊。
1: 哦，严教授说呀，跟我一样，基本上不熬夜，除了搞私人项目的时候，会睡得晚一些。我现在我当时也很多好几年没有打过了。
0: 我搞私人项目，有的时候气得我。
1: 我昨天看了一下你们的那些
0: 记录是吧？
1: 账单啊，
0: 因为我们是打1块钱的嘛，孩子们上学了无所谓啊，听着也无所谓。就我们打1块钱打的，整体上输赢也很少。但是你想想看，你打1块钱，你能输40，你其实挺心疼的。
1: 出去啊，你啥技术啊？
0: 想想自己在那反省，打1块钱输40，这得有多蠢呐！
1: 来吧，跟着坏坏去玩啊！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重度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那就拨打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吧。
0: 嗯哼，另外呢就是咱们的
1: DHA 导游啦，
0: 小兰分享的是这个孩子爸妈看过来吧，依然推荐的是高培的这款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呢跟大家给孩子平时吃的维生素 ABCDE 完全不重合，它是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们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还有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较大的学生。很多医生呢也是建议孕妇、孕产妇、备孕的朋友也可以补充这个 DHA， 它是纯净纯进口，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更安全，也没那么大的鱼腥味啊。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尤其是家里边有婴幼儿的朋友，这个要不然你可以直接让他吞服，他如果不想吞服的话，挤开挤到饭里边，让他直接喝下去也挺好，
1: 也可以，
0: 没有什么鱼腥味啊。
1: 逸轩说啊，零元支付是不是先用后付啊？
0: 不不不，我明确看了，他就是发给我了一个500块钱的红包，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截图。
1: 哦，因为我在就是这个去哪儿啊，基本上每一次出行的时候，不管是订酒店啊，还是订机票啊，都是在这儿嘛。所以我上一回出行，前几年出行的时候就发现了，我是可以先用后付的，就是比如说我订了酒店，我在离店的时候，他再给我扣款。
0: 你看淘宝发给我的是一个淘宝缺货赔付红包，500块钱。
1: 是的，花了200块。
0: 花了200块。装修依然发装修啊，找杰成发装修，他们这个月周年庆的活动特别多，直接发装修两字过来啊。
1: 一飞啊，他说今天凌晨才刚刚熬完夜，看完郑钦文的比赛，觉得非常值得。
0: 你们可真能熬 啊，朋友们。
1: 他说呀，很久很久没什么事儿能让他熬夜了。
0: 打网球的朋友们，你们的那个网球拍可真贵呀。我觉得这个羽毛球拍咱们200-300的随便用一用吧，但是那个网球拍我觉得起步价就挺贵的。
1: 是。
0: 祝你们这个早点能达到这个4.0啊。
1: 学有所成吧。
0: 也
1: 是个爱好嘛。奶油小蛋糕啊，他说熬啊，中秋快到了，天天熬夜工作到凌晨3点多。做月饼吗？
0: 月饼现在竞争压力大吗？
1: 是啊，
0: 卖月饼的厂家可真的是挺多。
1: 太多了。

0: 我看一下一可啊，一可他说啊，出去玩这个事情的话呀，缩小一个上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哎，怎么就过到事故了呢？
1: 嗯，
0: 上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快到龙坤南匝道口啊，两车相刮了啊，在左边的，在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是吗？
1: 嗯，大家真是聊得越来越细了。
0: 嗯，
1: 他说你们现在。

0: 买大米在哪里买啊？他说他现在都是拼多多买东北大米，平均20块钱一斤。20块钱一斤？
1: 大米啊，20块一斤？
0: 超市里旺家旺的本地大米只要3块多吧？
1: 东北米20一斤，
0: 那也不便宜啊。
1: 也不便宜啊，
0: 大家的生活质量还是太高了。
1: 可以的啊，生活质量挺好。
0: 赵先生啊，你发装修，发装修两个字过来，你结成那两个字不一定打对，你发装修两个字过来啊。你看看大家吧，他感觉其他大米都不好吃。我是觉得呀，原来有一段时间家里边买过一袋那个泰国香米，那个泰国香米可真香啊。
1: 是那种长粒米，
0: 对，
1: 是不是
0: 长粒香米？
1: 嗯，
0: 后来因为价格也不便宜，就是
1: 尝了尝，
0: 就是后边反正我自己买大米的话，就是超市里哪个便宜买哪一个，因为我觉得吃米无所谓。
1: 哦，我从来没有在超市买过米，因为我们每年不是都发吗？
0: 一袋米吃一年啊，
1: 我都吃不完，因为我很少吃米饭，自己在家做一般就是面条了。来吧，先关注半点宣传。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大概就是在过去的这7-8分钟啊时间里面，海秀快速路呢，在桥中隧道，然后到龙坤南匝道中间的这一段上，东往西、西往东各自有一起交通事故，基本上呢都是在中间车道。不过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这两起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了。东往西方向呢，就是流量比较大，但是能够正常通行。西往东去国兴大道方向的话，因为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后面，然后呢处理的时间段啊也是相对比较靠后一些，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底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现在恢复的是龙坤南匝道，还有到后面的金坎匝道附近，这个呢都算正常。但是从秋海到金坎中间这一段仍然处在堵车的过程当中，最后方车队的这个尾部陆陆续续的可能还是影响到了汽车西站，包括在金鼎路路口这里，它本身流量就很大，就是没有这个事故的情况下啊，它的流量也很大，所以这一段呢确实是比较堵车，暂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注意呢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立交桥，其实流量并没有很大啊，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的是有一小段黄色，有一小段红色，可能是比较堵的，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监控视频来看还可以，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啊，基本上保持顺畅通行。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现在在大英山东二路路口往快速路方向，这个可能至少是2个差不多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了。在 S81 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基本上是顺利通行，问题不大。滨江路呢也基本上是顺畅了很多了，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啊，在滨江路上基本上是已经趋于结束了。江东这边的话，今天早上这个海文高速还有这个江东快速路啊，这边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问题。上个时间段有说到的从机场往灵山大概呢是在仙云路路口这里的一个堵车，现在也是逐渐恢复了正常形势。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动动手指，日赚千。

0: 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0: 学口才的朋友们，这个海口融媒口才班开始啦，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啊，故事演绎啊，朗读朗诵啊等等。这个想报名的朋友啊，这个是限制4到16岁啊，限制4到16岁可以报名参加。报名微信的搜索海口，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的缩写首字母加666啊，融媒口才缩写加上666啊，
1: 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直接微信里面搜就可以了。所以呢，我说他最近呢想买一只游戏里的宝宝，售价呢在2000到3000块，再考虑要不要买一个。
0: 买。
1: 打游戏的
0: 宝宝。
1: 宝宝是养的宠物。
0: 什么游戏啊？
1: 妙音卵女吗？这是。
0: 这是什么游戏呢？
1: 这是什么游戏？不懂啊。咱不玩游戏啊。
0: 我知道我身边有朋友打王者冲。

0: 充了两三万了已经
1: 啊，
0: 买了两三万的各种皮肤了。
1: 哇、哦！
0: 朝夕奔梦说 DHA 这个孕妇也可以吃吗？是，
1: 能吃，都
0: 能吃。备孕的朋友，孕妇也都可以吃。这个医生也建议大家，孕妇不是要吃那个叶酸吗？叶酸和 DHA， 现在医生都建议孕妇来补充了啊。
1: 蓝文姐说呀，拼多多的东北大米呢是20多块钱，20多块钱十斤。他说刚才那位听友应该打错了吧，因为他也买过。
0: 他可能是买的高端东北大米
1: 啊。
0: 你现在想，你现在任何一样东西给他做一下包装，再给他讲个故事啊，你卖多少钱都有人买。
1: 嗯。这个荣美口才呢，不是往我们这里发啊，你直接在你的微信里面添加朋友，你可以直接添加这个荣美口才首字母加36啊，这个是微信号，你直接添加就可以报名了，不是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发啊。Along 呢，他说啊，叶部小学路口那个湿辣牛肉好吃啊，晚上6点多就开始排长队了，就是烟太大，经常会被附近的小区投诉。城管一来，老板在前面骑车，小馋猫们呐跟着骑着个电动车在后头追。
0: 灰蒙蒙说什么大米这么贵呀、啊？龙他说的是买的是五常大米吗？
1: 哦，咱不知道啊。哦，他说2块钱一斤。
0: 哦，又改成2块钱一斤了。
1: 2块了，他刚刚可能打错了啊，2块钱一斤，那我就觉得正常了嘛。
0: 小夏哥，
1: 什么大米20块一斤？
0: 小夏哥他说呀，香满园有一款大米，5公斤120，挺不错的。
1: 10斤120，
0: 就是让你的亲戚知道你吃5公斤120的大米，
1: 所以他们老去你家嘛。
0: 是，找到源头了吧？
1: 是吧？哎呀，赵先生他说呢，每次看到你们旅游的消息很心动啊，但是时间呢又不允许。这个也没关系吧，看自己的时间吧。这个刚刚我们应该有说嘛，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9月20号跟着坏坏去新疆，这个是我们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重途旅行社给大家专属定制的一个金秋醉新疆。
0: 直接发新疆，直接发新疆，
1: 对，发新疆吧啊！
0: 他们去什么和睦啊、喀纳斯啊这些非常经典的景点，坏坏带队啊，
1: 对，
0: 坏坏带着大小丸子一块去，
1: 是，
0: 啊、直接发新疆两个字过来啊。
1: 看一下还有没有大家分享的消息，没有给大家回复。FYW 他说他这个游戏是不是梦幻西游啊？随缘的我，你玩的这是什么游戏啊？来关注到小 T 说到的路况，快速路西往东接近永万匝道处有三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避让。西伯利亚狼说，你要去找当年那只丹顶鹤吗？
0: 他当时还给我发了歌词呢，发到我的手机上了。
1: 哦，已经定好了，是那个，是它是个湿地公园，是不
0: 是？它是个扎龙湿地公园。刚才西伯利亚狼给我发了他的歌词，讲述了他的故事。
1: 是啊，我们小的时候不是都唱吗？那个女孩照顾丹顶鹤，然后就没有再回来了。
0: 他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又叫做丹顶鹤的故事，原唱是朱哲琴嘛，后来甘平翻唱过嘛。
1: 对，
0: 经典歌词第一句是，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
1: 有一个女孩，
0: 她曾经来过，
1: 走过那条芦苇荡，
0: 芦苇坡，
1: 你可曾听说有一个女孩，她
0: 留下一首歌，为何偏偏白云悄悄落泪。当时的这首歌真的、
1: 很火耶，
0: 很火，而且、
1: 但是大家是感动于那个故事吧，
0: 挺苦的这首歌。
1: 是啊。所以呢，我说他玩的是《大话西游二》，《大话西游二》要买2-3千的一个宝宝，
0: 十月他说周末呀，他亏了16元人民币啊，我也不能跟你说道歉吧，也不能跟你说对不起。总而言之呢，就是各个平台它常常有不同的折扣。 哦，我只能这么解释。而且我们不同的产品，可能我们这边的优势会大一些，别的平台优势会大一些。

0: 大一些，这个分周期吧，我们尽量的做到，就是那也没办法完全给你保证，
1: 没有完全能够做到全
0: 对
1: 平台最低价吧。
0: 是啊，嗯，
1: 要不怎么样？要不我请你喝杯奶茶，
0: 行吧，
1: 可以吗？
0: 你留个地址，我们给你寄过去。
1: 给你点个外卖，好不
0: 嗯，
1: 好？给你点个22元的奶茶。
0: 我用我的那个券儿啊，给你点啊，
1: 好不好？
0: 25减12的券儿。
1: 新泽说呀，我以为你俩没在调上呢，我
0: 嗯，
1: 俩就是那个调在我的心里，
0: 对，他心中有调，
1: 我心中有调
0: 嗯。
1: 啊。
0: 刘先生他说，作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呐，要告诉大家，东北人呐，要不认识种水稻的，都不一定吃得到正宗的东北大米。
1: 是吗？
0: 嗯，他说的是正宗的东北五
1: 五
0: 常
1: 常
0: 大
1: 大
0: 米，
1: 米啊，
0: 因为五常它片区本来就那么大，
1: 大
0: 它
1: 呀，
0: 产量能有多多，
1: 可不，
0: 能够让全国人民都能吃的五
1: 吃
0: 常
1: 得
0: 大米
1: 上。静姐说呀，你俩唱的调调都跑到山西去了。
0: 山西倒是没有丹顶鹤。嗯，
1: 俺们那边黄土高坡嘛。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1: 哎，你好适合唱山歌啊。
0: 我是走这个流派的。
1: 是啊，我知道啊。我记着有一年我们都去过贵州那边出差，是吧？
0: 别提，这个故事永远，你
1: 这
0: 现在
1: 个
0: 给我
1: 事情
0: 发
1: 啊，
0: 这个故事发誓，永远不要在电台讲，好不好？
1: 我现在就
0: 你
1: 想
0: 应，
1: 讲，
0: 我应该，
1: 他已
0: 我
1: 经
0: 应该。
1: 呼之欲出了，他已经都到我的嗓子眼儿了。
0: 你应该发挺多誓，有一些事儿啊，不要在电台讲我的，有一些事儿，好不
1: 是
0: 好？
1: 吗？
0: 尤其是有一个事儿，
1: 光子嫩肤吗？我还是爱你家。
0: 好啦，不是有很多朋友，这个，因为你这段不是掐了吗？我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大家能不能听到呢？
1: 应该能吧。
0: 好啦，有些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们互动啊，你可以直接，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微信搜索一下我的微信，我教给你怎么来互动啊。我的微信现在呢非常好记，我改微信了，为了大家
1: 改了个微信号
0: 啊，大家可以直接搜 HK，就是海口的缩写 HK954954，微信搜好友 HK954954，搜索我啊，加我之后我可以跟你说怎么来和我们互动。如果有我们公众号的朋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平时可以有问题问一问，或者是这个是吧啊，直接发周末，直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也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
1: 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真妮儿啊，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
2: 16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基本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就退掉了非常非常多。包括上个时间段还因为事故然后造成堵车的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的海秀桥，包括呢秋海匝道的上桥口，现在都已经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秋海匝道这块呢，现在主要就是因为途经的车辆和从匝道上刚上来的车辆，在右侧的两道车道里面啊，是会有一些交汇，然后双方呢要互相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通行，所以这个堵车情况呢会稍微多一些些。左侧的两到三车道走的就会更加的顺利，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合理的去选择好相应的车道，并且维持你本身的这个车道不变。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世纪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车辆啊，但是大家这个速度不是很快。你过了匝道之后进入到龙坤北，其实可以提一提速啊，像龙坤北啊、南大桥啊，这个车速都完全可以提上来，可以开的稍微快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这个路口，现在是进入到美院路，然后再往美祥路、美祥东路啊这个区域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新大洲大道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继续的往灵山这个方向啊，车会稍微多一点。它右转弯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电动自行车，还是要注意看清楚啊， 保证自己是正常绿灯放行或者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一把打方向直接过去，不要犹豫啊！有时候你一犹豫呢，电动自行车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不该走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啊！
1: 钟哥说难为周末了，没让我给带跑偏，
0: 挺好的啊。多拉他说下午再问问星辰周末贵州故事，他不知道，他那时候还小啊
1: 啊，他不懂。是
0: 春岭不息说快速路，快速路西往东永湾路段为什么这么堵车呀？
1: 西往东是不是有事故了？
0: 哦，嗯哼，
1: 咱们有没有朋友们在附近呢？
0: 嗯，
1: 看一下，哦呦，西往东何止永万路附近堵，
0: 嗯，
1: 秋海附近压力也挺大的。
0: 让真妮出来说说路况吧。
1: 真妮不是刚说完吗？
0: 再说一会儿吧。好了，大家分享分享啊，有没有坐在快速路副驾驶的朋友们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堵车堵这么久了，
1: 哎呀，
0: 啊。
1: 刚刚怎么呢？去想丹顶鹤了吗？
0: 刚刚在想怎么捂住你的嘴啊，让你少说话啊。
1: 啊，快速路有事故，珍妮说快速路有事故，交警刚到啊。嗯，
0: 钟哥说周末还在为10000名好友努力吗？是的，因为不是从去年到现在，去年年底到现在就忘了这回事了吗？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是不是？
1: 没关系，他距离退休还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加到10000位，应该还是。
0: 嗯，
1: 可以的吧，
0: 可以的
1: 啊，
0: 用根本就用不了那30年了啊。
1: 哦，嗯，我来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消息啊。嗯，来关注一下捷城的活动吧啊。
0: 嗯，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城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城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送电器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啊，捷城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城装饰，回复捷城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了解咨询。
0: 嗯哼，其他的基本上都
1: 分享过了，
0: 分享过了，次数都已经非常齐全了。
1: 是想给孩子报名学口才的朋友们啊，直接在自己的微信好友里面去添加“融媒口才”前面的首字母加36这个微信号啊，直接添加就行。
0: 嗯，还有，即使想分享路况的朋友，依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啊。
1: 是啊，大家呢，如果想要给孩子来下单这个。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啊，或者是想要买这个高培的植物酵素即是乳酸菌粉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孩子，
0: 嗯，
1: 回复孩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0: 嗯，迎客松他说呀，他中午的时候问一下坏坏贵州的故事，没有人知道啊，没有其他人知道啊。我只能说赵鑫你好自为之，咱们两个做过丢人的事儿啊，我们两个互相都知道的不少。
1: 没说呀，
0: 你既然已经对我下了死手，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啊。
1: 我觉得
0: 是吧，
1: 我觉得这是对你的褒奖啊，奖励呀，
0: 你的好自为之，
1: 这是你的优点 啊。
0: 不要占用公共资源。
1: 哎呀，来听听七月说什么了。
0: 嗯哼，
3: 快速路天津人西往东方向过珠海大道那个路口有3辆车撞了，
1: 哦，
3: 在最左边的车道。
1: 好的，
3: 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嗯，
3: 还来了个救护车。
1: 哦，
0: 西往东那就是往国兴方向咯，
1: 嗯，
0: 目前快速路上方有交通事故。刚才这位朋友补充说救护车好像都到现场了，
1: 应该是有人受伤了。拖拉机队长也路过了，
0: 嗯，
1: 他说西往东永万段呀有3车追尾的事故啊。
0: 嗯，
1: 珍妮儿估计路况里面有提到。
0: 嗯，继续来分享分享那个海口现在不是发布了一个楼市新政吗？
1: 是啊，
0: 啊，这个楼市新政啊，因为他现在没有出详细的解读，对有些朋友来说啊，
1: 嗯，
0: 其实感觉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透彻呢。就是第一呢，他是已经落户咱们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开始就享受本省居民同等购房商品房待遇了。
1: 我理解的是我刚落户，甭管我是以哪种形式落户，我是人才落户或者我普通落户，只要我落户了我就可以买房。
0: 这个政策原来不是吗？
1: 嗯， 人才引进式的，但是普通落户是不是你还得要有两年的社保或者是个税的缴纳记录啊？
0: 嗯，但是这个是只针对海口啊，
1: 嗯，海口哦，这不是全省啊。
0: 你不是说你只要落户海口了，你就想你去买五指山了，不行啊。
1: 嗯。

0: 第二是对于我省服役的现役军人享受本省居民购买商品房的待遇，就是你只要来咱们海南当兵了，你就可以直接买了。
1: 嗯，
0: 买海口啊，
1: 海口，
0: 这都是只说的海口。
1: 海口
0: 还有第三是，为了促进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发展，在我省注册的企业，其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可以在咱们海口市买房。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他并没有说你的企业注册规模哦，
1: 嗯，
0: 他也并没有说你实际需要这个员工在那儿实际缴纳社保多久哦，那就相当于是我只要在海口注册一个企业，我交了一个月的社保，这都可以买了呢。他因为他并没有说，
1: 他对于员工应该也会有一些要求吧？那你既然是注册的企业，我在你这个企业里面工作，那肯定正常的劳动合同要签订啊，社保要正常购买啊，得是有这些正常的缴纳记录才可以吧？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你缴纳多久
1: 啊？
0: 啊，
1: 对，时间上面没有限制。
0: 那缴纳一个月也是缴纳，缴纳一年也是缴纳、啊。
1: 反正我劳动合同签了嘛，我劳动合同签了，我社保正常购买的，我就可以买房了。
0: 对，
1: 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哈，但是具体的细则是不是还得再等等？
0: 那如果签一个月也算签的话，那这样挺好买的。
1: 有签一个月的劳动合同吗？
0: 没有一个月的劳动合同啊，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表示嘛，
1: 嗯、
0: 就看他后续的详细解读了、
1: 嗯。
0: 多孩家庭购买商品房，可以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套，也就是说你可以买
1: 第三套呗？
0: 是吗？只有三套吗？我们原来的那个什么是
1: 两套嘛？
0: 我们原来是如果有多孩家庭是可以买第三套啊，
1: 对啊，
0: 原来的政策
1: 是
0: 再加一套，
1: 哦哦哦，
0: 是吧？
1: 嗯，
0: 那就是多孩家庭其实是不是可以买四套了？
1: 就是，但是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你如果资金不够充足的话，可能就需要涉及到贷款了。那你前面比如说你
0: 他都三套了，他要买第四套了，你就不用操心他贷款的事了。
1: 是哦，哈、啊，害我这格局小了。
0: 就是咱们这个住建局发一个详细的解读出来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咨询这个问题的朋友
1: 还挺多的
0: 啊、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鼓励以旧换新，挂牌出售本人或家庭成员在我省的住房，均可以在我市购换购一套商品住房。
1: 不知道这个房型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我、
0: 啊、我明白他这个主要目的啊，就是你挂牌出售你三亚的房子了，
1: 嗯，
0: 你可以直接在海口买。你看
1: 哦，我省
0: 凡挂牌出售本人或家庭成员在我省的住房、
1: 嗯、
0: 均可以在我市换购一套。
1: 嗯， 嗯，理解。
0: 第六是为了满足居民就业求学康养等需求，购房人拥有住房套数的计算范围啊，从全省改为全市了，改为本市了。
1: 那就是限购的话，它是按市来算
0: 哦，就是原来是
1: 你在
0: 海南省，原来你可能政策你最多有两套房，
1: 嗯，
0: 现在你海口市有两套，并不占用你其他市县买房的
1: 名额。就是你在五指山，你在三亚还是可以继续买房的，
0: 嗯嗯，住建局，咱们详细解释一下吧。大家还是有很多朋友想买房、
1: 哦，
0: 只是有点没看懂，有一些详细的内容、啊。
1: 对呀、
0: 啊，
1: 珍妮儿也提了一个问题嘛，他说这个挂牌呢是一定要把它交易掉呢，还是我只要挂上去就行了？
0: 我觉得是挂吧。如果是交易的话，他会表示为交易
1: 卖掉。
0: 对，那岂不是我只要往
1: 那也没那么容易卖掉啊？
0: 我往币壳上一挂就可以再买到房、
1: 嗯、啊。地球围着太阳转啊，他说西往东的金垦啊也一直在堵呢，快速路桥面上。
0: 嗯，就是往国兴方向，目前呢海秀快速路整体目前还在堵车，因为有事故。嗯
1: 嗯，一会儿就到整点路况了啊，让珍妮儿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关于快速路桥面上的这个事故。
0: 嗯。嗯，
1: 来吧，我们先还有没有给大家分享过的消息啊？
0: 没有了吧。要不然我们把所有的广告念一遍，
1: 行，
0: 成就这些广告啊。
1: 哎，
0: 首先呢，这个成语大赛，这个是小朋友们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的啊，是让孩子们学习成语，锻炼这个成语技能的一个比赛。大家可以直接发成语，这个是只针对小学生的一个比赛啊，成语比赛。
1: 嗯，
0: 可以直接发成语过来。
1: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融媒口才正式开班了。嗯，大家如果说想要让小朋友学习一下语言表达呀，学习一下口才演讲啊等等啊，都可以在自己的微信当中呢来添加一下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啊，这个是他的微信号，直接添加可以报名。
0: 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两个特惠酒店，一个是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想要去定安玩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周末可以用，但是中秋国庆假期不可以用。另外呢是有一个儋州的丹尔聚光驿站，这是海边的一个丹州的酒店，可以看看晚霞，赶赶海，玩玩桨板戏水等等。不知道周末该怎么安排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特惠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
1: 对，如果想要给孩子购买这个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和高培的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回复孩子。想跟着坏坏一起去新疆玩的朋友回复新疆，想要装修的朋友找捷成装饰装修的朋友回复装修就可以了。
0: 再见了朋友们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从大概5到8分钟之前啊，快速路的永外路匝道的这一块，一个呢是西往东方向啊，当然东往西方向，其实当时也是有事故的这个发生。事故呢，当时是发生在左侧车道啊，有三车连环追尾这样的一起事故。然后呢，交警到的也很快。有人员受点伤，然后目前的话已经都处理了啊，就是上救护车了，包括现场的这个车辆也已经撤离了，是正在缓慢恢复到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呢，交警指挥中心也发了最新的交通提示，这个呢说到的是快速路的金坎匝道这块的通行状况也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呢可以说是完全能够正常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如果现在啊，大家从快速路上行驶，主要其实是西往东，大概在海秀桥的正上方和秋海匝道的上桥口是有交通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一旦过了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之后呢，也好转了非常多，所以已经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现在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往椰海粮油市场往海垦南路的方向，目前是有堵车情况，而且车队的尾部啊是滞留到差不多椰海粮油市场的西面的大门出来的这个路口，通行的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现在呢，在海垦路和滨雅路的路段，北往南的方向排了一顶小队啊，大概有个1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车队。再就是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的方向有一些滞留的情况，后方车队的尾部呢是差不多直接已经快要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货车也稍微有一点多，各位呢还是要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0: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

0: 住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十二载，装好每个家。
1: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我低头假装着
5: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6: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6: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包括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5: 是的，只要是和家有关系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找到答案。
6: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宣传哈。9月20号我们要出发带队这个行程，交通局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之旅，那即将正式的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局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块儿来出发，媒体监督品质团。报名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更多的详情。
5: 同时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演练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就是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6: 欢迎大家也关注关注哈，这样一个活动，这样一个课程。另外继续来关注到另外的一个活动，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能够全程参与了。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5: 今天早上一开窗户，我感觉哎呦，今天这个温度好像上来了，没有前两天那么凉爽了。
6: 是，
5: 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5到33摄氏度。星期三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开始下雨了，包括星期四也是有阵雨的一个天气。
6: 是，
5: 我昨天晚上去看了咱们海口湾演艺中心翠锦园的那个话剧。
6: 哦，倪大红老师。
5: 对，倪大红老师、石格老师，然后还有另外是叫
6: 黄，
5: 别给人读错了，但是他演过很多经典的这个角色，就包括在那个《新世界》里面演那个小耳朵
6: 啊、
5: 黄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演员，哇，实在是就是他们专业的那种演技，然后再加上老戏骨那种对于台词啊，对于那种整体的一个把控，实在是太震撼了。
6: 好像他应该就演两场，6号和7号
5: 对，昨天
6: 大家如果有去看过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5: 是的，
6: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个时段的话，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因为这个其实这两天有上热搜，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聊这个事情，关于运动手环。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说 关于大家佩戴运动手环之后，就是你长期佩戴手环的那个位置的皮肤变得明显的就是非常粗糙了。
5: 嗯，
6: 而且据说这个网友就说受害者还不在少数哈，所以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手环的事情。
5: 对，
6: 先来问大家，你有没有买过手环，有没有戴手环？同时，有的人可能睡觉的时候还会戴着，问大家睡觉的时候会戴吗？一般都用它来。

0: 该做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价位你是能够接受的，你会关心运动手环的哪些功能，只要是和手环有关系的话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1: 是的，我刚才找到了，是黄成成老师啊，别把人名字读错了，然后他是两套那个班底，就是石可老师和妮大红老师，他们是固定的，然后其他的人他会有一个轮换的这种，就是两套，因为他是全国巡演，然后另外的一位饰演皇帝的那个毛子俊也是一位演员，我记得
0: 倪大红老师的那个声音嗓音是不是还是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嗓子有痰的那
1: 种。对，倪大红老师一出来的时候全场就是大家又想惊呼，然后又不敢太大声，
0: 在剧情当中，
1: 对，然后石可老师哇，他那个就是底气哈，怎么那么足，声音的那个气韵太厉害了，他在里面演一个太后，很好看。
0: 这个剧情大概是什么样的？
1: 他其实讲的是慈禧，然后在咱们中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阶段，他是皇帝要变法，就是讲这个阶段的一些事情。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看过的哈，因为本身是两天，周六和周日两场演出，有去看过的朋友们感受怎么样，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刚才说到手环的话，运动手表就是手环吗？
0: 啊，对的。
1: 哦，那我就是买过一个 Keep 的那个运动手环，但我觉得不是太好用。
0: 我之前也是戴过的，我应该买的是 S4 那个系列吧，然后后边它用久了之后，它的那个电池不是特别经用。
1: 你用它是骑车的时候？
0: 骑车的时候会关注，然后平时可能关注心率啊这方面。其余的，你说这个功能，它现在的确会有很多功能。以前比如说，各种品牌都有哈，有的可能是黑白的。水墨屏的，那后边变成了大屏彩显的，就是彩屏的，然后后边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多，所以看看大家就是你选它的话会关注到它哪些功能。
1: 反正我当时买这个运动手环就是为了记录我这个运动它的产生的热量，然后后面就是可以跑步的时候去记你的那个公里数什么的，
0: 是
1: 它会比较方便一点。
0: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看看听友群当中吧，有朋友就提到了说没买，感觉挺鸡肋的，不知道用来干啥。我当时买了之后其实也很诧异，因为它有分两个版本，一个是插 SIM 卡的，一个呢是连接你手机蓝牙来使用的。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要插 SIM 卡的话，那它的功能就会更丰富一点，比如说你不带手机出去那也能够接打电话，或者是也能够看微信呢，
1: 可以吗？
0: 可以，
1: 这种也可以直接听音乐这种吗？
0: 对，它就是联网的，但是如果没有 SIM 卡的那种的话，那就只能连接你手机的蓝牙来使用。
1: 对，我当时就是不想出去跑步的时候带手机，我就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在网上找了很多，但是好像他有没有那种不用带手机但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呀，别人给我发信息这种也能发得过来，
0: 就是你得单独给他插张卡，
1: 插一张卡。
0: 是，
1: 那是我的这个卡吗？
0: 他应该是属于就是不是实体卡的卡。
1: 哦，
0: 就现在不是有手机他那个应该是 iPhone 的 Air 那个系列嘛，他就是不是实体的卡，就是你需要带
1: Watch，
0: 对，那个 Air 手机，特别薄的那款，特别薄的那款。然后呢，你需要在那个运营商当中去开通那 SIM 卡的那个 eSIM 卡的业务。
1: 好，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在我们老家那个时候，有几年真的很喜欢买这种手环，而且它其实价格很便宜，
0: 对。
1: 然后你出来了之后呢，你戴一段时间你又不想戴了，你又开始换。然后我们家那会儿就是收拾屋子的时候，就发现得有两三个都已经是没有电，完全用不了了的。
0: 而且就是关于这个运动手环，价格差别还真的蛮大的。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小米应该是出那种比较便宜的、性价比比较高的，100多的。然后那会儿的话，应该就是特别窄的那种屏幕，可能只有一个手指的那种大小。然后功能也比较单一。后边慢慢出彩屏，那很多手机品牌也在出这个东西了。
1: 我们来看看听友群里面，看到猴哥说来电提醒功能，看微信的信息。明飞说啊，显示屏太小了，夏天流汗又感觉表带会臭。
0: 是，就看你用的是，比如说有的是那种编织的表带，
1: 对，
0: 然后有的呢是那种硅胶的材质的，那硅胶材质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点。
1: 是的，
0: 小鱼说到了，说以前运动手环刚出来的时候啊是买过的，用来计算每天的这个运动步数，或者记录一下跑步的时长和公里数。睡觉的时候呢会摘下来，后面手机也有记录的功能，就慢慢的不用手环了。然后也说到了这个盐水菠萝，他说戴运动手环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吧，现在其实也有挺多的，
1: 对，
0: 包括有一些运动的品牌，佳明很有名，就专门的他出这种运动系列的这种产品，然后他那系列当中的话就有比较有名的一些

0: 系列的手环和手表。
1: 我刚才在那个京东上面大概看了一下哈，
0: 价格风卷游人吧，
1: 2000多的也有，但它不是运动手环，它是什么呢？它是某品牌的一个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智能手表、
0: 啊、
1: 就是它除了你正常你是运动记录之外，它还会有什么医疗级的血压监测、
0: 嗯、
1: 夜间的血压监测，24小时的房颤监测、
0: 嗯、
1: 什么跌倒提醒呼叫，然后包括 AI 定制控压方案，这种、就是、
0: 功能就比较多的，
1: 功能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是不是它也是属于
0: 用不用得上，
1: 对，
0: 然后准不准，
1: 是
0: 对吧？比如说以前那个 iPhone 的、嗯、它那系列的话，它能测你的那个什么血氧饱和度啊，
1: 哦，这我觉得不太靠谱，
0: 不准对吧、
1: 嗯、
0: 然后能够测你的心率啊，
1: 嗯，
0: 这种的话还有一些防跌倒的监测，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我看了一个你看看，它就真的是一个手环，我都不知道它是在哪里有这个屏幕显示、
0: 我刚刚也刷到，哎，你这个价格
1: 1500多是吗？
0: 对，
1: 因为我是京东的那个叫是什么会员，可能是它是无屏幕智能可穿戴健康追踪手环，它大概就像一个防水的那种那个手链一样，
0: 对，有点像那种感觉，
1: 对，然后就戴，这也太高科技了吧，
0: 说的是王一博同款，
1: 那你戴它的话在哪里看呀？它还得连接手机来查看吗？
0: 所以就是很多人觉得鸡肋的原因，
1: 嗯，
0: 比如说看微信、
1: 嗯、
0: 看各种提醒，
1: 对，
0: 那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就是需要和手机连蓝牙的那种情况、
1: 哦、
0: 那你随时就拿个手机出来也能看呢，
1: 对呀、啊
0: 嗯、
1: 哦，它是背面有这种芯片和电池，
0: 它就是能够
1: 然后监测
0: 你
1: 全天的活动追踪、
0: 嗯、
1: 活动目标，你的步数，然后什么活动收益，这种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么贵。
0: 严瑞波罗说到了，说最早的手环呢是没有屏幕的，只有这个三个亮点的、
1: 哦
0: 亮灯的这个小点，它可能就是测心率这种比较基础的功能。
1: 哦，
0: 嗯，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准吧，早期的时候啊，
1: 对，
0: 现在应该准了很多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同时用我的运动手环和我的手机上面的这个 APP， 两个 APP 记录我的跑步，你知道他们两个测出来的公里数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差别大吗？
1: 差别会有，但不会说差得很离谱。
0: 哦，那可能我觉得手表会准一些。
1: 对，
0: 手机比如说你测那个步数的话、它有的时候可能没有监测到。
1: 其实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它大部分除非你去买那种很高端的，大部分的价格应该都是在200-300左右。
0: 我觉得500以下的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够了。
1: 我刚才还看到这是某蜜他们出了一个智能戒指指环、
0: 啊、是的，
1: 运动指环，
0: 是的，嗯，
1: 也是什么隔空交互触控震动提醒心率血氧睡眠监测，
0: 它就戴在你手指上，然后可能你做一些不同的动作、它能够有一些不同的功能，就是它越来越小巧了。
1: 哎呦，这个东西出
0: 的戒指对吧，
1: 就是想挣我们钱实在太容易了。
0: 然后很多这个比如说手机厂商也在出，
1: 嗯，
0: 蓝厂绿厂都有出，华为也有出、
1: 哦、
0: 小米的手环我觉得应该是它的生态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因为它从第一代开始到现在的可能11代、12代，然后各种类型都有，然后还分为比如说 Pro 系列，大家吧看看平台当中哈，小鱼说到了，说买手环的时候啊，买的是杂牌、
1: 嗯、
0: 那跟现在的这个运动手表是差不多的，但是需要这个蓝牙的连接、
1: 嗯、
0: 张琳说白天都会带着，晚上呢偶尔会忘、
1: 嗯、
0: 价格的话是1500以内，那其实不便宜了，1500的话，
1: 对呀、啊、1500买个手表都够了，
0: 对，电子他说这个产品的话更新换代比较快，
1: 对，
0: 买个够用的就差不多。
1: YFS 说血氧饱和度小孩的小天才都可以测，但是不知道准不准、
0: 哦、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哎，你有没有记得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新闻，就说小朋友的那个智能手表上居然有一个点火器，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0: 我看到过类似的这种东西，
1: 然后大家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要在孩子的这个就放一个这么危险的东西、
0: 哦、嗯，后边有说吗？有这个官方的解释吗？
1: 后面我就没有太仔细去关注、
0: 哦、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你们家小宝宝的那个孩子的手表上有吗？
0: 老朋友来了，说完起这样早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
1: 嗯，
0: 严瑞波罗补充到了，说最开始的呀用的，哎，反正我印象当中最开始的时候小米的手环是比较便宜的、
1: 哦、
0: 最开始他用的就是小米的，然后没啥功能、
1: 嗯、
0: 就是运动和睡眠、
1: 嗯、
0: 后来才买了有这个监测心率的功能，100多、
1: 嗯、
0: 我看看大几十的也有。
1: 嗯价格真的是风险由人的那种哈。
0: 对，
1: 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说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现在已经出现了。什么叫受害者呢？就是长期戴运动手环的朋友，他的那个手上啊皮肤明显发白，
0: 嗯，
1: 然后发干粗糙，有的甚至会发硬增厚，出现了一些老

0: 化的这种情况。
1: 哎，很多网友就猜测说，难道是这个手表发出的这种绿光，大家应该有关注过，造成的这个皮肤老化吗？我们就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
0: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它那个质感就是非常非常的硬，是那种也不是皮子，也说不出来是什么，那天热的时候就会捂到。
1: 哦，有可能。
0: 然后
1: 你戴的比较紧，对吧？
0: 对。另外我觉得有一些它那个电池会不会有一些辐射之类的呀？
1: 这个应该还好，应该还好哈。
0: 哦，
1: 元凶之一就可能是因为过敏性的一些接触性的皮炎。
0: 嗯，
1: 比如说你长期的接触，然后有一些摩擦的，那你的皮肤反复和它接触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这种瘙痒。
0: 嗯，
1: 那就有可能刚刚说到的红肿，或者说皮疹这种情况出现。
0: 对，还有呢，就是你像什么镍中毒啊，这种它也是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说到了。
1: 对，
0: 就有一些重金属。
1: 嗯，
0: 流行病学调查就是普通人群当中镍过敏的患病率超过 10%， 而手表呢也是仅次于耳饰的这种镍接触的一个暴露来源。
1: 哦，
0: 所以说如果你长期的镍过敏皮炎消退之后，就有可能会出现局限性的那种白斑。
1: 嗯，
0: 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手表下方皮肤也会发白。
1: 嗯，或者就是它本身其实用到了一些粘合胶、钢化膜啊，或者透明膜。
0: 哦，
1: 它这种胶的话都有一些其他的物质。
0: 嗯，
1: 那这些物质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你过敏。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
0: 嗯，
1: 相较于刚刚说到的过敏的这些情况呢，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你接触到了或者一些粗糙的增厚的这样一些核心的原因，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样一种过敏的情况。
0: 嗯，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体质不一样哈。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戴的时候，你戴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你的手表紧贴你的手腕，形成一个密闭温热然后汗液蓄积的一个局部微环境，长时间的密闭呢就会让我们的手腕角质层过度的水合，然后直接表现就是皮肤近似发白了。
1: 这是刚刚说到的接触性的皮炎。
0: 嗯，
1: 所以怎么样来戴运动手环来防止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损伤？刚刚说到的这种接触性的，那首先就要保证的是它足够透气。
0: 哦，
1: 就是你日常运动之后出了汗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来清洗。
0: 嗯，
1: 及时透气，然后擦干你手表和你的手之间的这样一个部位。
0: 我看到网上有位网友啊，贪便宜，他在这个某多多上花了9块多买了一款运动手环，看起来跟像某米的
1: 差不多的是吧。
0: 对，他问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某某星什么什么品牌。
1: 嗯，
0: 然后呢他光连接蓝牙就连了2个小时，一直匹配不成功。
1: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听友群当中 Miss Moshi 说到了，说带的这个华为的 GT 系列，主要考虑到了续航，然后差不多是一周充一次电。
0: 嗯，
1: 方便，
0: 很方便，
1: 运动和监测心脏这个都有。的确续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在选择手表的时候，手环的时候，有的可能隔天就得充一次，就是大屏的那种。
0: 对，我家现在戴的那个也是 Keep， 是某一个系列，好几年前买的。
1: 嗯，
0: 它真的就是很拉垮。
1: 哦，
0: 我出去跑个步回来我就必须要充电。
1: 嗯，
0: 而且有时候你充半天充不上，
1: 对吧。
0: 嗯，
1: 就很恼火，就很麻烦。所以关于这个功能哈，我们刚刚说到除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之外，
0: 嗯，
1: 可能大多数人还要考虑到就是它兼容性的问题。
0: 对，
1: 兼容性就包括比如说你是安卓的，还是这个苹果的，那它是不是能够适配。
0: 嗯，
1: 其次呢就是它的续航能力。
0: 嗯，
1: 就是有的是15天有的是一个月才需要充电的。
0: 嗯，
1: 那基础的功能都有的话，那其实可以减少你充电的这个频率。
0: 是的。
1: 嗯，
0: 来吧，时间来到了9:27，我们今天稍后的9:30到10:30呢依然还是有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主题了，就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的金融听我说特别企划节目，依然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会有相关的一些金融方面的问题，跟我们的广大的听友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嗯，
0: 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现在点击交通954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当中。
1: 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也来调试一下我们的设备，待会儿见。
0: 嗯，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都挺顺的。重点呢来关注到的是海医附院的停车场入口这块，因为进入到医院停车场呢，真的是比较的艰难啊，所以现在确实是有点走不动的。大家还是考虑呢，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是停车位置，然后呢再步行走到医院去。像玉河路还有滨河路沿线的这个停车场啊，都可以来作为备选的停车场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像一些餐饮店或者商业中心的这个商业性的停车场都可以啊。毕竟医院本身这个停车位呢真的是非常的紧张，而且好多可能比如说医院的职工啊或者是来的比较早的一些人啊，他已经都停进去了又没那么快离开，确实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建议大家对于这个停车早做打算。再来关注到的是白龙路，白龙路呢现在在琼苑宾馆的这一小段，目前的话是北往南方向啊，有一定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诶，这个红绿灯是不是坏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监控掉线了啊，不知道是不是没电了。大家有没有在途经这个路段的一些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收到路上的这个特殊情况可以来及时爆料啊，因为这块刚好看到监控掉线了，大多数监控掉线极有可能伴随的就是红绿灯有问题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观察一下，及时的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这个是完全恢复了正常通行啊，不需要担心。秀华路的海南省人民医院往秋海道的方向，以及呢秀英大道上在跟秀华路这个路口目前呢是有一定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个路段不需要绕行，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

0: 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捷成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捷成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捷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我们9月20号要出发的行程。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还有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

0: 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块儿来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专线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报名。
1: 没错，此时此刻呢，我们家在海口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端以及我们的车载端、我们的调频，还有这个云听 APP 等等哈、包括我们的蜻蜓 FM 来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到的是特别的节目，就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金融听我说。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的活动。
0: 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金融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目前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那为了切实打通金融知识的普及以及这个金融政策宣讲的最后一公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会设置三大专题，分层去解读，像企业合规经营、行业的反洗钱监管，包括呢非法金融风险防范相关核心的内容。
0: 首先呢，我们开启的是第一场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明晰受益所有人的备案规则，助力企业合规经营。那近期呢，不少业主企业主可能都关注到了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工作。对于受益所有人信息的这样一个相关规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于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法律合规部的高云总，来给大家详细的解读解读2024年11月1号正式实施的受益所有人的信息管理办法。欢迎我们的高总，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全省企业家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通过广播电台开展政策的科普，为大家解答受益所有人备案相关的疑问，助力全省企业的规范经营、稳健发展。
1: 我们先想请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为什么要出台这项政策呢？
2: 好的，为了提高市场的透明度，维护市场的秩序以及金融秩序，预防和遏制洗钱、恐怖主义的融资活动，所以呢，国家出台了受益所有人的信息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呢，是自2024年1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
0: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它的主体，哪些主体是需要备案受益所有人信息的呢？
2: 是有四类主体。第一是公司，第二是合伙企业，第三是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第四是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主体。
1: 那像那种个体工商户呢？
2: 个体工商户呢，它是无需备案受益所有人信息的。
1: 这个范围刚才高总给我们介绍的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0: 是。
1: 那什么是这个受益所有人？我们如何去判定这个受益所有人呢？
2: 受益所有人呢，它是指最终拥有或者实际控制备案主体，或者享有备案主体最终收益的自然人。
0: 好像有一个办法，对不对？也对我们刚刚说到的受益所有人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定。
2: 是，办法有以下标准。第一个标准呢，是指通过直接方式或间接方式，最终拥有备案主体25%以上股权、股份或合伙权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指虽然没有满足上述的标准一，但是最终享有了备案主体25%以上的收益权、表决权。标准三呢，虽然没有满足标准一，但是单独或联合对备案主体进行了实际的控制。实际控制呢，这里就包括了通过协议的约定，或者是通过关系密切的人等方式实施的控制，比如说决定了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执行事业合伙人的任免，决定公司的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的制定或执行，决定了财务收支、长期实际支配使用重要资产或主要资金的。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它是有三大标准。那如果说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怎么办呢？
2: 不符合上述标准的呢，就是应当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人员视为受益所有人来进行备案。
0: 除此之外的话，好像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刚刚是一

0: 些特别的情况、
1: 嗯、
0: 那还有一些情况是国外的一些公司的分支机构、嗯、它的这样一个受益所有人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别？
2: 嗯，
1: 是的，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呢，它的受益所有人呢是指外国公司按照上述标准认定的受益所有人、
2: 嗯、
1: 以及该分支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
0: 嗯，
1: 外国公司呢在其本国享受的受益所有人申报、嗯豁免标准呢它是不适用于中国的。
0: 嗯，
1: 还有一类国有企业，比如说我们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应当将它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备案。
2: 嗯，
0: 嗯，
2: 那我们刚才听完之后呢，就整体来说是比较明了的了。
0: 是，
2: 还有就是涉及到比较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的备案主体它应该在哪里备案，然后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时间节点呢？
0: 嗯，
1: 有的，这个是统一通过海南易登记这样一个平台进行线上的备案、
2: 嗯、
1: 时间是这样划分的，2024年11月1日之前登记注册的备案主体呢、
2: 嗯、
1: 请务必呢尽快完成受益所有人的备案。
2: 嗯
0: 嗯，这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哈、啊、还有这个第二种的情况。
1: 第二种情况呢是指2024年11月1日登记备注册的备案主体呢、
0: 嗯、
1: 在设立登记时应当通过相关登记注册系统备案。
2: 嗯， 嗯，就是刚才我们是有两个，就是以2024年10月1号它作为了一个时间的这种节点、
0: 嗯、
2: 它之前和之后的它会稍微会有所不同。
0: 是，
2: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通过相关登记注册系统来办理登记的，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渠道？
1: 这个呢可以通过现场进行办理，并且在设立登记之日的30日内、
2: 嗯、
1: 通过相关的登记注册系统来进行备案。
2: 嗯
0: 嗯，如果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些情况哈、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也是比较了解了。当然我们听说政策的话还会针对比如说这个中小微企业填报受益所有人的这样一个信息、
2: 嗯、你说这个之前我又突然想到了、嗯、会有一个小点，就比如说咱们的备案主体受益所有人如果他信息发生变化了、
0: 哦，
2: 发生变化了之后怎么办呢？或者说他原来是符合一些承诺免报条件，但是他现在可能不符合了。
0: 嗯
1: 嗯，
0: 请高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如果是信息发生变化呢，或者不再符合承诺免报条件的，就应该在发生变化之日或者不符合承诺免报条件之日起30日内、
2: 嗯、
1: 通过相关的登记注册系统来进行备案。
2: 嗯，
0: 就是刚刚说到的几种情况哈。
2: 对，
0: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针对这个中小微企业填报受益所有人有好像有一个承诺叫做承诺免报的这样一个便民的措施、
2: 嗯、
0: 请高总这边也来和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或者分享一下它的这样一个适用的条件是什么样的。
2: 嗯，
1: 是的，为了简便中小微企业的填报流程呢，办主体的注册资金在不超过1000万人民币且他要股东合伙人全部为自然人的备案主体，如果不存在股东合伙人以外的自然人对其实际控制或者从其获取收益，也不存在通过股权合伙权益以外的方式对其实时控制或者从其获取收益的情形呢，承诺后免于备案。
0: 嗯，
1: 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提示的，免于备案的呢要在系统中阅读承诺书并进行勾选确认、
2: 嗯、
0: 才能够进行下一步。
1: 对，
0: 对， 对，
1: 才能够免于填报、
2: 哦、我们把一些重点的关键词再拎出来看一看。备案的主体、
0: 嗯、
2: 它的注册资本出资额不超过1000万或者是等值的外币、
0: 嗯、
2: 而且股东合伙人全部都是自然人的备案主体、
0: 嗯
2: 哦、这种才可以哈。
0: 对、
2: 嗯、
0: 如果不符合我们刚刚说到的承诺免报的这样一个备案主体，我们应当去填写或者填报哪些信息呢？
1: 主要要填报以下的信息、
0: 嗯、
1: 姓名、性别、国籍、
2: 嗯、
1: 出生日期、经常居住地或者工作单位的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有效期限、受益所有权关系类型以及形成的日期。如果有终止日期的呢，还要填写终止日期。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政策真的是挺好的。嗯，你包括以前可能有一些企业它受到一些政策理解不透彻呀，信息获取不方便呀、
0: 嗯、
2: 然后填报操作不熟练呀，这样的一些就是因素的影响，它可能会对一些信息备案就存在一些畏难。

0: 的这种情绪哈。
1: 嗯，
0: 那刚才呢高总其实整个给大家梳理的也是比较详细的。
1: 嗯，
0: 那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情况呢？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管理办法，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像管理办法当中哪一条特殊的一些情形，它是不是还会有
1: 要其他的要求？
0: 对，有一些其他的填报。
2: 嗯，是的，存在管理办法中第六条标准一规定情形的、还应当填报持有股权、股份或合伙权益的比例。
0: 嗯，
2: 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标准二规定情形的，还应当填报收益权、表决权的比例。
0: 嗯，
2: 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标准三规定情形的，还应当填报实际控制的方式。
1: 来吧，时间来到了9:50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依然聊到了关于金融板块的内容。
0: 对，
1: 这个小节和你正式聊到的，说到的是关于2024年11月1号正式实施的受益所有人的信息管理办法。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疑问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哈，高总也是非常详细的，每一条都跟大家做了详细的一些分享和罗列。
1: 嗯，
0: 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一些重点，就是呢，在海南省登记注册的备案主体需要尽快去通过海南易登记这个平台完成受益所有人的一个信息备案。
1: 嗯，
0: 那高总针对这方面还有什么需要特殊提醒的吗？
2: 嗯，我就是再次呼吁大家呢，就是达到备案标准的就要尽快的完成备案。
0: 嗯，
2: 如果有疑问呢，可以登录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官网办事指南这个专栏呢进行查询。
0: 嗯，
2: 或者是拨打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全国统一的咨询服务热线，02158899966。
0: 嗯，是的，那在解决就是有没有备案的问题的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政策也是更好的去解决准不准的一个问题，助力企业能够合规的经营，这样同时呢也会优化我们法治化的一个营商环境哈。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说到可能这更多的是针对这种企业的一个主体方面的。
1: 是，
0: 那大家如果说针对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备案方面，你有什么一直弄不太明白的一些问题，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在我们的交通954公屏上，或者是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嗯，刚刚其实我们的高总和大家分享到了，比如说他的这个受益所有人包括主体，主体是有一个区别的，总共是四大类哈。然后其次呢包括他的这个范围，同时呢还有就是受益所有人以及怎么样来判定受益所有人，都来和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那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请出高总给我们带来更多详细内容的分享。
0: 来吧，那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活动哈，这个是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也是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来参与，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也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1: 是的，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方面的内容，引导孩子们来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这样一个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4到16岁的孩子都能够报名参与融美口才，生动未来。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联系方式哈，融美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融美口才 RMKC 366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正义食品说，烟海大道东往西和丰西苑门口出现了两车相剐蹭的这个事故，大家行经到这个路段也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宣讲到的就是关于贵金属和宝石它这个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那为了推动我国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完善这个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的 的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呢就制定了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这个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并且呢是2025年8月1号就正式的实施了。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继续邀请高云总和大家来做一下详细的讲解。首先呢就是想问一下高总，就是什么是反洗钱，你像贵金属和宝石的从业机构它具体都有哪些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反洗钱呢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和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反洗钱法的相关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
1: 就是高总刚刚和我们分享到的关于反洗钱啊，什么是反洗钱，那刚刚还提到了贵金属和这个宝石从业机构它具体是有哪些。
2: 贵金属和宝石的从业机构呢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从事贵金属和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贵金属呢它是指黄金、白银、铂金及其铸币、标准条定制品、中间产品和精炼后的原材料等。宝石呢是指钻石、玉石等天然宝石的各类原材料及其首饰、制品、实物形态。
0: 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贵金属和宝石从业行业，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金额的这种标准和限定？
2: 有的，这个标准是10万，如果达到10万人民币或者是等值外币的现金交易呢，就要依照管理办法的规定来履行反洗钱的义务。
1: 刚刚我们的高总和大家简单的科普到了关于贵金属和这个宝石从业行业哈，从业机构哈，那应对的话或者说对于他们来说应当履行哪些反洗钱的业务或者说义务呢？
2: 主要有以下。第一个呢，要开展客户的尽职调查。第二个呢，要向中国反洗钱监测的分析中心呢提交大额的交易报告、可疑交易报告。第三个呢，同业机构不得为身份不明或者是冒用他人身份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进行交易。第四个，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义务所获取的客户的身份资料和交易的信息呢应当予以保密。第五个呢，非依法律的规定不得向任何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接受反洗钱监督管理、配合反洗钱的调查等等。
0: 来吧，时间来到了9:58哈，我们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些内容呢，就是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个会不会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各个行业的一些规定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消费的一些权益哈。
1: 是的，
0: 大家呢也要认真的听，毕竟是跟我们的钱袋子是息息相关的。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或者是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说到的啊，说是椰海大道呢，在和风新苑的门口这块儿，是有两车剐蹭的交通事故。然后呢，具体在哪条车道没有说啊，只是说了东往西的方向。然后现在我们这个监控呢，也是在现场的这个位置上有放置啊，去看了一下，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了。那目前呢，左转方向的这个车确实排队很长，直接已经滞留到差不多海怡附院的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这块。但如果你是直行呢，走右侧的两车道，基本上是能直接差不多走到距离红绿灯可能20-30米啊，就这个区域当中。如果大家是从这个路段行驶呢，是最好提前选好车道啊，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左转方向非常非常难走，直行方面呢，这个还是可以的。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说到白龙路在琼苑宾馆的这个位置往海府路方向，当时呢说有堵车啊，而且可能红绿灯故障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呢跟交通指挥中心核实，红绿灯是正常工作的，包括现场目前的话也算是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现在呢在海怡附院的停车场，包括眼科门诊大楼这块啊，整个的一个堵车的话呢，主要还是受到旁边沿街单位的一个停车场进出的影响，而且没有更多合适的停车位，需要大家把这个停车的位置提前得解决一下啊，比如说停在旁边的滨河路的沿线，然后呢再走到医院这边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9月20号我们要出发的行程。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童话城，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大家就能够收获到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块来出发。
0: 是的，
4: 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专线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

0: 了解详情。
1: 现在海口呢，今天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啊，大家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锁定交通954的视频直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将开启的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金融听我说的特别节目。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安户守护安心消费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的活动。那为了推动我国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的工作，去完善贵金属啊包括宝石啊从业机构这个反洗钱制度，那中国人民银行呢就制定了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并且呢是在2025年的8月1号正式的实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邀请到的是高云总，在这个时间段再一次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儿其实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细则哈，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盘点盘点吧。就关于解读到了2024年11月1号实施的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当中，其实就说到了比如说备案对象，那包括公司合伙企业，还有外国公司的一些分支机构等等等等，个体工商户呢是无需备案的。
1: 对，然后还提到了就是受益所有人的一个判定哈，它是指实际拥有控制企业或者是享有最终收益的自然人，那你持股收益权包括表决权要达到25%以上，或者是你可以实际控制企业的自然人，也就是受益所有人。那如果你没有上述情形的呢，可以填报日常经营负责人，国有独资控股企业那就填报法定代表人。
0: 还有就是关于海南备案的这样一个要求，比如说通过海南一登记平台来办理，存量的企业的话尽快来备案哈，新设企业呢设立的同时就是同步备案了，信息如果发生变更了需要在30日内来更新完成。
1: 还有一个免报的政策，就是注册资金在1000万及以下全部股东合伙人为自然人，没有外部实际控制的中小微企业是可以承诺免报的。
0: 这就是这样一些情况，当然包括信息填报方面还有一些具体的细则，就是不满足免报条件的需要填报受益人的这个身份证身份证件、联系方式以及这个权属关系等等这样一些信息，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查询到人行海南省分行的这个官网，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2158899966哈，02158899966这样一个号码来进行咨询。
1: 那我其实我们今天在第一个板块和大家讲到的这个内容呢，受益所有人的备案，它是反洗钱领域重要的一个制度设计。那核心呢，就是穿透这个企业股权的面纱，去厘清真实的控制人，遏制这个像空壳公司啊、股权这个代持啊带来的各类违法的风险。政策呢也是兼顾监管要求和市场体验，设置了中小微企业的一些承诺免报，减少这个合规的负担。
0: 所以对于我们整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市场主体来说的话，其实完成了这个备案哈，不只是一个硬性的合规的义务，当然也清晰透明的一个还有助力主体信息，
1: 对，
0: 也有助于包括企业在经营融资当中来建立信用的这样一些措施和方面了。
1: 那我们继续来开启今天第二个板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像宝石啊、贵金属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在哪些场景之下是针对这一部分要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的呢？我们请高总来分享一下。
2: 好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业机构应当勤勉尽责，遵循了解你的客户的原则，根据客户的特征和交易活动的性质、洗钱风险状况开展客户的尽职调查。主要有以下情形。
0: 是，
2: 第一，客户单笔或者是日累计的金额达到了10万元以上。第二个情形是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或者客户的交易涉嫌洗钱活动。第三个情形，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存在疑问。以上三种情形呢，从业机构就要开始客户的尽职调查。
0: 那哪些情形之下哈，比如说可以提交大额的交易报告以及可疑的这样一些交易报告呢？
2: 提交大额交易报告呢，是指客户的单笔或者是日累计的金额达到了10万元以上。可疑，什么情况下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呢？是指从业机构他发现了或者是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客户或者客户的资金或其他的资产、客户的交易 或者客户试图进行的交易，与洗钱等犯罪

0: 税活动相关，不论所涉及金额大小呢，这种情况呢都应该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1: 还有的时候就是在进行调查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被调查人他会质疑，就是说哎，那你这个是不是合法合规的一些行为哈。像我们刚才说到履行反洗钱业务的这种从业机构和工作人员，他们依法开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报告，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是吧？
0: 对，这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刚才我们也是梳理的非常的清晰和明了，简单来总结的话，就是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他要严格这个反洗钱的业务，从业机构以及这个工作人员呢也不能够从事洗钱活动或者为洗钱活动去提供便利。
2: 那针对这个内容的话，高总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来和各位分享的？
0: 我在这里呢再次呼吁全省的贵金属和宝石的从业机构要严格按照新规的要求履职，共同的筑牢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安全防线。
2: 时间来到了10:15，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金融方面知识的科普，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当然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视频弹幕区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全面拆解关于非法金融骗局和金融这个黑灰产的这样一些风险。
1: 对，这里面其实也是提到了家在海口一直我们在科普的一项内容，就是关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更多的去聚焦，也会结合案例拆解这个骗局套路，助力大家去保护好这个钱袋子。那我们首先也是请高总来讲一讲吧，就是什么是非法金融活动呢？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套路各异的非法金融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市场的经济秩序。今天我结合典型的案例，带大家呢来看透骗局的本质，掌握避险的技巧，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所以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是非法的这样一些金融活动，然后哪些可能是我们的部门不允许的，
1: 对，常见的这种金融活动它都会有哪些呢？
0: 非法金融活动呢，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的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规定擅自从事的扰乱经济金融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
2: 它的具体还有哪些
0: 常见的形式呢？主要是第一个是非法集资，不法分子往往伪造资质，假冒政府支持项目或知名企业背景，以投资项目为幌子，通过高额回报、保本保收益等虚假的承诺为诱饵，诱导公众将资金投入非法集资活动。这些项目通常缺乏真实的经营内容，在快速募集资金后突然跑路，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典型的案例就包括伪装成养老项目的投资骗局，消费返利的高额奖励计划等。
2: 这是第一种哈，关于非法集资方面我们需要警惕的。还有一种是关于这个网络金融诈骗的，其实也挺多的。
0: 网络金融诈骗呢，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金融诈骗的手段日益翻新。不少的非法分子呢，通过伪造金融网站、假冒银行工作人员实施虚假贷款等方式骗取群众的资金。此外，利用社交媒体和即时的通讯工具传播虚假的信息，编造骗局也成为常见的形式。例如冒充客服退费、虚假中奖等骗局在近年来是屡见不鲜。
1: 没错，这一类的骗局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案例。然后第三个呢，也是大家就是算是人人喊打，大家也是比较害怕的，就是这个金融传销类的。
0: 对，金融传销的本质呢，是通过拉人头的方式发展下线来维持资金的运转。不法分子呢，以虚假的理财产品或者金融投资计划为包装，诱骗参与者缴纳费用加入，并发展更多的下线，形成资金链条。这种模式呢，通常以快速致富吸引人，但其资金来源单一，一旦下线的人数不足，资金链便会崩溃了。
2: 最后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关于非法外汇交易以及虚拟的这样一个货币的骗局。
0: 一些不法的机构呢，未经许可开

0: 展外汇保证金交易或虚拟货币买卖，吸引投资者参与高杠杆交易。这些平台呢，多存在操作不透明、资金无法追回等问题，投资者稍有不慎便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此外呢，虚拟货币骗局往往伴随着区块链的概念进行炒作，实际上呢，这些都是空壳的项目。
1: 以上我们说到的这几点呀，大家都要格外的谨慎。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这个黑灰产这个词，那究竟什么是金融领域的黑灰产呢？
0: 好的，金融领域的黑灰产业呢，是指在金融领域以违法或者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获取不当利益的新兴的业态，主要涉及不正当的催收、不法贷款的中介、恶意逃废债、虚假征信修复等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
2: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种黑灰产的话，在金融领域它的具体表现或者主要表现形式是有哪些呢？
0: 主要表现第一个是资质包装类的欺诈，不法的贷款中介收取高额的包装费、手续费等，为借款人伪造银行流水、伪造收入证明、伪造营业执照等资质材料，虚构经营项目或交易背景，帮助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获取贷款，使借款人陷入欺诈的法律风险中。
1: 这是资质包装的。
0: 对，还有一类呢，是职业背债人的欺诈。不法分子呢，专门招募信用记录良好的白户来充当背债人，通过系统化的培训、材料造假骗取贷款后进行分赃。背债人呢，往往因贪图短期的利益而背负巨额的债务，最终呢会面临法律的追责。
1: 这个太恐怖了。
2: 是，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正当的催收的这种
0: 不正当的催收呢，不法分子披着合法维权的外衣，以优化债务为名诱骗消费者伪造证明材料，停止正常的还款，反复投诉施压金融机构，帮助债务人呢逃避合法的债务牟利，使消费者陷入贷款逾期、法律追责等困境。
2: 所以你看，刚刚通过我们高总的分享啊，这些手段的话真的是层出不穷的，而且套路也真的很深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防范呢？
0: 一是呢，我们要提高警惕，理性的投资。对于承诺明显高于市场平均的收益水平的金融产品呢，我们要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谨防陷入非法集资或金融诈骗的陷阱。
2: 这是关于警惕方面、理性投资方面的。
0: 第二个呢，我们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服务的渠道，在参与投资前呢，可以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核实机构的资质，切勿呢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建议。在办理金融业务的时候呢，应该警惕零首付、无条件放款、全额退保、债务优化、高额返利等诱导性的宣传话术。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避免被卷入伪造证据材料、敲诈勒索等非法的活动。
1: 是的，你像我们在讲一些这个反诈方面信息，就经常会有朋友问我说，那我的个人信息我到底是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行程。这其实也是黑灰产当中的一个链条，是不是？
0: 是的。这个呢，我们呢要注重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妥善保管好个人的身份证件、银行卡、金融账户等，不随意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账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委托他人操作手机银行或代办相关的业务手续，避免个人的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甚至呢被转卖给黑灰产组织开展非法的活动。
1: 是的。
2: 那说了那么多，可能有些朋友也要问到了，就如果我们和这个金融机构产生了一些消费的纠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0: 与金融机构产生消费纠纷时呢，我建议先与金融机构的客服进行沟通协商， 协商未果的可以向呢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2: 嗯，
0: 如发现或者不慎涉及金融领域的黑

0: 灰产活动时呢、
1: 嗯、
0: 我们还应该保存相关的证据，及时的报警。
2: 嗯，
1: 在这儿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增强自我的一个保护意识，要警惕高回报他这种诱饵，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和合法的权益。
2: 嗯，
1: 那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也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它的一些危害，包括一些具体的手段哈。
2: 是，
1: 我们在这里呢，首先来让高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到它的一些大概的形式了。对，你像什么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虚假诈骗、
2: 嗯、
1: 但是往往它又不限于这些，对不对？
2: 嗯
0: 嗯嗯，非法金融活动呢，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非法集资、嗯、金融诈骗、虚假宣传呢，还包括养老骗局、非法放贷、
1: 嗯、
0: 地下钱庄等等。
1: 嗯，
0: 这些活动呢，往往披着高收益低风险的外衣，
1: 嗯，
0: 实则呢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他们不仅可能导致金融消费者遭受巨额的经济损失，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1: 嗯，
2: 那对于我们来说，怎么样来识别比如说一些常见的非法的金融的手段或者一些活动呢？
1: 嗯，
0: 第一呢，比较常见的这些非法的金融活动呢，有承诺高额的回报。
2: 嗯，
0: 非法金融活动往往以远超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率来吸引投资者了。
2: 嗯，
0: 第二呢，是编造虚假的项目。
1: 嗯，
0: 通过夸大公司的实力，虚构项目背景，伪造政府的批文，制造虚假繁荣的景象来引诱消费者投资。
2: 嗯，
0: 第三呢，是虚假的宣传造势。
1: 嗯，
0: 聘请明星名人站台，在广播电台呀网络媒体来发布广告。
2: 嗯，
0: 在报刊上发表专访的文章，制造虚假的声势。
2: 嗯，
0: 第四呢，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借助网络社交平台、手机 APP 等新媒体呢，来进行跨地域广覆盖的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
2: 嗯嗯，
0: 增加其隐蔽性和传播速度。
2: 嗯，
0: 第五个呢，是非法集资与传销相结合。
1: 嗯，
0: 将非法集资与传销的模式相结合，通过发展下线层层返利的方式，来迅速的扩大集资的规模。
1: 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高总全方位的专业的这种科普。
2: 是，
1: 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这一次科普的内容，主动的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去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嗯， 嗯，再次感谢高总做客到节目当中，给我们非常专业的关于金融知识的分享。
1: 是的，
2: 如果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2: 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金融听我说的特别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那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嗯，
1: 一会儿回来之后呢，也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
2: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各主干道啊，龙华路这里的话是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会比较多一些，有一些滞留，但是影响不算是很大啊。其实主要的还是沿街单位的车辆进出和主干道车辆通行之间的一个交汇，所以导致的通行缓慢。那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经过的话，走左侧车道还是可以比较顺利的去通行，但如果你想去沿街单位啊，去把车停进去，那就比较难。这会儿没有什么停车位，大家可能需要呢，比如说在滨河路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小区啊，能够停放车辆的地方先停车，然后呢再过去会更好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滨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滨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流量会比较大，现在至少可能要两个左右的红绿灯等候的过程，通行呢也确实是有一些缓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秀英大道呢过了秀华路路口之后往海盛路方向，现在是有4-5辆大货车，非常大啊，车体也很长的这样的大货车。之前呢是先跟另一个小车发生了碰撞和剐蹭，交警到了现场之后呢进行处置，处置的过程当中累计起来的货车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呢也就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了。刚刚看到这个大货车开始动起来啊，好像交警的这个警模呢也已经在准备撤离现场，还留了另外的1-2名交警在现场呢去疏导和指挥交通，也请大家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捷成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捷成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捷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来吧，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刚刚有朋友在问到哈，说这个怎么样来报名，大家别发错这个关键词了，应该是发送这个
0: 你说的是哪一个？
4: 荣美口才，荣美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哈，
0: 对，
4: 荣美口才就 RMKC666才能够添加微信，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吧。学口才来荣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

0: 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个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都可以来报名参与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大家直接添加微信融美口才首字母 RMKC666来完成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是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刚才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发新疆哈。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团质量保证啊，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是可以获取更多详情的。
0: 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
1: 对，
0: 今天要先来和大家说到的
1: 爬山的这个事情。我还真的不知道爬山它也分时间点，就是我大概知道说你肯定不能等黑了天再去。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说下午2点之后就不能再爬山了。
0: 因为的确很多人比如说会有夜爬的习惯，夜爬我觉得如果是那种设施比较完善的景区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但野山大家就不要去了。
1: 对，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比如说这种不光是景区的野山，那就更是这种情况了。超过2点之后就建议大家不要爬了。
1: 你爬山的时候如果超过2点就不好爬了，因为天气呢一般从午后2点开始可能会，尤其是在山里面它会有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在上午和中午受到太阳照射的山坡，它升温比较快，你会觉得比较舒服，附近的空气呢受到这个受热膨胀密度下降，沿着山坡上升，它会形成一个爬坡流。那这些又热又湿的气流升到山顶降温，形成一个云层，特别容易导致降水。
0: 所以很多人去到这个五指山爬山，爬到中途下雨的。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哈。
1: 对，
0: 所以世界各地的这个山区哈，往往都是在午后会迎来这个降雨的高峰，尤其是到2点钟之后哈。如果一下雨，这个道路比较湿滑，让那个坡又比较陡的话，那摔一跤的话就有可能比较严重了。
1: 对，
0: 同时
1: 之前也有相关的一些案例，然后包括光下雨它可能还不算，你像还有容易造成雷电这种，那你像山区如果有雷电的话，那就真的是挺致命的了。
0: 是，它的雷电活动的话一般都是在12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另外呢可能大家觉得上山的时候没有啥波折，其实下山的时候也不好下。因为本身你想在山区嘛，别看说现在其实才2点过，但其实在山里面的话你会发现黑的比较早。如果你是城里人，本身就没有见过那种乌漆麻黑的情况，那你可能去到山区这种情况会更严重。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山体的遮蔽它的视觉，比如说你的手机上写的这个日落时间可能是6-7点钟，那在山里面因为它本身山比较高，然后你在山里面的话它可能就会黑得很早。
1: 我记得我有一年也是出去玩在那个大山里面，我们那天呢整个的行程就是它要穿过山，还是说最后就住在那个里面。然后你知道那个黑漆漆的山你白天看都挺好，晚上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小路上开着车，然后前方只有那种比较微弱的灯光，两边全是那种，但是就有一种巨物恐惧感。
0: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年，我和我妈去四姑娘山，然后那会儿的话其实应该是雨季过后，然后很多路的话都被冲毁了，只有半截路。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的行程特别赶，我们应该是从四姑娘山出来之后要去到一个镇上。全程差不多你想山路的比如说50-60公里70-80公里，很远，就是要开很久，起码好几个小时。那天晚上真的是我妈坐在副驾驶，我开那个车，她一路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两边又没有路灯，然后我其实又没有开过这种山路，终于到达那个就是镇上的时候才长舒一口气。
1: 而且你像有很多它是那种特别自然的这种地方，它晚上肯定还会有一些小动物和大动物们，
0: 野生动物也有可能会出现的。
1: 所以大家就是尽量哈，我们爬山就不要赶在2点之后再去。我们可以像我就特别喜欢早上起来去爬山，
0: 早上一大早，
1: 对，然后到中午就差不多下山了，找个地方吃个饭。
0: 有的山可能爬不完的，那如果半山腰，我当时应该和同学一块儿去峨眉山，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大早出发，根本没有爬完。

0: 然后到、嗯、而且是清明节的时候嘛，你想那个时间段的话又下雨比较多、
1: 哦、对，
0: 所以它天黑就很早、
1: 嗯、
0: 我们应该六七点钟天就完全黑尽了，
1: 嗯，
0: 然后就在半山腰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又开始往山上爬，
1: 嗯嗯我们时间还比较充裕哈，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吧。这个东西，天哪，家家户户都会有。
0: 嗯，
1: 今天来的时候我还跟肉肉聊，就是说爸爸，诶，我是跟肉肉聊的还是昨天我们两个聊的，就是说爸爸妈妈们总是舍不得扔这个舍不得扔那个，然后大家家里面有没有那种你在外面可能是装了冰块或者冰鲜的那种，
0: 是的，
1: 它是保温的银色的那种外卖保温袋，
0: 我买的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啊、它一般都是拿那个袋子来装，
1: 对、嗯、这个家长就会觉得很好啊，留着收纳它又很厚实而且它还保温，对吧，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东西很有可能甲醛超标，
0: 是为了提高它这个材料的耐水性包括它的抗皱性啊、嗯、一些这个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
1: 对，
0: 尤其是它那个袋子上会使用粘合剂嘛、
1: 嗯、
0: 往往就是甲醛的重灾区，
1: 嗯，
0: 如果你在家里面囤这样一些袋子，那就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在家里面，而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已经吸入甲醛危害你的身体健康了、
1: 嗯、如果你在拿它用来装果蔬，很多人可能说出去露营它刚好又是密封的、
0: 嗯、
1: 甲醛溶解在这个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的污染，一些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就更加的危险了、
0: 嗯、
1: 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之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说它会减慢但持续的接触时间会延长，就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收了更多的甲醛，
0: 嗯，另外还做了一组研究啊，就是同一批这个蔬菜呢分两组来存放、
1: 嗯、
0: 一组使用的是外卖的保温袋，另外一组呢是使用的是食品级的保鲜袋，72个小时之后检测就发现前组就是用这个外卖袋外卖保温袋来装的这个蔬菜哈、啊哦、它的甲醛含量比后面我们刚刚说到的用食品级保鲜袋来装的这个含量高出了3到5倍，
1: 哎呦，
0: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囤外卖的袋子了，
1: 对，
0: 更不能用它直接来接触、嗯、蔬菜我们的果蔬，
1: 对，
0: 肉类，以免吃进甲醛。
1: 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保温袋可以用来装热饭，
0: 嗯，
1: 有网友就提示说实际上呢就是这种袋子叫做铝箔食品保温袋，它仅限于保冷，
0: 嗯，
1: 它外层是铝箔，内层是珍珠棉。珍珠棉是什么呢？就是聚乙烯发泡膜。
0: 哦，
1: 聚乙烯本身无毒无害。那这种它在包装的过程当中、印刷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挥发性的这种东西了。
0: 嗯，
1: 所以你这种包装它只能保冷不能保温，也不能也能暴晒。那还有很多的就是只要你不加热它没关系，但是你想如果你去拿它加热饭，
0: 是
1: 那就完蛋了。
0: 对、
1: 嗯、
0: 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甲醛，那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就是外卖袋子比我们想象当中要脏得多、
1: 嗯、
0: 即使外卖袋它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来囤积、
1: 嗯、
0: 因为它在生产运输包括储存的环节都有可能会沾染到大量的一些细菌和污染物，
1: 对，
0: 另外呢在打包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打包台上的这样一个环境你是不知道的，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污染，
1: 嗯
0: 嗯，
1: 是
0: 有研究就表明啊，说这个外卖袋它的表面的菌落总数啊能够超标12倍，近半数都能够检测出来一个大肠杆菌、
1: 嗯、
0: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关于这个外卖哈、啊，你买了之后呢拿到手之后尽快的把这个餐品取出来、
1: 嗯、
0: 不要长时间的把 热的东西放在里面闷在里面，其次呢不要重复来使用外卖保温袋来装熟食、热食或者是果蔬饮用水。其次呢，我们在这个即便是做杂物收纳的时候，也不建议长期的放在家里面来存放。
1: 嗯、是的，我刚才看到有这个朱中宁，他应该是想给孩子报这个口才，不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发 RMKC666，、
0: 嗯、
1: 是你在微信里面去搜索，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微信二维码，他那个微信号。
0: 对你直接复制之后去添加好友那一栏哈，来搜索应该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了。
1: 嗯，
0: 或者你就看一看昨天晚上我们交通954呢也发布了一篇推文、
1: 嗯、
0: 那个推文当中也有二维码，是我们同事的二维码哈、嗯、你可以直接来联系联系。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嗯、
1: 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0: 10:5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来吧，那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一个板块，和大家又来聊一聊好吃的。
1: 来看一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沙茶牛肉包的做法。首先需要准备这个牛肉哈，牛肉我们逆着纹理切成薄片。我怎么感觉说牛肉好像说了好多次了，我都已经不太确定这个分没分，
0: 这个没分享过。
1: 享
0: 对，
1: 牛肉逆着纹理哈，切成薄片，然后放到大碗当中，我们加生抽、蚝油、白胡椒粉、沙茶酱和淀粉，抓拌均匀，就到什么程度，牛肉微微发黏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淋上一点食用油，抓拌均匀，腌制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碗里面放1小勺沙茶酱，加生抽、白糖，再倒入半杯的清水，搅拌均匀备用。腐竹我们提前泡软，沥干水分之后哈，切成这个小段，方便待会儿我们加。洋葱呢切成小块，大蒜去皮可以整颗下锅，那你就不用改刀了。香葱切成葱花，小米椒切成圈，准备好了之后我们进行下一个步骤，就是砂锅

0: 高热，加一点点油，先放大蒜啊，煸出香味，再加洋葱翻炒几下，炒到洋葱边缘这个微微变软，香味出来之后就可以了。继续呢，把腐竹铺在洋葱上面，再把腌好的这个牛肉啊一片片的铺开，尽量不要堆到一块啊，沿着锅边就是倒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那个沙茶料汁，再盖上它那个小砂锅的锅盖，中小火差不多焖五分钟左右。开盖之后呢，把这个牛肉和腐竹翻匀，让这个锅底的沙茶酱充分的裹在食材当中。最后撒上葱花、小米椒、圈儿，再微微的煮一些会儿，汤汁儿就是变得浓稠之后，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1: 哇，这个真的是
0: 非常简单哈。
1: 对，本来沙茶酱它那个味道也是挺浓郁的，然后吃了那个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腻，那我们就来到这边来解解腻，跟大家分享一个秋果薄荷沙拉啊。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就有很多的那种什么脆柿子呀、枫糖李子呀，包括秋月梨，现在都已经上市了。
0: 有，
1: 我们呢准备一个脆柿子，给它去皮去蒂，然后对半切开之后切成片儿。然后枫糖李子呢也是给它剖开去核之后给它切成片儿，包括秋月梨我们也是给它切成那种薄片的形状，然后我们再去弄一点这个薄荷叶洗干净，也可以再买一点新鲜的茴香，就是它那个味道相对来说会比较丰富一些。
0: 是，
1: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调一个酱汁了，这个酱汁里面放什么呢？半勺的白芝麻，半勺的腰果碎，然后再来一些黑胡椒碎，来一点盐，来一勺蜂蜜，来一勺橄榄油，给它搅拌均匀。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所有的食材和酱汁倒入盆中搅拌均匀就可以啦，非常非常的清爽。
0: 两道菜哈，一道其实是偏这种肉食性
1: 的，
0: 肉食性动物比较喜欢的沙茶牛肉包，另外呢一道是比较适合减脂人士的朋友。待会儿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1: 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网上买了一大瓶，它那是1000毫升的椰子油。
0: 哦，
1: 你猜我买椰子油要干嘛？
0: 椰子油，那就是做减脂的呗。减脂的什么东西？
1: 你说吃的吗？
0: 还是按摩呀？
1: 我是要拿它来抹头发。
0: 啊，
1: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个在商场里面看到那个椰子油，它就比较贵，就是那么一大桶怎么也得好一点的都得好几百块钱，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30多块钱的1000毫升，就是咱们头发可能会平时比较毛躁的朋友，或者说你想护发的朋友，给你来提供一个办法。我是在小书上看见，但是我还没有去尝试，就是我们在干发的情况之下，你把这个椰子油和你的发膜，还有护发精油，这个一般我们家里面都会有。然后椰子油跟发膜是1:3的一个比例，就是给它搅和均匀，然后再往里面放个4到5泵的那个护发精油，给它完全就是搅匀匀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一定是放在你的发尾的那个位置，千万不要往脑瓜顶上去，要不然脑瓜顶上巨油，我们就是放在这个发尾，大概是中间偏下的这个位置，然后你就拿一个保鲜膜，一定要把它吸收按摩的比较均匀，拿保鲜膜把它缠起来，缠起来之后呢，就用吹风机开那个温热的风去给它做加热，大概是加热个4到5分钟左右，
0: 相当于让它充分的吸收。
1: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正常的洗头发了，洗完之后你那个头发非常的飘逸，我今天回去要试一下。
0: 还没试是吗？
1: 还没试呢，刚拿回来。
0: 来吧，节目最后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近期的一个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10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能够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报名，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1: 是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然后明天的上午9点半到10点半，我们的嘉宾访谈邀请到的就是融媒口才的两位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这两天呢，我们的融媒口才一推出来就爆火，很多家长都想了解到一些详细的内容。明天再见吧，
0: 把时间交给村长车车总动员。
1: 拜拜
0: 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秀英大道和秀华路路口，以及秀英大道和美俗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啊。这个路段上呢，其实堵车的状况还是挺厉害的，后方车队的尾部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差不多海波市场的对面，而且好多时候这个大货车的出行频次啊还是挺高的，也需要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秀华路和秀英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转入到秀英大道右转弯的这个方向走的是比较慢，但是主要还是受到秀英大道本身的影响啊。秀华路自己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秀华路和秋海道的这个路口的话是秀华路的问题，一个呢是等着掉头的车辆比较多，然后会对于主干道的正常执行呢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秋海道的海秀桥这里正在施工，很多车辆呢都只能上海秀桥，或者有些朋友呢会选择走海瑞大街，那海瑞大街这边的话是个直行加右转的共用车道啊，所以效率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路口的路段，哎，现在不管是哪个方向啊都挺顺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正常走就好了。在学院路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从坡巷路往学院路的这个方向车也是比较多，有明显的交通拥堵，暂时是不是那么好走啊，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海聊。
1: 9月20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谷神宫、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城物，每一帧都珍藏着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现在您只要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公众号报名，报名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嗯，今天星期二 ，today 意思星期二啊。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体育节伸展运动，我们一起走起来，
1: 伸展运动。
0: 怎么样，星期二有没有一种头脑爆发的感觉？有没有一种人生智慧巅峰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都二了。连今天我们节目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那也是一位专业的二到了家的朋友，来，欢迎收听周二版本的954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紧扣二的主题，我们再次的把老朋友，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请来了直播室。环环经理你好。
2: 真的好，大家好。
0: 嘿嘿，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村村啊。那今天周二的节目究竟是跟谁姓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周二，哎呦我的天，这俗师傅两个号都卡不住二啊，你说说这样，第一个号啊，当然是你的啊，最快的男人，然后呢，第二个过，第三个俗师傅，你看，完美错过二。下一位是诺诺家天下，还有今天还有富哥、浩然哥、村长的二哥，连过三个哥，以及在重庆听我们节目的村里的丫头，还有风铃的一段路况，海港路北往南方向海秀中路红绿灯前左起第二车道，一辆两层都装满了小车的拖车，哦，那种挂车啊，专门运车的，说打着双闪

0: 锚在了路上了啊。好，大家注意一下啊。下一位，挖机小秋。哎，突然见到久违的佳颖妈妈啊。哟，这俗师傅还丢丢丢丢呢，你没听到今天是环环经理吗？是吧？今天来解释一下，本来今天是丢丢丢丢要来的啊，但是昨天丢丢丢丢突然紧急给我打电话说，今天小鹏厂家有领导过来开会，来不了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得要特别的感谢环环，那紧急救场啊。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二版本的什么呢？叫做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星期二，我们紧扣二的主题，给大家带来的是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单元。于是乎，我们今天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了一条二手车的评估热线，它的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6，
0: OK， 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的评估热线电话号码是66660954。另外呢，有些朋友也想通过第二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那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然后呢进入对话框啊，把您的相关二手车的这个简历啊、内容啊都把它发送上来。
2: 啊，真是怎么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啦！
3: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4: 二手也疯狂，东风一声心疼。
0: 来，继续来啊！不用真疯狂啊，就是要把我们的状态要提起来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每周一次的这个二手车的专业单元啊。那很多朋友呢，都是想在现如今的这个新能源时代啊，一方面了解一下新能源车的这个评估价格，另外呢，对比新能源，现在不是市面上也有很多人说，哦，现在的油车啊，怎么着了啊？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现在油车的评估规律和行情。所以说呢，接下来大家手头上啊有什么样的车，都可以来到节目里边啊，让我们的环环经理来为大家在线的进行专业的点评。佳颖妈妈说，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四车追尾啊。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四车追尾啊，这个世纪大桥这也怪不了桥，也怪不了桥墩子，也怪不了隔离栏，只怪世纪大桥上风景太美啊。欢迎肥波肥三叔，欢迎村里的拖拉机队长。然后浩然哥说什么？说佳颖妈妈转麻了。这个浩然哥就是一个对好多广大女性都特别关注啊，特别适合到村里当个妇女主任，我觉得。来吧。哎，欢迎啊！一边听节目一边包饺子的刘老师啊，刘老师今天来了，他说：“村长啊，我想给我老婆买一辆通勤车呀，纯电的，每天通勤30公里，十个左右，帮我推荐一下。”不错，10万块钱定的这个价位区间倒是不错，而且现在这个区间里的车忒多了啊。然后这个每天通勤30公里。纯电的，哎，来电话了，那这样子，刘老师先放一下啊，来，我们先来接电话啊，我们来请进，我看看啊，导播给我打了一下名字。

0: 那么请进一号线上的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林先生啊，您这享受了 VIP 插队的待遇。那您说一下，您现在是想评估二手车吗？
1: 对的。
0: 好，那您说。
1: 我现在是有一辆18年的别克英朗，1.3T 的，我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0: 跑了多少公里呢？
1: 19万。
0: 这个公里数有点大啊。然后又是一个别克英朗，然后外带还是个 1.3T 的，这是个三缸发动机。您在整个
1: 的
0: 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三缸发动机使用的是否还稳定啊？
1: 还稳定吧。
0: 还是
1: 前 4S 店免费换过一次机脚垫。
0: 哦，那就是有抖动了。
1: 现在换了以后就好了。
0: 哦，不过也正常啊，因为您这公里数跑的也不少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林先生，您要稍微做点心理准备哈，因为现如今呢，这个现如今整体的二手车评估行情啊，都是偏低的。然后再加上您这车呢，一个公里数大，第二个是美系车，然后呢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然后我一会儿让黄远经理开始给您报价了，好吧？这个价格需要做点心理准备不？
2: 村长现在每次报价之前都要铺垫一下，
0: 人文关怀啊，
2: 怕我们的车主受不了。
0: 对，因为现在有时候报价报出来，有的本那个有些车主当场就抽过去了。
2: 那个不会，因为用车这么多年
0: 都有经验了。
2: 对，每天都跟这个车的一些相关信息接触。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就是。
0: 那要不是这样，我问一下林先生，林先生，那环环经理认为说每个车主对自己车现在的情况都还有一定了解。那林先生，您自己心里预估您这台车估计得多少钱？
1: 我不算特别清楚，之前有用软件看过，好像10000多吧。
0: 好吧。那行，用软件看过，那听一听，今天人肉给你评估一个，来吧。
2: 就软件的信息，它其实现在都是就是相对公开的了嘛。
0: 啊，对对对。
2: 实际上，它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车在市场上一些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这个主体，它对这个车的一个预估。
0: 对对对。
2: 比如说二车商，它其实价格是最透明的。
0: 嗯。
2: 对，然后一些个人卖家，
0: 其实现在像这种车，豆包也能评，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毕竟。我觉得今天咱们是有真的评估师真人在这儿啊，那就看看环环经理给一个价格，看跟软件有没有多大的区别，看看是你软还是他软，好吧？那这个18年的别克英朗，
2: 对，我们只能根据您现在给出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信息来做一个评估参考吧，因为对，
0: 那你看能给多少？
2: 看不到实车嘛。这车如果是18年上牌，1.3三缸的，那现在的行情就像您说的，大概就是10000出头了。
0: 10000出头，
2: 对，
0: 出不过1.5个是吧？
2: 因为它这个车公里数太大了，
0: 哦，
2: 跑了19万公里了
0: 啊，是，
2: 而且还要看这个车这个就是车况的
0: 实际车况，
2: 嗯，
0: 那也就是说好一点是10000出头，要是差一点，有可能还连10000都到不了。
2: 要看哪些整备项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有没有重大的维修历史啊，这些都要看。
0: 那那个林先生，这个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出过交通事故吧？
1: 被追尾算不？就算是很轻的那种。
0: 哦，那就基本上无伤大雅了。那如果就是保证基本车况的前提下，那今天我们节目里面的评估师给您的也就是10000出头了。
1: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林先生。好嘞，各位，接下来大家也都可以通过这条热线，您看这一打进来大家其乐融融，而且还有人文关怀，对吧？您在微信平台上发冷冰冰的，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号码是6666-0954啊，每周一次的这个二手评估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回到刘老师啊，说要给媳妇孝敬一台10万元左右的纯电的这个通勤车型啊。其实我现在觉得10万元啊，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就是那个什么安安的 N60 那个车，这个车现在也就是10点几个 W 起步。比方说要是能拿点补贴，要是再还有个二手车置换的话，那刚好可以把它拉到10万块钱以下，然后把税打完，保险买完，刚好10万块钱左右。推荐这个车的理由呢，当然不言而喻。这个车呢，一个是它的这个实用性、空间性，还有就是整车的它整个那种生活氛围的那种内饰和布局，在外带这个 N60 吧，

0: 这个车现在我听说好像是全系标配了这个激光雷达和智驾。如果这种前提之下呢，要是对于女性车主啊，哪天开累了，我不想开了，我让智驾开一会儿。N60 这台车呢，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又来热线了哈。那先考虑 N60 啊，那个我来请进下一个一号线的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您是也是想评估一下二手车是不是？
1: 我有一辆刚满一年的深蓝2405。
0: 深蓝 S05 对吧？
1: 纯电的。
0: 纯电的哈，是您刚才说是哪一年呢？
1: 去年25年8月份入库的。
0: 哦，去年刚买啊。那这一年时间您跑了多少公里了？
1: 现在是18000。
0: 18000，那跑的也不多呀。那您这个
1: 家用就上下班用啊。
0: 对呀，那就是一年才跑10000多公里。这个按纯电车的购买规律来说，如果不多跑点，那个纯电车的车钱赚不回来呀。
1: 对呀，现在觉得不划算就不用了。
0: 想评估一下哈，不过你得做点心理准备哦。这个新能源车头一年呢啊，这个环环经理说过的，那是最心疼肝疼的。这个您得做点心理准备，一会儿他好给个价格。那个深蓝的 S05 纯电的，
2: 不划算就没用了，是什么意思？
0: 那
2: 就是
0: 他跑的少嘛，不是？他一
2: 跑的少也划算呢。
0: 但是他那个什么，那您当时这
2: 没关系啊？
0: 您这个车当时落地多少钱？
1: 零到全嘛？
2: 这个是510续航还是520续航的？
1: 对，510。
0: 510啊！您当时落地多少？
1: Max 型号的。
0: Max 的
2: 啊，还买高配的。
0: 哦，还买的是高配啊。好，
2: 510就是24款的了。
1: 也不算高配吧，它只有三个配置。我那个是中配的。
0: 哦，
2: 哎，算
1: 没有带动
2: 离
1: 心啊，
2: 什么四个配置的，上面还有个 Ultra 版。
0: 哦，
2: 然后下面还有 Pro 和 Pro。
0: 那您当时那个落地多少钱呢？
1: 我忘记了。
0: 那看样子您不缺钱呢。啊，那这您那个车价您都忘了？那行吧，那看看，接下来，那就让。
1: 我吃了，我车原版原漆，没有撞过，没有刮过。
0: 嗯。
1: 还贴了车衣。
0: 哦。好。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那说明您是。
1: 跟新车一样。
0: 那您说明您是老司机。
1: 哎呀，不，老司机主要也少用。
0: 哦。
1: 开了30年车了，老不老也算老了。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2: 其实也还好，就是用一年跑18000公里，都是大家正常的这个使用强度，也不算少，对。如果是25年上牌24款的 Max 版，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80000块钱左右，
0: 可以给到8个 W，
2: 对，
0: 是吧？
1: 8个 W， 我的车跟别人的车不一样哎。
0: 您的意思就是当时买的版本稍微高一点喽？
1: 不是。版本就是我用车过程当中比较小心，就没有刮痕。
0: 哦，我明白了，
1: 刮痕都没有。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相当于是
1: 一般都不用的话，我就放车库。
0: 明白，就是说非常爱惜，属于极品车况。那这样子，
1: 极品车况，一品的不叫一品的，极品的。
0: 啊，极品。
1: 新车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我敢这样子说。
0: 明白。
1: 我还贴了车衣。
0: 好，那这样子吧。咱们也不往这个吴先生这个做了这么多铺垫，环环经理，就针对吴先生讲了这么多，你那80000块钱还能不能再加一点？
2: 当然，我们给的只是一个参考，它有个浮动的范围
0: 啊。
2: 如果说车非常，因为这种车它才一年嘛，对，我们都是参考车况非常好的情况下来给您估的了。
0: 那就是80000还可以再往上浮动一点喽。完了，
2: 当然浮动它肯定是有范围的，对，
0: 行，
2: 有范围的，
0: 哎，有浮动，有
2: 到时候您确实看来跟新车一样，那谁看的都喜欢，那加点价肯定也正常。
0: 好，反正给吴先生吃个定心丸。
1: 啊，好，
0: 好吧，
1: 好，
0: 好嘞，那就感谢吴先生了。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吴先生。
1: 再见。
0: 好嘞，这个电话最好哈，不要停啊！记住，我们再报一遍，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是6666-0954。你发现没有？现在就是大家要不打电话就都不打，要打呢，除非有谁先打一个。我反正坚决不做第一个打电话的，现在不要紧啊，现在再打进来就是第三个了啊。好，我们再重新说回来哈，刘老师久等了。其实10万块钱现在能买的车吧，真的很多，就是看 你平日里边就是这个您的媳妇儿哈，她自己还有一个个人喜好，你比如说她喜欢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10万元左右现在也有三厢的轿车也可以选，还有标准的 SUV， 还有像我刚才推荐的那种 N60 这样的非标准型的 SUV， 其实整体看起来呢这个车更有点像个保姆车，然后升级到了 N60 之后吧，它里边的内饰整体氛围比之前的这个埃安其他的车型呢，它的这个做工用料好了很多，生活氛围也好了很多，再加上它的智驾最近呢在全国也是拿下了好几个冠军，所以它的智驾虽然这个价钱不贵，但是性能很强啊。所以呢这个在不了解就是您真实的这个个性需求的话呢，那我就推荐一个 N60 在10万块钱左右。不知道10万块钱左右这个环环经理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感冒的车，你是不是10万块钱会对那像什么 iCar V23 那种车比较感冒啊？
2: 其实二手车商我觉得更习惯的就是从这个市场的角度，就哪个车卖得好，对吧？那就意味着它保有量大，可能以后面流通或者认可的人多一些，
0: 那就
2: 方便。
0: 那就这样，还有那还可以推荐一下像什么比亚迪的海豹06，
2: 嗯，
0: 是吧？这个也是10万块钱左右。那个也比较是男女通吃，
2: 嗯
0: 啊，这
2: 再小一点像星愿什么的都可以。
0: 那个就不用10万了，
2: 对，
0: 那个就是6-7万的事儿了。那如果要是再针对女生，还有埃安的 UT 啊，这个就是10万以下了哈，因为他的预算是足10万的话，所以我刚才就没考虑到那些小可爱。
2: 嗯，
0: 因为你像那个 N60 啊，还有 I60 啊这样的车型都比较适合10万块钱左右去选。这两种呢就是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 SUV。但是 N60 它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其实更适合就是这个宝爸宝妈们接孩子通勤呢，这样子比较合适啊。来吧，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啊，叫丽简美寿，他说世纪大桥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不堵了啊，谢谢啊。欢迎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说能不能简单聊聊2099到2999的小米鹏程能不能打，我要是提了那辆带顶棚的，我肯定叫那个女销售上去。哎，这个哎，罪过，那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你怎么现在也走的梦的跟俗师傅一样俗了呢？这个话题啊，朋友们，这个又说回来了。这个今天节目没开始之前，我和环环经理在导播室后播的时候，我们俩其实也在聊昨天这个小米鹏程，这个上市发布的这个事儿。然后呢，咱们俩聊的时候，又刚好碰到916直播室里出来两个尊贵的小米女车主，他们也关注了那个车上市的事儿，所以就到目前为止加上你，我已经被迫聊了3段关于这个车上市的事儿。那这样子吧，能不能打我们先听听那个谁环环经理的意见，刚才在直播室外头他是主张这个车能打的，我个人是觉得我觉得他不太能打啊，或者说不一定由这个发布会看到的那么火爆。那么黄经理，你讲讲你觉得这个车能打的这个你的判断理由是？
2: 我是觉得基于小米品牌前面两款车型它的定价都不低啊，都在20几万，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这次出的这两款车呢，实际上就是定位可能会更高一些。你无论从这个外观尺寸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科技配置来讲，都是一样的。但它这个定价确实是应该说跟前两款车来比的话是很有优势的。而且在同尺寸的其他品牌车型上讲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我觉得至少从价格上讲是这样的。那从发布会现场发布会之后4分钟它的订单量来看，那也算是近期或者说今年来这个下大定速度。
0: 但是现在你看好每个发布会结束之后都至少有个1-2万到3万左右的订单。 这种好像都已经

0: 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模式了啊！那究竟是真是假呢？朋友们别着急，接下来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

0: 哎，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要重点注意。之前的话呢，是在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然后到下坡的半坡路段是有多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啊。不过呢，当时咱们听众说这个事故呢应该是在比较中间的位置上，后来我们看的时候，交警已经指挥到这个事故车辆行进到了道路的最右侧啊。所以目前的话呢是已经处理完毕，整个的世纪大桥进入到海淀岛，这个是非常的顺畅，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的话呢是在龙坤北上南大桥的上桥口处啊，有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一旦上来了也好很多，倒是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另外呢，在海德路跟龙坤南路口往特区报的方向，包括往城西路路口方向啊，也是有轻微的滞留的。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秋海大道的南北双向，这个路口大货车稍微有一点多。刚才看的时候呢，是大货车起步确实是比较慢啊，所以会影响到主干道的一个通行的效率，所以这个呢就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基本上过完完了红绿灯会好很多。滨雅路跟海垦路的路口，从海垦路的北往南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后方的车队排的大概有个小100米不到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考虑比如说金岭路啊，或者是滨雅路啊、金南路啊、金牛路等等，这些个路段都是可以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

有你的陪伴，我的 FM 九五四，这一次是谁陪你们去呢？是你们的金牌主持人坏坏，陪你们去。9月20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啊，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城物，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的保温杯，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啊，陪你一起出发。报名电话13976201421，13976201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Stop!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欧一汽车总动员。
3: 村长
2: 哎，
3: 星期二了，
2: 哎，
3: 我在看二手车，买二手车。星期二办理过户比较方便，
2: 哎，
3: 不拥堵，
2: 嗯，
3: 你可以看看二手车，很香的，
2: 嗯。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2: 来了，二到了家，11:38，我又重新回来了。这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二版本的九五四，今天叫正义食品，你看看听起来光明正大啊！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节目啊，今天呢刚好来到了每周二的二手车专业单元啊。刚才阿蔡哥说二手车都是很香的。但是我怎么发现有些车主在使用车的过程当中经常把鞋脱了呢？所以我不敢保证每台二手车都是香的啊。但是我可以保证，今天我为大家邀请的二手车评估师至少是真人。这个如果要是加上他的姓氏，那就是陈真人。他就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5: 陈大好，大家好。
2: 哎，等一下，来重新来一个。环环经理你好。
5: 陈大好，大家好。
2: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村。今天直播室里面我们二人成行，而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你们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头，如果想来节目当中进行评估的话，朋友们记好，我们今天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5: 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告0
2: 好嘞，我翻译一下哈，这个二手评估热线电话是66660954啊，可以打电话进来评估，就像前面两位的朋友那样，那至少有个交流，有个心理的疗愈过程。你看这个俗师傅都说了，他说现在评估二手车是最好啊，先买一瓶速效救心丸放在旁边。他就是啊，就是你如果说在平台上评的也可以评，但是有时候价格突然一出，然后价一下那个车主本人就嘎一下就抽过去了，就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在现如今给出的价格，特别是当年有一些朋友花了大几十万买的豪华车，现在一评啊，评了，所以甚至人工呼吸有时候都救不回来呀啊！但是你打电话进来，他有。

0: 心理过程啊，你主持人要陪你聊天啊，要给你一个这有什么好笑的呢，这个
1: 嗯，
0: 是吧。然后你不要以为说主持人就是光在忽悠你，他是在引导你的情绪啊，安抚。虽然我不可能从这个广播电波里面钻过去啊，比如说给你人工呼吸，但是我从心灵上抚慰了你啊，啊，所以打电话也不错啊。记住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您就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然后呢，这个进入对话框发送您的相关二手车的简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欢迎几位老朋友啊。我们要欢迎这个老朋友海之韵，还有十年魔兽，十年魔兽也来了啊。哎，诺的家庭上说，是不是打电话村长是不是就更开心？哎，真来了。哎呀呵，你们自己听，究竟是我开心还是听众朋友们开心？来，我们来请进下一位热线当中进来的，这是一号线的洪先生，你好。
2: 哎，村长好。
0: 哎，你好。
2: 今天好。
0: 哎，
3: 你好。
0: 啊，看样子有准备，而且人都很熟。啊。
2: 那个，
0: 你
2: 上次才评过两台车吗？
0: 哦，是，我的天，你一次就评两台？你那边是搞批发的吗？
2: 没有，上次评的时候好像我还说黄欢经理的就是
0: 价格
2: 比飞飞经理略高那么一丢丢。
0: 哦，那言下之意，你的意思就是说黄欢经理比飞飞经理好了？
2: 也有可能是非非经理按照环环经理这个价格来评的嘞。
0: 反正你这已经把人得罪完了，也就没办法，不用再解释了啊。不过还好，今天刚好在这听的和听节目的呢是这个环环经理。
3: 不是，你上周都评过了，这周又来评，这是了解一下这一周的行情变化吗？
2: 很老的一台车了，
0: 很老的一台车
3: 啊，
0: 等于说你是为了支持我们节目，又把家里搞出一台车来了评一下，是吧？
2: 也不，其实现在这台车我在2019年换那个沃尔沃的时候我就想卖掉的，
0: 哦，
2: 因为老丈人想开嘛，然后就给他开了。
0: 哦啊，那
2: 没卖
0: 哈。那这是一台什么车呢？
2: 嗯，这是款沃那个什么雷克萨斯的270。
0: 哦，是 R x 270。
2: 什么款车？
0: R x 270吧。
2: 啊，对， R x 270。
0: 哦哟，那这台车
2: 很老了，还是13还是12年，那是叫什么什么典雅版还是雅典版来的，我忘了。
0: 哦，没事，不要紧哈。那时候的那个豪车到现在啊，你提前先做一点心理准备。那个虽然我没有办法给你做人工呼吸啊，但是呢，就是反正是一个是时间久，再一个呢，还有就是市场行情有变化。这个再加上这个270这个车吧，其实它本身啊，当年买的时候它其实价格就很虚高啊。因为他这台车呢，说句老实话，2.7的发动自然吸气发动机用的和汉兰达的2.7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实际上就是一个汉兰达，所以现在一旦了解行情的朋友呢，就会拿它只当个汉兰达来看了。这黄黄经理把我瞟了一眼，
2: 当时买的时候是挺贵的，好像是
0: 50，40大几
2: 了，应该是。
0: 对呀，接近50了得要。是不是啊，环环？
2: 对，接近50了，对，傍晚接近50。
3: 他如果2011年的，2012年买的这个 R x 270，指导价应该就是51万多吧？
0: 我的天哪！
2: 那9万多好像是指导价。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3: 设置9万多是不是典雅版的了？49万多当时应该是精英版的。
0: 精英版的哈，
3: 您确认一下那个配置，应该是典雅版的吧？
2: 好像是13年吧，13年，还是在典雅还是雅典哦？是9.7万还是9.8万，好像是。
3: 有13款的，不是12款的。13款确实是
2: 13款的。13款，
0: 嗯，13款啊，
3: 13款，12年上的牌是吗？
2: 13年上的牌。
0: 哦，
3: 13年上的牌。
0: 13年，13款啊。
3: 对，跑了多少公里了？
2: 现在好像是18万多公里。
0: 18万多公里啊？
3: 什么颜色的？
2: 啊。
3: 车身什么颜色的？
0: 香槟。
2: 这也是黑色的。
0: 也是黑色的哈，
3: 黑色
0: 啊，
3: 18万公里，
0: 好嘞，
3: 嗯，公里数，确实这么多年了，十大几万公里了，
0: 嗯，不过它这个对于这个像雷萨这种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呢，它这个公里数好像也还可以，就是，毕竟当年也是一款这个过50万的豪华车呀，那么接下来就是。

0: 见证时刻的奇迹来了啊！那看看黄安经理这台车能给多少钱呢？
1: 如果18万公里的话，我觉得应该是4万5到5万左右。
0: 你看看，你这车
2: 还可以啊？
0: 你觉得哇？你可以可以，我是觉得你不错。这个价格不行，这价格直接。
2: 我以为就2-3万块钱呢。
0: 哦，那你也太低估雷萨的车型了。我还在想，我说
2: 都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右叶子板可能在那个什么路牙上擦了，其他其实都没有啥。
0: 哦，
2: 久了看起来有点旧。
0: 啊，这个车当然还是很耐开的。这个雷萨的车型，它的这个皮实耐用，这点还是也是这个行业口碑嘛。
1: 因为一个是年头在这了。如果说您说的像您说的看起来有点旧，它确实需要就是
0: 准备
1: 去恢复的话，那这些费用可能会从您的评估价里面减掉的。
0: 哦，也就是4.5个 W 了。
1: 看车况嘛。
0: 看车况，4到5还是4.5？
1: 正常就是4万5到5万左右嘛。
0: 哦，4.5到5个左右。
2: 也能接受。
0: 你能接受啊哈？那胡先生说明你。
2: 因为我把这个换掉了，其实太久了。
0: 太久了哈。
1: 嗯。
2: 对，太久了，把它换掉吧。
0: 好嘞，好嘞。那那。
2: 那现在有没有就是先问一下，就是老丈人用嘛，然后我就想换一个，因为他们家里面人比较多，我想换一个就是带7座的，有没有好一点的二手车可以？
0: 但
2: 是我记得前好一段时间我问过村长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50的那个73年刚上市的时候，我还问你建不建议买的时候，
0: 我是不太建议的。就是现如今的7座车真的也很多很多车，但是为什么我没推荐您买50这个品牌旗下的这些车呢？它的底子是做工具车的底子，它倒是有一个特点，它做出来车都比别人便宜，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用车不能光图便宜，我们还要图精致，还要图耐用、舒适，这些都还是要考虑的。所以你现在预算多少呢？
2: 大概15左右吧，就是7座的MPV 就可以。
0: MPV。15万。
2: 人的确有点多。
0: 哦，那这样子哈，我跟你说，一说到15万左右的 MPV。那昨天我们刚请来的那个特邀嘉宾王阿姨，广汽传祺旗下的那款18PHEV 这个车，3米，现在已经做到3米轴距了。然后呢，它的入门版本17个 W， 加上一点补贴政策，再比如说还有你的旧车置换的话，可以干到15个左右。
2: 广汽传祺18是吧？
0: 对对对，18。因为现在你在15万左右，如果想上一个这个 MPV 的话，现在这个车是独一份的，你也再找不出什么其他的 MPV 车型了。
2: 每天回海口去看一下。
0: 对，你回来你上网查一下呗，现在网上查呀，你看相关资料也方便。要实在不行呢，你就到王阿姨店里，你去看看那个车，那个车最近有优惠，而且它现在还有一个上一款的一个库存车，说给了一个特价。就是15万要稍微出头一点点，你要是
2: 差不多吧，出一点头倒也没事。
0: 对，他这个18呢，他这回是出的新款，他的各方面内饰做工啊，他就会好很多。你要是想便宜的话，王阿姨那边还有一款 MPV 叫 M6， 广汽传祺 M6， 这个车9万多块钱起价。
2: 你那个车好像有点小了吧？
0: 你要说小也不算小啊，他也是坐7个人的。但是呢，你要说，不考虑非得那么这个抠着这个用钱的话，15万左右呢，你稍微加一点点补一点点呢，就可以上到广汽传祺18的 PHEV。那从目前来说呢，可能老丈人开的也更开心，空间更大，配置更好。然后呢，纯电它有261公里的这个续航，然后呢，它是插电混动型的。
2: 那可以，回头我去看一下吧，回海口的时候去看一下。
0: 啊，那合着你现在没在海口，你在太空上面吗？
2: 你在重庆呢。
0: 你是丫头是吧？哎呀，
2: 我跟你通过那个什么沃尔沃和那个芬兰的 S7 吗？
0: 哦，可以，你每天操心的车真是不少啊。哎呀，你在重庆那边也
2: 就该换就换呗。
0: 那就换呗。我以后记住了，只要就是以后一提自己有老丈人的，那肯定是你。啊，
2: 下次再来。

0: 节目我你再给我听一下我那个什么那个奇瑞那个叫什么车来着？
1: 哦，风云叉三是不是？那个风云叉三你买了没有？
0: 买了。
1: 你买了哈？你这是多少钱落地的？
0: 哎呀，落地多少钱？十五，哎，
1: 15啊？
0: 15还是16来着？我记得是。
1: 那怎么买出这么高的价格呢？那你还是你记错了？
0: 好像我记得是15。
1: 哦哟，那15这价格买的可不便宜啊！你是在海口还是在重庆买的呀？
0: 在海口买的呀，不是要上海南牌吗？
1: 哦，是这样的，那得了，那个你这个价格看样子你可能你自己也记错了。其实那个长三它后来它的价格公布出来，它价格是很便宜的，比挂那个 iCar 品牌还要便宜。但是关键主要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啊、丫头，这会儿咱俩聊的已经快把这个第二趴聊完了，然后人家黄黄经理坐旁边感冒了都已经。那要不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啊，行，好。
1: 好吧。好嘞，
0: 行，好。
1: 那感谢你从感谢你从重庆打电话过来哦。
0: 没事，
1: 再见啊。哎呀，不好意思啊，好啊，要不给你二十分钟，随你自由讲一会儿。
2: 要不我也呼出吧，打一个。
1: 哎，行了，那我们把这个线再空出来哈，大家想打电话的就打电话进来。直播室热线是16660954啊，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来，我们抓紧时间啊。好，恋雪说啊，他说昨天王阿姨不是这么报价的哦，他是有一个17万入门版的。你的意思还想打5折吗？那个恋雪，5折我估计可能有点难啊。但是他新款的17万多起步，如果加上补贴，加上二手车置换，是可以到15个左右啊。然后下一位是叫深蓝啊，他说我想问一下环环经理，他们那里有没有可以做网约车的二手车呢？估计多半没有。
2: 做网约车的条件，它首先是上户不能满2年，对吧？
1: 嗯，对对对，这不能超过2年的，又还适合网约车的车型。
2: 对，然后不要买太贵的。
1: 那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
2: 最适合的现在网约车
1: 是哪个
2: 车型？
1: 现在
2: 埃安的，
1: 这个一个是埃安的，再一个比亚迪的，再还有一个几何的嘛。路面上就这三个品牌，我看最多了。
2: 嗯
1: 啊，但是我估计你们店里是不
2: 去买那个新车，是不是更划算一些？因为有些品牌它专门针对网约车这个群。功能或者说它这个用途啊，
1: 对，
2: 做了一些额外的政策保障。
1: 对对对对对，
2: 网约车的质保啊，
1: 是
2: 它会更长，然后里程更大一些。
1: 对
2: 对，
1: 你说呢？这个实际上是前几天和我们节目有一个合作的品牌，叫领汇汽车，它是比亚迪旗下的第5品牌，
2: 是，
1: 然后它就是专门是。他所那这个推出的车型呢，是都是专业做网约车的，就像你说的，一个是质保，然后还有就是延保，再还有就是它的电池的耐用度，它比普通的家用车要给的这个标准要高，但是呢，其他的各方面配置呢，又比家用车又降低了一些，是拿着专业跑网约车的，啊，其实。我听出来这意思就是黄经理不太建议，就是说你去买那种二手车来跑网约车，是吧？
2: 对，因为网约车你使用强度太大了嘛。
1: 啊，
2: 如果这确实是跑了，它很快就过保了，那对你来说以后可能在养护成本上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就是车辆要么不出事，一出事费用就很大，而且二手的网约车啊，确实很难找的，它又是必须得2年之内的，是不是？
2: 有也有，但是就从您这个用途来说，我觉得如果专门这个主机厂有推出类似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买新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好、哦。那还有另一个啊，就是你们车行肯定是没有了。
2: 目前是
1: 没有，
2: 在2年内
1: 那、
2: 这个价位的没有。
1: 好，那这样子，一会儿我们让黄经理给大家介绍几款啊，今天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一淘好车的精品车啊。我看看正义食品发了个哦，肥伯肥三叔他说，村长，几年前的豪车先打电话进来的那个有个过程，去 这是说的啥意思？

0: 意思就是去往安，哎呦我的天，这我都不好往下念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哈，秋水伊人弱弱的问一问说 AAN 的 I60 适合跑网约车吗？我就这么说吧，现在很多老师傅们这个换新车基本上有一大半都换的是 AAN I60， 你说适不适合吧，这几乎都成了老师傅们的选择。其实我自己个人呢其实还推荐，就是比如说考虑 I60 的你也可以去看看 N60，但是呢现在确实有不少师傅都主动去选择了这个 I60， 所以呢通过这个实践证明呢 I60 还是非常打动很多师傅们的心。那你自己看看你喜不喜欢吧啊，一个是换 I60 的，还有那个换霸王龙的啊。你要说 I60 和霸王龙有什么区别吧，其实就是相当于做了广汽埃安做了两个，就是同平台的兄弟车型做了两个不同的外壳。然后呢 I60 的这个外壳呢看起来就是更中庸一些，霸王龙的呢就显得有个性一点点，但是其实车呀底子啊什么都是一样的。当然 I60 呢对自己的电池就更加自信，还专门在它的这个整个的营销过程当中推出了一个这个烧一赔三的一个，不过它这个是针对私家车的，就是烧一赔三啊。来，我们来听一下魏平魏师傅。
1: 村长，汽车的过户户籍转籍怎么办理啊？
0: 转籍，
1: 把自己的名下的车转过户给家里面的人，怎么办理啊？
0: 哦，这个要到车管所吧？
2: 这个不叫转籍了，这个就是所有权转移。
0: 所有权转移
2: 就是过户了。
0: 哦，就是过户。
2: 对，转移就是从不同的地方，就比如说从海口转到广东，从广东转到海南。对，他这个就过户。那如果是海南车牌的话，那直接拿双方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去车管所或者是这个代办点都可以办理。现在，
0: 这个需要点费用不？这个
2: 过户会产生工本费，还有一些验车的相关费用，但没多少钱吧，应该。
0: 哦，好，
2: 现在大概几百块钱。
0: 哦，那行吧，那就魏师傅就按着这个去吧。这俗师傅问的这个问题啊，代表了广大的海口网约界，说怎么还有人不断的要入网约车的坑呢？也是啊，那反正我们节目也把他这个问题也再次的把它提出来吧，就是说这个叫做网约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因为现在整体来说呢，就是主要是这个网约车这个门槛不高，所以导致呢就是大家都蜂拥而至。
2: 门槛还是有的，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如果买车去做，那门槛还是高一点，但我觉得新手尝试的话，是不是可以先尝试去租两三个月，先跑一跑
0: 啊，
2: 先适应一下。我有很多人他买了之后他坚持不下来，
0: 对对对，
2: 或者说达不到自己预期。
0: 对、对，你就是你如果说你坚持不下来又达不到预期，但是有一点是你前期投入就很大，
2: 对，车已经买了，
0: 车又买了，
2: 不如去租一下。现在有很多这个租赁的这个车、
0: 对，你先跑个几个月先试一试，看看自己能不能行吧，
2: 是不是这块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术业有专攻啊。来，朋友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进入整点路况。
3: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秀华路和秋

0: 海大道的中间啊，包括整个的从秀海路上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车都是比较多，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目前的话，在秀英区政府的掉头口这块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走不动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受到掉头车辆的影响。真正进入到秋海大道了，或者是进入到了海瑞大街了，那这个是没有问题，可以来顺畅走的。秀英大道呢，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南北双向流量也是比较大，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差不多向荣路路口附近啊，目前通行的状态也是略差一些，看起来呢是属于各类车辆的占比啊，其实都蛮高的，尤其是货车的这个占比会更高一些，那么就会相对来说使用的路面空间更大，然后挤压的其他车辆的一个行驶的这个路面上的占据的这个位置啊，就会稍微小一点，所以整体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但是目前呢也没有出现严重拥堵到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基本还是保持顺畅行驶。再来关注到五岳广场椰海大道的门口，现在就在椰海大道五岳广场停车场出口和入口的这一块，有受到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它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啊，尤其是右侧第一和第二车道，如果走中间或者走左侧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他各主干道的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赴美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城物，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0: 吗？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伸展运动，

0: 12:07，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这个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节目。现在来到了我们第三趴的互动环节，我们今天呢在线继续为大家紧扣二的主题，为大家进行专业的二手车在线评估。而今天为大家邀请的评估师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1: 村长好，大家好。
0: 嗯，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村。954正义食品车车总动员周二的环节，我们今天为大家在直播室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0990。
0: 我给朋友们再次的介绍和翻译一下，直播室热线是666-0954啊，可以打电话。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然后呢进入对话框发送您的相关二手爱车的这个评估简历进来。好，前面呢是因为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一个是和我们聊车，第二个呢就是也评估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爱车啊。这会儿我看了一下平台上啊，到了最后一盘，陆续开始有在平台上开始发这个车辆信息的朋友了啊。我们的老朋友挖机小秋，他说：“环环经理，我的新款 CRV 啊，就是被我那个只懂开车不懂加油、不懂看米表的老婆倒车撞到电线杆上了。”那个在 4S 店换了后尾灯、后保险杠、后保险杠包角，还有这个什么都是后右边啊，出险5000，都是塑料件，请问这个二手车会影响吗？就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残值？
1: 会有一点，但是如果它没有伤到一些结构件的话，那影响是不太大的。
0: 嗯，我看啊，他这是说这个老婆开车倒车的时候可能是撞到了电线杆上了。
1: 嗯
0: 啊，那换句话，你这修车修5000，你赔电线杆估计还得赔，估计电线杆也挺贵的。
1: 你也不至于撞断。
0: 哦，这关键看就是当时撞的力量大不大啊。如果说你只是坏的，就是像他所说的保险杠、尾灯这些，好像还都是表皮覆盖件哈，
1: 是
0: 啊，应该还是没有伤到这个车辆的结构。
1: 嗯，
0: 那就放心开吧。以后要不行啊，我觉得像你老婆她是非常有潜力去开挖机的，是不是？干脆你俩倒个个，你让她出来开挖机，然后你出去开 CRV 出去逍遥快活，啊，我天天出去喝茶。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一位朋友来了啊，他说我这。

0: 是20年20款三菱欧蓝德2.0两驱畅享版7座的，跑了9万公里，请问还有多少钱？20年20款这个三菱欧蓝德两驱畅享版7座能给多少钱？它这是个两驱型的哦，2.0排量，补充了一下。
1: 嗯，
0: 我还正想问他，我说这个是好像他这欧蓝德好像还有个2.4的，好像是
1: 啊，是两个排量
0: 啊，他这2.0的，
1: 对，多少公里了？
0: 我看看啊，9万公里，
1: 9万公里，
0: 嗯，
1: 20年上牌的9万公里，2.0畅享版，我觉得这车现在的行情应该在4万左右吧，
0: 4万左右哈，
1: 嗯。
0: 哎，我刷新一下啊，我看看这里又来了一位朋友，他说这是10年10款马自达的锐意，2.5的自动挡，跑了20万公里了，现在还有多少钱？自动挡的，这个我再说一遍哈，它这是马自达锐意款的，这一款车我还特别熟啊，原来那个就是卖这一款车的时候。那时候我跟着马自达，那时候是每个星期啊都跑到荒郊野外找一块场地啊，就在那地上使劲的跑啊磨呀蹭啊，然后卖完了，然后跑完了之后就把大家领到帐篷里头，然后把帐篷那门一关啊，然后出来十几个打手，哎，就摁着那刷卡。
1: 说不定当时就是受你的影响买的，
0: 这很有可能，
1: 嗯
0: 啊，但是我也
1: 这个是买的2.5的是吗？
0: 2.5的，
1: 2.5还是轿跑版的？
0: 嗯，是啊，是啊，
1: 嗯，20万公里了，这个车现在的应该也算到最低产值了啊，
0: 嗯，
1: 这车应该是
0: 还是10，哎不，我看看啊，
1: 是10年，
0: 不是10年，哦，是12年，10款，12年的车，
1: 嗯，
0: 14年了，不过确实也正是那个时候。
1: 对
0: 啊，
1: 20万公里，这车应该是超不过1万了。嗯，
0: 超连1万都没了。
1: 是，
0: 我的天！我想想，他这个车当时我回忆一下啊，2.5的当时买下来，大概也得在25个左右啊，是吧？新车大概得在25个左右。这个锐意这个车，
1: 239,800当时。
0: 239,800哈，那是啊。现在这个连1万块钱都没有了，这个车。
1: 12年上牌。20万公里主要是
0: 哦，公里数大了，
1: 对，
0: 哦，这要是个雷萨，我估计
1: 1万块钱左右吧，嗯。

0: 好，我们来刷新之后啊，看到这里有一位朋友就说，这个叫什么？这个朋友的微信名叫山代王不忧愁啊，说是什么呢？2011年12款宝马三系320豪华型，320i豪华型，320i 不带 L 哈，然后呢跑了150,000公里，请问还有多少钱？这是2011年12款的。那是相当于一款老宝马了，
1: 嗯
0: 啊，
1: 标轴的是吗？
0: 对，不带 L 的，
1: 320i、
0: 豪华型宝马三系啊，曾经的王者啊，看看今年，
1: 12年这款车也是最老款的了，
0: 嗯，
1: 对，这个车哎，公里数呢有吗？
0: 15万公里，
1: 15万公里啊，
0: 嗯，
1: 这车也是10,000块钱左右的事
0: 啊，也是10,000块钱左右的事儿，
1: 对，
0: 那要是10,000块钱买下来倒是还是不错的呢。
1: 买来玩一下可以，
0: 买着玩啊，
1: 嗯，
0: 是啊，现如今
1: 要考虑它的使用成本，对，
0: 这倒也是，就是拿回来有可能还得花点钱，要把它重新进行整备啊，升级啊。好，那这样子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大家抓紧时间，还有15分钟节目时间，大家想要这个来节目里面评估二手车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发送信息或者是打直播室热线。接下来我们是留一点时间干啥子呢？我们节目里边要正向的给大家来给输出一下，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头啊，咱们一淘好车这边又收了一些什么样的精品车。比方说现在咱们还是分成那个新能源和燃油各说一两台。

0: 台吧。
1: OK，
0: 嗯，
1: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最近
0: 啊最近
1: 的一些车源。
0: 一说起最近的车源，这个脸缓缓的脸上，哎呦，还来电话了，信心满满啊。那这样，我们先把电话先接一下啊。来，我们请进一号线上的吴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吴先生，欢迎光临啊。
2: 哦，我请问一下，
0: 嗯，
2: 我现在开了一台车，是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宋 L， 它是纯电550续航的，完了之后开了两年半，12万公里，要原车的原漆原版呢、啊。这个车现在还值到钱呢、啊，
0: 哦呦，
2: 想二手车、去处理。
0: 哦，那您这个车是两年半跑了10多万公里啊？
2: 这是一手的私家车，我个人用的。
0: 私家车啊，我刚才这，幸好您解释一下，不然的话我都得怀疑您这是不是跑网约了。但是我就想着，一般网约车是不可能像买宋 L 这种车型来跑的呀。
2: 对对对对。
0: 对吧？您这个车，您这车当时
2: 喜欢这个车型、
0: 这个车型外观是没得说，我觉得其实设计的挺好看的。您当时买下来是不是得要在20万左右啊？
2: 哦，我21万落地
0: 啊。哦，21万，那就是啊，因为我估计它的平均价格估计得在20个左右了。当然，你要再加上一些什么保险呐、什么那些呢，确实是这样的。那您刚才说是15万公里是吧？
2: 12万公里。
0: 啊、哦，12万公里。
1: 嗯，
0: 那您作为
1: 5续航的12万公里。
0: 嗯啊，
1: 对。
0: 那您作为私家车，您这公里数跑的也是跑的够多的哈。
2: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就从事这个装修行业，每天都要开100多公里。
0: 哦，那理解理解，那太能理解了。那万一您这个比如说海口一个工地，三亚一个工地，两头都得跑啊。好，那这样子来看看这个，就是这台车啊，刚刚两年时间跑了12万公里了。嗯啊，但是这台车价格当年买的也不菲呀、啊。
1: 嗯，
0: 好，那这个能给多少钱？
1: 就是他在这么短时间内跑超过10万公里，对这个车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影响是最大的要素。
0: 哦，
1: 对，
0: 好。
1: 那如果说24年上牌，这个车已经跑了12万公里，我觉得现在这个车的回购价格应该在8万来块钱，我觉得在8万5左右。
0: 八万五，那个吴先生还能接受吧？这价格？
2: 8万5啊，这个。还算低了一点。
0: 你自己有没有？
1: 我们反过来说一下，这个车如果说它就跑3-4万公里
0: 啊，
1: 是按照正常我们家用的这个强度在跑的话，
0: 嗯，
1: 这车现在的二手行情应该在10万出头。
0: 哦，
1: 啊、
0: 差距很大啊，
1: 差2万块钱左右。
0: 哎，我顺道再问吴先生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私家车都是规定的，就是私家车是一年3万公里。超了3万公里，那
1: 没有规定，就是大家就是一个使用的标准吧，我觉得是啊。
2: 对，
0: 厂家有没有在这个保养方面就是说为难过你呢？
2: 没有，因为我是正常的一个保养，而且现在
1: 保养是付费的
0: 。
1: 对
0: 啊，
2: 不，还在赠送
0: ，还在赠送啊。
2: 对，
0: 哦，那还是不错，那这个还得要给比亚迪品牌要点个赞呢，就是啊。那
2: 明白好嘞，
0: 那吴先生，那就是刚才也跟您解释了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车给到8万。如果说您要是跑的正常的3-4万的话呢，就可以给到10万左右了。
2: 明白。好，谢谢。
0: 啊，不用谢，感谢吴先生啊。
2: 好，
0: 再见。得了，今天是个电话日啊，那个。所以呢，今天相反打电话进来评估车的朋友还更多更踊跃。那我不妨最后还有10分钟啊，要是有朋友还愿意继续打电话，这个来评估车的，那我再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直播室热线66660954，4个6，0954啊。哎呀，刚才正式准备要让黄经理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一淘好车的精品二手车呢。那咱们先介绍新能源，好吧？对，这一周里边又收到什么车型了？
1: 好。
0: 嗯，
1: 那又是大家关心的特斯拉吧？
0: 哎，好，像这种车，我觉得在二手车市场买这个车就特别赞成。
1: 特斯拉的车收的多，卖的也快。
0: 嗯，
1: 那给大家推荐这一台是21款的标续啊，后驱的 Model Y。
0: Model Y，
1: 哎
0: 啊，多少公里啊？
1: 跑了8万多公里。
0: 8万多公里啊。
1: 对，跑8万多公里。
0: 嗯
1: 啊，那这个车当时的这个售价是29万多，但现在特斯拉刚好在昨天降价了。
0: 哦
1: 啊，昨天是好像降了1万块钱吧。
0: 哦，
1: 对，

0: 啊，那
1: 刚好你那车是前天收的是吧？
0: 收了有
1: 收高了，
0: 一个礼拜了，
1: 收高了。
0: 哎，这种就是市场政策下面啊，它确实也会影响到这个车的价值。对，
1: 那肯定了。
0: 我们也是今天适当调价了，
1: 调价了啊。
0: 对对，2021年的这个车现在的售价就是11.6万。
1: 11.6万
0: 啊，对于目前来讲，在市场上还是比较不错的价格。
1: 嗯，有喜欢的有关注的，看啊，可以在平台上啊，比如说发个特斯拉，我到时候把华环经理的电话发给你啊。然后那个，然后还有吗？再给介绍一款新能源的。
0: 还是新能源吗？
1: 啊，
0: 我们来一台油车吧。
1: 啊，那来台油车也行。
0: 行，
1: 嗯，
0: 啊、来一台那个奔驰的 GLC。
1: 嗯，不错。GLC、
0: 啊、
1: 可以、
0: okay,
1: 看看现在油车而且是个豪华品牌，时至今日得多少钱呢？
0: GLC 现在当然新车也便宜了，
1: 它是哪年
0: 的？是20款的，20年上牌 GLC 300、
1: 嗯、
0: 啊，市区豪华的，这是 GLC 300、
1: 嗯、
0: 或者说260里面配置较高的了、
1: 嗯、
0: 啊，新车落地大概就是接近60了当时。
1: 嗯
0: 啊，那这个车现在的售价也才15万9800。
1: 15万9800。
0: 对，
1: 好嘞，这是奔驰的 GLC 啊，好嘞。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啊，平台当中这会儿就有朋友开始提问了，我们先把这个二手车先评估了。这是一位叫唐的朋友，2017年的高尔夫1.6自然吸气的，82000公里，2017年的高尔夫，
0: 2017年高尔夫高七，
1: 那就按高七吧，他没说是高几啊。然后呢？
0: 2017年正好是。
1: 哎，1.6自然吸气的，82000公里。
0: 啊，这是1.6的。
1: 哎，1.6的。
0: 嗯
1: 嗯，
0: 80000多公里。
1: 嗯
0: 啊，这个车就是高七。那2017年上牌，现在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25000左右吧。
1: 25000左右哈。
0: 对，
1: 好。然后那个接下来还有这个，其中有一位新朋友啊，这个叫苦中作乐，那今天也参加到我们节目里边来了。他问到了一个选车的问题啊，他说银河 A7 和这个 IONIQ RT 哪款更适合家用？那既然现在是这样哈，因为这个 RT 呢确实在这个网约界里边它是大受欢迎，所以您呢又是问的是家用，所以反向来选之嘛，那就我就推荐您考虑银河 A7 了。要不然的话呢，您本来其实 RT 呢家用也不错，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有可能你比如说你开个 RT 回自己家小区，别人保安一看说，哟，业主您也跑网约了，所以为了避嫌，要不您就买这个银河 A7。 那个环环是否赞同这个观点呢？
0: 这么一说，这个车都卖不了这个
1: 啊
0: 十家全体了，这个 RT。
1: 那没办法啊，你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开着那个合唱 Z03，我回小区，保安也认为我是网约车，那次还把我拦下来了。说
0: 你那个紫色的也会被认为吗？
1: 哎，没办法，他
0: 这那这白色的才是网约车。
1: 市面上大家只看形状不看颜色呀。我虽然贴了膜，但是它还是车型，还是那个车型。你像我每次回西海岸那边那个家、嗯、就是我每次开奥迪回去呢，保安就唰直接给你把门开了。然后我每次开那车回去吧，保安每次就问一下，哎，您是，我说我是业主，你是业主吗？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直接和干脆。
0: OK， 那以后多开奥迪吧。
1: 那哎，那这样子，那你赞成我刚才那观点不？就是如果要真要这么选的话呢，还是选银河 A7 算了，就是家用啊。
0: 同意同意
1: 同意啊。这里面稍微讲了点社会学在里头啊，社会人文学啊。好，还要欢迎几位朋友啊。这里还有一位叫志达的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哈，那个25款的探岳300的，跑了11000公里，现在还能够，这个没说你哦，25款，那只能25年算了，也没说年份。25款的探岳，这个11000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因为我现在也想换个电车了。
0: 它是300的，1.5T 的吗？
1: 嗯，300，我想想哈、啊，它是不是那个2.0T 的？
0: 2.0T 三
1: 低功率
0: 330，
1: 330是吧？
0: 嗯，
1: 那就是1.5T 了。那就是1.5T，
0: 300是1.5T 的
1: 啊、嗯，原版原漆的啊，车况看着是不错
0: 哦，
1: 但是放到现如今这个状况哈、啊，
0: 嗯，
1: 黄黄，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好，
1: 你像他这种情况，车也是新的，油车是新的，
0: 嗯，
1: 而且从它一年的这个跑的公里数来看，才10000公里左右的这个使用量。
0: 嗯，
1: 你觉得它这个时候跑去换电车，它真的能省钱吗？
0: 应该不是为了省钱吧？现在觉得可能电车，首先可能用起来更
1: 潮流、
0: 更舒适，
1: 用起来舒服，
0: 嗯、
1: 功能多。
0: 嗯、
1: 但是这位是 1.5T， 2025年8月份买的，补的倒是很快哈，兄弟，我反正我就只给你提一个思考，你自己要想清楚，就是说你现在你要换电车是图电车的使用的便利性，还是想省钱？如果从目前你这个车的车况来看，我基本上预估哈，你换电车想省钱，目前是省不到，那个省不到，但是那个省点油。表面上是可以看的省一点油，但是你这个车一就是去年才买，今年一卖亏了这个钱，油钱补不回来。第二个是你每年你买电车，如果每年只跑10000多公里，你那个油钱就是说车钱又兑换油钱，你也补不回来。
0: 村长算的都是
1: 经济账，
0: 经济账，对
1: 啊。
0: 嗯，
1: 你是要讲点感受账是吧？
0: 如果不喜欢，那尽早换了，那会更舒适一些，更开心一些
1: 啊啊！
0: 对，那如果说只是为了经济账，那确实是不太划算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所有的车，它第一年的保值率或者第一年的贬值率是最高的。
1: 嗯嗯，
0: 这个车如果是25年上牌，然后
1: 对
0: 1.5T 的话、
1: 啊，
0: 现在二手行情应该在10万块钱左右。
1: 给它10万块钱左右。
0: 对，
1: 哎，你自己算，你首先这个车你一卖，你先亏了多少钱，然后。你要是重新再去买新能源车啊，自己还得又重新再往上搭钱啊。好，下一位这个朋友叫这个叫什么八代的凯美瑞，2018年的2.0，跑了10万06000公里哈、啊。八代的凯美瑞，
0: 嗯，
1: 2018年2.0，跑了10万公里吧，那就是现在
0: 配置没讲清楚。
1: 他就没讲
0: 按照主流的配置，
1: 哎，就按个主流吧。
0: 嗯、
1: 他本身压根没讲配置。
0: 2.0T 的
1: 啊、
0: 嗯，跑了8万多公里啊、哦。
1: 嗯嗯，
0: 凯美瑞2018年上牌8万多公里，现在这个车的行情，我觉得应该在65000左右。
1: 65000左右啊。来啊，朋友们，稍等一下，我得抓紧时间了。这个我发现这到最后几分钟，这一下还闹腾起来了。好，现在欢迎姬红姬大夫啊。
2: 我表哥买了个 iOn 的那个网约车，就是那个轿车，我也不知道加量什么。他回家，我们打死都不信，他说他没跑网约，我们都不信。
1: 是什么？他说他回家，他会不会我们都不信？
0: 我们都不信。
1: 哦，他们不信。
0: 嗯。
1: 反正就是大致这意思吧。时间不够猜了，来，我们接下来啊，我们看看。哦，这里还有朋友想跟我聊这个关于啥时候退休的问题啊。其实说起退休啊，其实我倒是热切期盼着想退休，但是现在是什么呢？你按现在的这个工作制度的年龄，还现在还加上个有个是延迟退休，你想退还退不了啊！现在是啊，黄经理有啥想法吗？我们还这样子吧，咱们
0: 一条线吗？法定线。
1: 对对对，来，我们还得接个热线呢，朋友们。
0: Okay.
1: 那个，我们来请进3号线的廖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想
1: 啊。
3: 哎，你好，我这个车啊，然后是途观 L 混动的，2020年的。
1: 哟呵。
3: 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然后就还大概值多少钱呢？
1: 哦。
3: 跑了1000公里。
1: 多少公里？
3: 47000。
1: 47000啊！哇，跑倒是没跑多少。但是我一听您这当年买的这个途观还是个混动版的，那我不由得就在想，您当年的那个购车价格可能也不菲啊。
3: 落地30万。
1: 对，我就估计得干到30万。
0: 20年买的是
1: 20年的、
0: 嗯、
1: 啊，才跑了4万多公里、
0: 嗯、
1: 那这个换句话，这个钱也没把它省回来，也没赚回来。那么这样子，那个廖女士，您得先提前做点心理准备啊，一会儿万一评估师给出个价格咣当一下砸脚面上了，那您一定要挺得住，好吧？
3: 那个，
1: 好好好，能挺住，做女人挺好。啊，那个好，那个黄经理到你了。
0: 对，因为大众现在这个新能源上也开始发力了，
1: 对，
0: 很多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出来了。
1: 嗯嗯，
0: 价格肯定比当年这些就是这个 PSEV 的要便宜
1: 啊。
0: 对，那这个车如果是20年上牌的途观 L， 我觉得现在的行情。

0: 该在55000左右。
1: 55000左右，
0: 对。
1: 怎么样，廖女士，还行不？
2: 嗯，还行，好歹还有5000块钱吧，还有个外援户嘛。
1: 哎，您这心态太好了。
2: 好嘞，谢谢你。
1: 好嘞，感谢廖女士啊。
2: 好，再见。
1: 再见。那个最后啊，我看比亚迪秦跑了23.5万公里，刚换电池，白色的网约车现在还值多。

0: 少钱？这是魏平魏师傅的车啊，比亚迪的秦。不过他没说是秦，比如说
1: 哪一年的？
0: 对呀、啊，魏师傅，你这个我们这节目后面时间不够了，你这个弄出来年份也没有。还有秦是什么呢？秦 Pro 还是秦 EV 还是秦 Plus， 对吧？你不能光说个秦。然后携程摩哥说，我的阿七开了一年半了，昨天才过万公里。得了，你这阿七，我跟你讲，这怎么说呢？黄海经理，你怎么评价？花30多万买的阿七，一年才跑10000公里，然后这今年一评，这个阿七估计最多能给他15万了，是吧？我都不用跟那黄海经理亲自出马啊、嗯！算了，你还是好好在家里做菜吧，你不要跟那瞎掺和啊！他说我表哥。他说他开那辆车回家，他不是跑网约的，我们都不信，心里已经默认他是跑网约的。好，那这么说我还算好，我们至少保安小那个小区的保安们、就是没有认为我是跑网约的。
1: 那他肯定也默认你是跑网约的。
0: 那他也是，我西海岸那个小区的就是认为我是网约、啊、好嘞，那行吧，我看看啊，还有我看还有没评的。那个如果评完了我们就准备撤了啊，朋友们。行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节目之外呢，朋友们要想找黄黄经理啊，比方说想评估车，或者想到他们店里去把刚才我们说的，也今天又有一台特斯拉的二手车，还有这个奔驰 GLC 的二手车，想过去把它开回家的话呢，您可以记住黄黄经理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700411991，还有一个文昌温田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100D11111。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黄黄经理，感谢菲菲经理没来啊，也感谢各位了。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是比较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高铁东站的站前广场的这条路上，还是有比较多的车辆啊途经，包括呢去送客以及去接人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凤翔路中山南路的这个路口，从凤翔路往中山南路的方向是有一定的交通拥挤的，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倒也不是说车流量有多大啊，而是绿灯时间不是很长，大家呢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高登街的话呢，现在是琼台师范学院还有在阜城中学的这个路口，目前通行的速度会较为缓慢一些，东往西的方向啊车会走得更慢，但是基本上只要过完了红绿灯就都还好很多，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高登灯街的右侧是有时候有画设的这个临时停车位啊，一部分的路段是有这样的一些停车位的，大家呢需要考虑到旁边如果有停车，你的一个驾驶的这个状态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其他各主干道的话，中午的这个时候呢，其实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挺顺的。那像一些限速比较高的、道路条件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路段，比如说海秀快速路啊，比如说绕城高速啊，或者说比如说像迎宾大道、滨江路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就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开慢车。再来关注到呢是天气啊，中午的12:30，基本上呢也进入到了今天的一个相对逐渐接近高温时段的啊这样的一个天气了，31到35度，目前大多数的海口的这个地区基本上是32到34度或者31到35度，相对来说西边的气温会更高啊，东面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最低的反而是北边，可能就是比如说海淀岛或者比较靠海的啊这一部分，目前呢是东南风3级，现在这个太阳是真的大，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做好防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4: Yeah.

0: 你呢？你在哪儿呢？哦，在沿海大道啊。沿海大道现在路况很好吧？一点都不堵车哈。
1: 莫愁前路无知己。
0: 各位宝爸宝妈们看过来啊，给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配纯进口的 DHA 藻油。DHA 是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的，能够神经传导啊，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啊、语言力，包括思维力等等啊，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对，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都很适合啊。你们没发现吗？众多医生也是强烈建议啊，孕妇一定要补充 DHA 的啊。那抖音上经常能刷到这样的医生啊，对吧？然后我们这款 DHA 藻油呢是纯净进口的啊，纯净进口的，是不含重金属残留的，相比鱼油呢就更安全啊。所以大家赶紧发送孩子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啊，请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能够在我们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号上下单了啊。发送孩子啊，发送孩子。

锁定交通九四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嗯，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爽，妹妹。睡觉得睡得老香了，你就听着睡啊，你就听着睡，不会把你吵醒的。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就送交通九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啊！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就是陪着大家去玩转新疆北疆的，顺便监督咱们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啊。如果报名的话，

以致电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获取更多详情。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能获得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记不住手机号的，我再说一下，是1397662042 1397662042，这个是跟微信号是同号的哦。目前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详情大家赶紧的啊，赶紧去发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抓紧时间安排自己的假期，快点报上名，不然的话错过就得等明年了。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哦，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的啊。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出发。

有没有要买糟粕醋的各位听众啊？我们有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属于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浓缩型的啊，一瓶呢是23。正常市场零售价格都是统一的23块钱一瓶，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10块钱就能拿走，就是成本价给到大家喽。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下单2瓶一瓶10块，然后下单3瓶的话是29.9，能拍3瓶不拍2瓶啊。

0: 下 SJQ 发现什么路况啊？
1: 海秀快速路东往西进行五万米一点五公里左右，有辆车在最右侧车道30%，
0: 嗯，
1: 停在路上，车后面有这么一个女人30%。
0: 啥？
1: 海秀快速路东往西进行五万米一点五公里左右，有辆车在最右侧车道30%。停在路上，车后面有这么一个女人30%。
0: 车后头放了个女的。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可能是车出故障了还是怎么着啊？欢迎海之敏啊。朋友们呢，孩子容易积食消化不良怎么办呢？赶紧给孩子试试高培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啊，里边呢是含婴幼儿专用的益生菌的，搭配药食同源的山楂跟多重益生元，能够分解大分子蛋白、脂肪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改善宝宝因为先天消化酶分泌不足引发的过敏呐、消化不良、积食。这个是专为消化弱、易积食、胃胀、代谢差的孩子们配置的啊，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喽。想要懒人服橄榄皂铺子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产品确实是优惠机制很给力啊。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然后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呢，下单两瓶一瓶才10块钱啊，就是进货价给你们了。下单三瓶的话是共计29块9，关键是这个产品的品质是非常给力的啊，里边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需要自提，因为邮费都比我们产品贵了。已经把价格给大家压得这么低了，就没有办法再做到给大家包邮。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栋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哦。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邮费只能是到付喽。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添加商家的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啊。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呀、煮海鲜、烫菜都好吃，或者做粉面的汤底也好吃，随你怎么发挥，怎么弄都好吃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我们不要用铁锅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啊。糟粕醋那可是海南民间小吃啊，那传统的糟粕醋呢就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嘛，对我们的咽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啊。但是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呢却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了醋酸，所以呢口感就是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实打实的浓缩型的，没有防腐剂啊，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加水，就可以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嗯，真的是汤底入口鲜甜啊，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咱们节目给大家挖到的这款地道的宝藏调料懒人福橄榄糟粕醋，需要的听众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指交通50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呢就能在线下单了啊，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啊。然后9月20号想跟交通九四跟着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北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的啊。目前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6个位置了，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哦、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住这两大块的条件都是不错的，吃得好住得也不错啊，然后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购物店是一定要进的啊，不强迫购物，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啊。这个团费6980呢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所以这个团费确实是性价比很高。让我们一起去尝尝新疆本地的月饼，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我们9月20号就走了，今天已经是9月8号了啊，朋友们，你们是9月27号回来，你们是9月27号回来，外国应该是29号回来，我不跟你们回，旅行社的那个全陪呀、啊、会陪着你们回到海南啊。

0: 浩然哥说啥？
1: 小坏坏，小坏坏，困呐，好困呐！
0: 赖赖唧唧的呢，困你就睡呗。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

0: 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节则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一季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淘。

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一路乐淘淘啊！这会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咱们中秋节选好月饼了吗？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的传统手工月饼啊，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皮儿薄馅儿大，口感松软，造型精致，属于咸甜兼备啊，层次分明的传统风味儿。整体上来讲的话，是什么风味儿呢？那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咸甜兼备啊，层次分明的传统风味儿。它这个月饼的皮儿薄馅儿足，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广式月饼的典型特征就是皮儿馅儿比差不多就是2:8的那个样子吧。皮儿薄而且呢松软，馅料呢是非常扎实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浩然哥说，我要是睡着了谁陪你啊？不用陪我。那说啊，你29号从新疆回来呀？那我去机场蹲你去啊？那你肯定是蹲不着我。谁去蹲都蹲不到我的啊！朋友们呐，咱们这个月饼啊，口感是非常松软细腻的啊。如果中秋节还不知道选什么月饼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直接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请了。尤其是他们家的那个豆沙馅的月饼真的是绝了啊。这个馅料它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有莲蓉的，有豆沙的，还有五仁的，好像是豆沙的那个是真好吃啊，口感非常的幼滑，没有任何颗粒感的啊。总之这一盒月饼呢有6块礼盒装的，每个口味有2块，莲蓉豆沙跟五仁啊，都是比较经典的口味啊。当然里头也有蛋黄啊，包括什么干贝呀、等等等等啊，就是咸口的，它这个咸鲜口味还是挺突出的。整体来讲口味特色还是蛮丰富的啊，你看看你们家需不需要这款月饼啊。这个自留送人都适合，因为礼盒装的嘛，送人的话也是送得出手的啊，礼盒也是比较精致的，寓意着吉祥嘛。挺适合中秋送人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广式月饼它讲究的也是造型美观，花纹清晰，一直以来呢这款月饼它都是延续了这些特点，所以送人肯定没问题啊。有需要的听众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线购买咯。孩子容易积食消化不良的啊，就赶紧给孩子试试高培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里边呢含婴幼儿专用的益生菌，搭配药食同源的山楂呀跟多重益生元，能够分解大分子蛋白、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改善宝宝因为先天消化酶分泌不足引发的过敏啊，包括消化不良积食啊，这个是专为消化弱、易积食、胃胀代谢差的孩子们配置的。大家可以发送2个字孩子，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能在线下单喽。

0: 或许都怪你瞬间被吸引。
1: 浩然哥怎么说？
2: 昨天晚上节目我也听不了，这次我没听，我的最后得陪着你，知道吗？不能浪费一丢丢的时间。
1: 哎呀，对我这么够意思呢？浩然哥用东北话来讲，你真是我铁哥们了吧？这真是我铁哥们了呗。对你不平欢迎菠萝吹雪啊。你手机指定，哎呀，咱们节目里好东西是真的多啊，没有什么卡拉呼呼、真的。但是这个点儿吧，大家可能都在休息，错过了不少好产品。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是真的值得入手啊。那我们单位自己同事吃了之后都觉得很好吃，品质很不错的啊。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优惠的，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呢是29.9元，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你应该还没有试过橄榄糟粕醋吧，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Dancing baby, oh, dancing, dancing baby, 属于糟粕醋的新品，当然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你不要等优惠没了，然后你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爱吃糟粕醋的各位宝子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值得入手的啊！宝藏调味品啊，一料多用，开盖就能用了。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狠活，保质期半年以上，所以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的用也是很安心，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呀。喜欢度假的啊，咱们这儿还有一个定安2天1晚的亲子微度假产品。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呢，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因为这个也是针对交通九四听众朋友们推出来的一个特惠产品呢。从海口出发到那块儿也就30分钟的时间吧，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一个产品啊。如果你有了这款产品的话呢，就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再加双人自助早餐啊，可以逃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的时光，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的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啊！如果你想选择家庭周末出游的话，那这个产品绝对是优选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解锁一下城市周边的慢生活啊！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一起去周边城市周边去好好休闲放松一下。或许都怪你去不了新疆，你还去不了定安吗？你嫌新疆太远了，你嫌新疆太大了，那定安就完全规避了这些问题。

0: 浩然哥说啥？
1: 那是必须的嘛。
0: 嗯。
1: 谁让你这心不中的乱乱乱的？
0: 行，可以了，可以了。再夸我的话，我整个人又飘了啊。我不想再飘了，我有点恐高。真的，恐高那滋味是很痛苦的。啥？你们对定安没兴趣？不会吧？嗯，这什么性格啊？对定安没兴趣、啊？那你要是对定安没兴趣的话，我这还有一手啊，你。

去儋州，儋州你总有兴趣了吧？丹耳追光驿站，丹耳追光驿站你住没住过呀？你去没去过？如果你去了的话，可以享受独栋独院的那个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哎呀，独栋独院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这个套餐呢，包含了一晚住宿，然后搭配了次日双人早餐，咱们可以在晨光里享用美味啊，慢慢的，享受一下这个悠然的时光。也不错，沉浸式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也挺好的啊。那这个产品呢，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这个丹耳追光驿站跟那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呢，都是周六周日是可以正常用的，但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就不可以用了啊。不管你是想要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产品，还是想要这个丹耳之光驿站的产品啊，都是直接发送两个字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记住了吗？然后中秋节还没有选中月饼的，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中秋期间没有选好月饼的各位宝子们，可以考虑一下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主打皮儿薄馅儿大，口感松软，造型精致，整体来讲呢属于咸甜兼备层次分明的传统口味啊。一盒月饼里总共是六块，两个不同，就是每个不同的口味总共是有两块，都有什么味儿的呢？比如说莲蓉的呀，豆沙的呀，还有五仁经典的啊。豆沙那个是对于我来讲最好吃的了，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豆沙月饼真的是太经典了，那个豆沙贼辣的又滑，那个口感贼辣的又滑，没有任何的颗粒感，谁懂啊家人们。你品尝了之后你就懂了，我说的那是句句属实啊。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尝试一下咱们这款广式传统的手工月饼啊，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而且价格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啊。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啊，已经正式要启程了。9月20号我们就出发了，听众朋友们是27号回到海口啊，坏坏是29号回到海口啊，因为坏坏还有工作安排不能跟你们一块回来，但是坏坏呢会送机啊，你们是早上的航班回来吧，坏坏会送你们去机场。到时候旅行社的全陪会陪着大家回来的啊。这次我们肯定是要去这个那叫什么名字来着啊？对对对，世界魔鬼城，这是国家五级旅游景区啊，感受一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啊，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目前一团是已经满了的，一团已经早就满了啊，咱们广告宣传都没上的时候就已经满了。然后二团目前只剩最后六个位置啊，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朋友们。报名都得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已经在给大家订机票、订酒店、订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了，这些全部都要实名制啊。你不签合同缴费没法订啊，对吧？到时候耽误事儿了，朋友们。全程是由专业的领队呀、金牌导游啊，包括坏坏，还有带着开心大小丸子，都是一直跟着各位的啊。我们一起去玩转新疆的北疆。

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哦。那个时候胡杨林九月下旬的叶子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了，确实是很出片的。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导游老师的正常带货话术大家不要排斥啊，需要支持加尊重啊，买不买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说了算，你喜欢就买，不买你就逛逛。然后想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致电139吧，7662-0142，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这个电话沟通效率的话会更高一些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个关键词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详情，发送新疆或旅游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再次提醒大家，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如果你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二团也没你的位置了，错过只能等明年，朋友们。因为这是今年咱们交通九四组织大家前往新疆北疆的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机会啊，错过只能等明年喽。那明年谁带队，那这太久远了，咱也说不准了。因为好多听众问明年你还带不带，那我真的不能跟你保证我一定会带啊。这个就是未知了。

0: 说到新疆呢，咱们节目还有一款非常给力的新疆纯牛奶，味道也是杠杠的呀。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了。如果你也想跟着喝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配料只有生牛乳，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哦。商家说，别的奶牛都是吃饲料，但是我们这奶牛喝的吃的那都不一样。反正不是饲料。喝的都是什么天山泉水啊，吃的那都是特别给力的又新鲜又嫩的草草。对呀、所以那产出来的奶它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你想想咱们这个奶源地呢，它是新疆，而且呢都是在这个天山牧场啊，那草场它就是远离污染的呀，奶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呀，所以产出来的奶质绝对是纯净的，口感非常好的啊，就是这个牛奶的基础呢是相当不错的。要不然很多听众为什么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啊，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呢？答案就在它厚厚的奶皮，包括浓浓的奶香味之中。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家里缺牛奶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这个产品在海口市面上你也找不到，但是通过咱们节目呢是可以下单的了的啊，都可以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跟着坏坏喝起来，用它调出来的生椰拿铁那味儿真的是老棒了。用它做出来的各种饮品那真的是绝了，朋友们。我比较喜欢用它跟那个南瓜泥搅打然后再喝，哇，南瓜奶昔呀、还有就是跟那个西瓜鲜榨成那个牛奶西瓜汁，真的无法用语言比喻了，帅呆了，酷毙了，没法用语言比喻了。那喝牛奶你就得喝最好的，不然你喝它干嘛呢？喝了也是我感觉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

0: 长。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

0: 活的最优选择。
1: 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对的。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0: 一天天的脑瓜子里净想一些埋了八胎的东西。这爷说什么？
1: 我乖，阳光明媚吗？
0: 阳光明不明媚你不知道吗？你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这问题你都问你说你那么聪明，能不能不要老是装的跟缺心眼似的？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是有各种狠货硬货啊，都是值得入手的精品呐。CL 说脚打南瓜泥，不是手脚的脚啊，是搅拌机的脚啊。

0: 想喝点酒，
1: 非得让我给你两句你就爽歪歪了。宝爸宝妈们，你们看过来呀，你们都不看我的吗？你们满眼都是你家的宝宝啊。宝爸宝妈们啊，给你们推荐一款那个高配纯进口的 DHA 藻油，我是非常诚心的给你们推荐这款 DHA 藻油啊，我就不信你家宝宝用不了啊。这个 DHA 它是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等等啊，你家宝宝怎么能不用呢？你家宝宝太需要了，这玩意儿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那种小朋友啊，课业压力大的学生也适合。真的，你家孩子不得整几瓶吃吃？那好多医生也建议孕产妇都要补充 DHA 的呀，而且咱们这款是纯净进口的，纯净进口的高培的呀，那大品牌呀，朋友们呐，不含重金属残留的啊，不含重金属残留的，相比鱼油那不安全多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赶紧发送孩子吧，你眼里到底有没有你家孩子了？赶紧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下单吧啊、哦，做家长的像点样啊。

0: 日照东方怎么说啊？
1: 我说就是那个天气就很蓝呐、
0: 啊。是啊，今天海口的天空真美呀、啊。今天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啊。一会儿下了班，我得把我那个被子、褥子全都洗了去。Ha ha ha!

0: 你吵吵啥呢？
1: 快快快快，看不到你啊！这摄像机你的声音怎么看得到你啊？
0: 怎么就看不到你？
1: 你告诉我，怎么看得到你？怎么样才能看得到你啊？你老是叫我们看过来。
0: 嗯，你发坏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到我抖音号里去看我去吧。给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点点关注嘛，那里头全都是我在直播间做节目的视频，你不懂看呢？能不能看到我取决于你有没有诚心看到我。你要是真的想看到我的话，我就不信你这辈子都见不到我。自己不懂努力争取呢，真是的，一天天的。你要为了自己的心愿梦想去努力，懂不？直接发坏回到交通九四微信。

0: 个 DH 导游 DHA 导游啊，不是 DH 导游啊DHA 导游你整不整给你家小宝整几瓶不 DHA 导游啊，不整你过分了啊纯进口的 DH 导游谁家有孩子的不备呀，谁家生了娃然后你就往那儿一搁不管了呀，你不得整几个那个进口的 DHA 导游在家里备着吗？你得给娃吃啊，必须吃啊，必须得吃啊，这是刚需呀、啊、朋友们呐、啊。我再给你们科普一下， DHA 是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的。你不能不在意呀、啊。发送孩子啊，发送孩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然后孩子容易积食、消化不良的啊，都可以给孩子试试高培的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这里边是含有那个婴幼儿专用的益生菌的啊，搭配药食同源的山楂跟多重益生元，能够分解大分子蛋白、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哎，我吃这玩意儿的话能不能有用，能不能帮我也分解一下脂肪总之这款产品它是可以改善宝宝因为先天消化酶分泌不足引发的过敏啊、消化不良啊还有积食的这些问题的啊，专门为消化弱、易积食、胃胀、代谢差的孩子们配置的。如果你家宝宝要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话，那这个产品也是必须要下手了啊，也是发送孩子，发送孩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够在线下单了啊。学口才这个你们找好地方了吗？没找好吧，我就知道你找不对地方。学口才的话你得来融媒口才，
1: 哎呦我的妈，
0: 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的，厉害吧？上哪儿找这师资配置去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啊，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什么故事演绎呀啊，然后这个朗诵啊、演讲等内容，是不是你家小孩非常感兴趣的内容啊？如果是的话，那你就赶紧给他报名吧啊，可以引导咱家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呢就更加的绽放光彩啊。4到16岁吧都可以参与啊，4到16岁的都可以参与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都是小写字母，也就是 RMKC666 嘛，小写字母没有大写字母啊你怎么那么好写大写字母呢，多费劲呢，就小写的就行了啊，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添加那个融媒口才的微信啊，微信号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马上发财说坏话我都不敢看你，我怕看上你了然后别人都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就喜欢癞蛤蟆这位叫凡的听友说怎么参与啊，不是你想参与啥玩意儿你告诉告诉我呗，你想参与啥呀欢迎你多多参和那个定安的2天1晚亲子微度假你真的不去整一个

你瞅你都累成啥样啊？累成狗，狗都没你这么累好不好？从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吧，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啊，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你有了这个产品的话，就可以让你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开启轻松的亲子微度假了呀，对吧？那舒适的客房还能卸不下你旅途的疲惫吗？我就不信这么舒适的客房卸不下你旅途的疲惫呢。元气早餐还唤醒不了美好的清晨吗？那轻松就唤醒了。而且这个行程呢，你也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它不像新疆那么老远，车程那么多，对吧？你家庭周末出游不得首选这个产品呢，这绝对是优选了啊。朋友们，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你想不想去呀？想去的话你可以发送特惠呀，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然后你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啊。

0: 长环说什么？
1: 他说爱情的口才的话，骂像你骂的更牛，口才就像你一样那么厉害吗？
0: 我们这个可不教骂架的啊！你可真是的，我刚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咱们这个融媒口才教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普通话正音，懂不懂？啊，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谁教你骂架呀？不负韶华，你是经常被骂吗？还是怎么的呀？非得要学这玩意儿呢？我哪有在节目里骂过你们一个字儿啊？我什么时候在节目里骂过你们？但是口才像我这么给力的话，那是必须的啊！只要你报名的话，就给你练出来，就给你练出来像坏坏一样的。哎呀，不喜欢去定安的，那就去儋州。儋州追光驿站这个产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啊，慢慢的去享受这个悠然的时光。哎呀，真的是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啊，在这儿可以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呢。这旅居体验你这辈子你说你都没有体验过，那你真是白活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也是发送特惠，这个丹尔追光驿站的旅行产品跟那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游产品是一样的，周六日都可以用，就是中秋国庆期间你是不可以用的啊。这两个产品不管你想要哪个，你都发特惠，发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懒人服橄榄刀铺租还有没有想要的了？正常市场的统一零售价格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的安心。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五四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啦，20都不用，19都不用，18都不用，17也不用，16块钱也不用，15块钱，15块钱都不用了，12块钱都不用了，朋友们，11都不用了，就10块钱给你。直接就是成本价给你了啊，你要不要吧，我就问你要不要吧，这跟白给的有什么太大区别吗？啊，人家正常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的，现在20都不用了，15都不用了，12都不用了，11块钱都不用，就10块钱塞进你的兜了。直接发送糟粕醋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不是好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你是真的要好，人家这个品质非常在线啊，好评率也是非常高的啊。当然众口难调，我不能保证说你吃了这个橄榄糟粕醋你就一定喜欢的不要不要的。再好的东西它都有人讨厌啊，再差的东西都有人喜欢。丑话跟你说在前面，就说明我这个人是非常靠谱的。你要是对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有兴趣，平时也很爱吃酸辣口的东西，又很爱糟粕醋这口的话，那这款宝藏调料是必须入手了。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块9，要不要呀您呢？

一天天的，卖点东西咋这么费劲呢？新疆纯牛奶你不喝吗？一天净喝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我给你推荐的东西你不喝的话，那你就得喝个寂寞了。你去喝个寂寞去吧，我都懒得管你了。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啊，市面上找不到，找不到，你不信你去找，你找来的话我给你跪那儿行不？但是你通过咱们节目就可以买着，详情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直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月饼没选好的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的手工月饼，礼盒装的，品质也是杠杠的，味道也是很不错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这月饼是真不差啊，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自留送人都适合。我都不怎么敢哼唧。不然肯定违规了。

我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去给阿坏不坏点点那个关注啊，给阿坏不坏点点关注啊。这次新疆之行的一些小日常啊，我都会发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的现实日常当中去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分享分享嘛，对吧？关注一下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啊。哎，给我里头所有的小作品都点点赞呗，行不行？行。9月20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就送交通局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个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呀，发保温杯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这款保温杯的款式包括颜色啊，上边印有咱们交通局五四的 logo， 包括开心小丸子的形象照。这次行程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五四主播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陪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共同玩转新疆的北疆啊，玩转新疆阿勒泰。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然后玩得也省心啊。你就别了事事的就行。别我踩你脚一下，然后你急歪半天。

妈妈说怕我没听见，然后你就挑我理了。那这种我肯定不惯着你的。详情都可以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咱们是一个团体啊，团体呢就要有这个团队的精神，大家都多多帮容啊，多多包容，互相理解，好吧？嗯，别吵架，别那个影响旅游的心情。出来玩嘛，你就得开开心心的，别给自己找不痛快。13976620142，13976620142。我跟你说，旅行过程当中，我行李箱丢了，我都不带掉一滴眼泪的，我都不会在乎一下的。出来了，你说丢了那又能怎么办？找呗，尽力找呗，能找回来就找回来，不找回来也无所谓。你要有这种好的心态啊，你这辈子就活明白了啊。朋友们，大家可以也可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目前一团是已经满了的，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啊。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二团也没你的位置了，那你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哭也没有用。我是不会哄你的。那你赖谁呀？不就赖你自己行动太慢了吗？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0: 哎呦我去！新疆的秋天风景也太美了吧！哎，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惊叫了。那秋天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原，这真是别人封神，我话都说不清楚了，激动的，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是不是啊？这不是大家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吗？真的是美的我话都说不清啊！走吧。走吧，让我们一起去新疆溜达溜达吧。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

0: 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服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二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哦。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先来关注一下，在9月20号啊，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呢，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啊，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大小丸子保温杯啊！全程是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回复新疆。

0: 来看看中午有没有出门的朋友。
1: 嗯，中午就一个出门的，
0: 就是爽爽啊，
1: 就是他每天中午都在的。其他人呢？啊，哥弟们呢？嗯，都回来了。
0: 可以。
1: 嗯。

0: 来分享一下下午这会儿的这个天气啊。今天下午呢天气的状态，哎呦，还挺热的。没有雨的话呀，这个最高温度呢还是得有个31到37度左右，最低温度也就31度，最高温度呢37度左右啊。局地可能会有雷阵雨，但是大部分市区和乡镇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我们今天还在这儿讨论呢，说大家平常去那个零食店，买零食的时候多不多？你们有特别的去关注过价格没有？
1: 没有，没有特别关注过价格。
0: 反正进去先拿了，人家算了多少钱就多少钱。
1: 主要我不买多呀，我就买那两个，我一下我就能看出来价格。
0: 不好称，
1: 而且我很不爱买称斤的东西。
0: 嗯，
1: 称斤的东西我基本上不会选择。
0: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太能算得准。
1: 我不太爱选择。还是买成包的吧。这样免得被别人坑了，心里多难受啊。
0: 有的时候好多朋友呢也不会自己去刻意的去看一看或者是计算一下。
1: 买贵了不怕，就怕被别人坑。阿南老师说要来打卡了，刚从上班吃完饭，现在回学校啊，吃了好多三文鱼。
0: 哎呦，可以哦，你这都是红碟啊，
1: 净吃红碟了。对，阿南老师把你们家那个地址你再发一下子。
0: 怎么着了？要上人家家吃饭去了？
1: 啊，我准备去你们家吃饭了。星期六晚上有空吗？要是星期六晚上有空的话，约你去你们家吃个饭好吗？
0: 阿南老师啊，你要多吃点肉。
1: 多吃点肉。
0: 你看这么多蛋白质，有点太健康了。
1: 是啊，
0: 你吃点肥肉吧。
1: 啊，
0: 太瘦了你。
1: 你把你们家那个店名发给我，我搜一下子，我看那个离我那地方远不远。应该很近。
0: 在桂林阳呢。另外呢，咱们大家啊，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想要学习口才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柔美口才报个名儿啊。咱们今天这几天呢就正式启动了，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微信当中呢去搜索柔美口才的首字母加36，柔美口才的首字母加36啊，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微信号去报名。小朋友呢4到16岁的都可以参加。
1: 是的。

0: 这不巧了吗？你说你们家这个店怎么这么会开呢？
1: 嗯，
0: 哎，
1: 怎么了？
0: 太近了，这也。
1: 哥弟跑步上你家吃饭去。
0: 哎，
1: 为了去你家吃个饭啊，要去桂林洋待一晚。
0: 哥弟溜达着去，就去你们家了。
1: 啊、来吧，听听爽爽说什么了。
2: 夜夜在，夜夜他在潜水，天气太热了，他在水里舒服，
0: 嗯，
2: 在水里面潜下水。
0: 啊、哦，他潜不下去，啊、嗯，他那体型，
1: 他得浮起来，
0: 他那个体重，没有人往下按，他就得往上飘。

0: 来吧，大家有路况啊，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大家平常去这个零食店，你们家楼下有没有零食店啊？
0: 嗯、
1: 你们平常去买东西啊，逛这个零食店的时候，逛的多不多啊？
0: 哎，
1: 常去消费吗？
0: 是啊。
1: 嗯，
0: 分享分享吧，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小灰灰说北站是真的吗？啊，当然当然当然，
1: 嗯
0: 啊，不然呢，那消息都发了。

0: 佳丽呢，她说自从家的楼下开了零食店，就时不时的去逛一逛，但是呢听朋友们说啊，他们家散装零称的很贵，就没买过，只买一些喝的啊，还有一些包装好的，这种确实有些会比较便宜。我反正是有关注过那个自热火锅，我还真是对比了一下他们家跟大超市里面的价格，好像是便宜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1: 你不要光看那个同款便宜哦，它有些时候量会少啊。
0: 对，我就是没关注这个量嘛，我就觉得哎，怎么会价格少那么多呢？
1: 它量会少，你比如说有些饮料是550毫升的吗？它那是350毫升的，定制的，400毫升的，价格都不一样。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你看，他们就属于是浑水摸鱼，一点诚信都没有，骗子，大骗子都是。
0: 所以啊，大家真的是自己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仔细去看一看啊，各种它的规格、大小、容量。看清楚了再买。
2: 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
1: 哎，我见我们有一条微推是推的这个内容啊，怎么？
0: 对，之前有发布过啊。
1: 啊，
0: 有发布过。
1: 哦、现在撤掉了。还得是张总啊。你看张总，这小文章发的啊，这小阅读量，谁看谁不迷糊啊？我。
0: 大家呀，记得啊，你们能跟我们。

0: 互动呢，肯定是关注了交通九五四的公众号嘛。
1: 嗯，
0: 我们交通九五四公众号呢，会每天有推送一些其实跟大家生活呀、工作息息相关的消息，
1: 是，
0: 大家都可以去点一点，
1: 都是在海口本地生活不能缺少的信息。嗯，我们张总啊，会精挑细选的来跟大家分享最及时的、大家关注的啊本地热点。

0: 罗他说这样好互动吗？就是这样互动的呀。
1: 对，没错啊，互动对了，就是这样。
0: 还真的是，反正这两天呢，常有朋友说。说不太好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找不到跟我们到哪儿去互动、就是在公众号上面这样互动的，大家只能看到你自己发的消息、因为咱这不是个群，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消息啊、你是看不到别人的消息的。
1: 你实在不行就把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呢你
0: 加个星标
1: 放置到桌面，
0: 你们安卓系统可以、它其他系统还不行，
1: 你那没办法
0: 啊。
1: 就把其他的都撤销关注，
0: 你倒也不是说撤销吧，你可以加一个星标，
1: 加星标
0: 给他置顶，
1: 加星标也不好找，现在也都
0: 给现在对他现在升级升的
1: 也都给折叠上了。
0: 是 X 说呀，他们家楼下呢有家连锁的零食店啊，但他从来不去逛，因为里面的杂牌零食比较多，踩雷率高，
1: 都是定制的。
0: 是啊，他喜欢知名的牌子。
1: 你看看，
0: 对，
1: 就各种方法，有些看上去价格便宜，在秤上动手脚，
0: 是呢，
1: 是吧？啊，还有很多是三无产品的，一定要注意，朋友们。
0: 罗说呀，真棒啊，我直接置顶，对，置顶就对了，
1: 你点赞，
0: 点赞啊。

0: 你不是最近想学年轻人吗？这就是你
1: 三寸光阴一个
0: 一个心，
1: 心是
0: 啊，
1: 哦，三寸光阴一寸光阴一寸金，三寸光阴一个心，
0: 哦，
1: 哎，宋佳欣的心。
0: 哎，你不是要学年轻人吗？
1: 都是这样的呀，
0: 年轻人就都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也跟不上他的节奏啊，
1: 跟不上啊。但这个年轻人节奏太快了，
0: 那是啊。
1: 罗他说谢谢告知啊，只要在车上都听，是，是的，是的，常听，常跟我们互动啊。有什么需要我们给你提供到帮助的地方啊，或者有啥问题呢？想求助的、了解的也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
0: 哎，直接留言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开车互动安全第一啊！咱们有时候呢，多听一听吧。反正为了自己的行车安全，可以在停好车的之后啊，或者等信号灯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消息啊。

0: 这位朋友啊，关注了4年多了，才刚刚找到怎么互动。22年的时候关注到的我们，
1: 是的，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0: 对，
1: 安全永远第一位。

0: 沉默的开心说，听就是不动，你不动容易长肉，容易长胖，该动的时候还是要动一动啊，
1: 动一动嘛。
0: 嗯，丹禅说不会是两个车胎同时扎钉吧，我看看
1: 都报警了吗。
0: 两边都是胎压低，如果你每天都是正常开的话真不好说，真有可能
1: 你先自己停，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自己拿

0: 那个手电筒照一照，看看有没有东西。
1: 你先不用看一看了，你找一个能补胎的地方，你
0: 直接去吧。
1: 你开过去，如果有钉就补胎，如果没有钉就充气儿。
0: 对，
1: 啊，安全啊，注意安全啊。
0: 嗯。爽爽说啊，现在大了老了，小时候吃的什么薯片呀、辣条呀、唐僧肉呀、老虎肉呀都不吃了。
1: 嗯，
0: 偶尔啊吃薯片呢也是蹭孩子一两片。
1: 我现在我不爱吃零食，不爱吃零食，除了饿了，除非是饿了没有其他吃的情况下，
0: 啥都吃啊。
1: 今
0: 后欢迎蓝魂姐，
1: 嗯，
0: 是小兔的妈妈。
1: 滴答滴答说，根据最新的交规，等信号灯也是不能玩手机的。
0: 那行，那就停好车之后再跟我们互动吧。
1: 啊，
0: 嗯，
1: 等信号灯的时候也不能玩手机，
0: 这是哪来的新交规呀？
1: 啊，
0: 你跟我分享一下。没人能阻挡我，没有听说有新的交通道路交通安全法升级
1: 呀？啊，你是不是刷抖音刷出来的？
0: 甭管是什么刷抖音呢还是其他看的，首先我们确定一下，没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它没有新修订，但是呢等待信号灯的时候玩手机的话，也确实是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正常的起步行车。
1: 嗯，
0: 咱们也不建议啊，大家安全行车没有问题的。
1: 人家只说了驾驶时浏览电子设备，拨打电话啊，有一个记两分罚200的一个处罚。
0: 是的，嗯，
1: 但是你等红灯的时候，你车处在
0: 静
1: 止
0: 的
1: 状
0: 态，
1: 少刷抖音啊，少刷抖音。
0: 刷到了呀，你看看是不是官方发的消息啊？
1: 嗯，小灰灰说，刚刚那个歌名能否告知你？刚刚那个歌名啊，刚刚那个歌名叫《瞎说大实话》，嗯，叫《瞎说大实话》，
0: 挺有意思的。
2: 我想和你再见一面，好吗？请你接受我碎碎念。就算挂靠多了后，有你就变晴天，还是体育化了。
0: 西方小丹说，这个周末是不是有台风啊？对，我也听说了，应该是在13号那一天。
1: 嗯，但是现在还没有。
0: 就是我们从这个台风路径发布系统当中没有看到，但是呢，之前天气预报有说过，到了这个周末呢，会明显的有大雨，尤其是13号那一天可能风雨会比较大，但是具体的话要看一下气象部门发送的通知。我那会儿还看到了一个微博当中看到一个官方发的消息，
1: 嗯，
0: 我忘记是哪个平台了啊。好像是央视新闻发了一个消息啊，说因为到秋天秋台风嘛，说9月份呢、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的影响到我国。但是具体是哪几个呢？可能还得要看具体的预报啊。
1: 来了再说。
0: 嗯。
1: 哦。
0: 为什么呢？啊，说单位呀、周末要去徒步，求求来点大雨吧，你不想去啊？
1: 嗯
0: 啊，
1: 余光同志说，问一下交警确认，不用问交警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这是个大事儿。
1: 对，
0: 如果官方要修订的话，他一定会有官方媒体去，官方的平台或者媒体去发布的啊。
1: 嗯、没有啊，没有这一说。
0: 就是嘛，你说自己平常周末去徒步吧，这很正常，得单位做团建吗？
1: 周末组织去徒步，你看自己徒步哎就很开心，
0: 很开心啊。
1: 哎，单位一组织，谁说你必须得这样走就很难受。
0: 是啊。
1: 就是这个事儿问交警呢，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突然有一天你旁边有一个同学跟你说，今天咱没有作业，但是呢你就有疑问，因为每天都有作业，这个老师按这老师的习惯啊，每天必有作业，你说上了10来年学了，从来没有哪天没有作业，突然跟你说今天没有作业，你这时候就问老师，老师今天没有作业啊，老师说你疯了。
0: 你们在哪里看到的消息嘛？你们把消息发过来，我们也先看一看呀，这样咱们才能带着问题去求证交警啊。
1: 是是是是是是的。
0: 小呆呀、
1: 嗯，

0: 周末大概率是会下雨的啊，
1: 会下雨。
0: 嗯，
1: 这周末就别下
0: 你们这徒步啊，可能徒步成。
1: 嗯，
0: 你们单位去哪儿徒步啊？海口周边吗？还是哪里啊？
1: 冈仁波齐。
0: 你跑那么远。
1: 对，单位组织所有同事啊，
0: 嗯，
1: 坐大巴车去阿里，
0: 飞到西藏去。
1: 哎，坐大巴车去阿里，让冈仁波齐徒步。
0: 哎呦，
1: 做个团建。哎，那这单位，那这公司，那凝聚力啊，
0: 那必须很强啊，
1: 刷刷往上涨，
0: 刷刷往上涨啊，
1: 刷刷往上涨，这就属于是什么呀，这都属于大家都是过命的交情了、
0: 哎、那可不。

0: 是万绿园，难怪不想去呢。
1: 万绿园徒步
0: 啊、哦，
1: 万绿园能只能说是散步吧？万绿园怎么徒步？
0: 嗯，就是一个活动
1: 啊，
0: 绕着那儿走一
1: 圈。健步走，
0: 健步走，健步走啊，对吧？毕竟领导也走不了太远。
1: 方哥说：“现在金鼎路是单行线了吗？”
0: 金鼎路
1: 那边是不是
0: 不是
1: 有修路呀？
0: 不是单行线吧？我上次走还都是双向通行吗？啊！
1: 哎，有没有朋友们这两天走过金鼎路？它上面有标识吗？
0: 没有，金鼎路这边不能坐单行，
1: 它一直都是双向通行的。
0: 金鼎路这边坐单行那不得报啊？
1: 对，它不好走啊。
0: 你那边那居民多密集啊！
1: 嗯，
0: 你但凡坐个单行，你看绕一大圈，绕好几公里。
1: 嗯，
0: 就他没有办法坐单行的，没有坐单行的条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

0: 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我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

0: 白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4: 君子好求啊，他说金鼎路路面的画了单行线的箭头，秀华路右转进金鼎路的箭头啊也拆了，但是呢还没有公布啊，说这边实行单行。
3: 嗯，深蓝说啊，白龙南和文明东红绿灯路口等红灯是不可以玩手机抓拍，嗯，是玩手机还是接打电话？接打电话是有抓拍的。
4: 嗯，那大家就自己注意一下吧啊。然后君子号就说到一个路况啊，世纪大桥的北往南，刚刚过南塔，左边有辆车抛锚了，在路边呢，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3: 嗯。爽爽说呀，临时永明他好像去过一次，就去过一次啊，因为去格老小姨家吃饭。在他们家楼下的零食有没有买了两箱奶，
4: 火
3: 买那么多啊，
4: 那带礼物不得带双份吗？
3: 不用，带双份那一箱里边12瓶24瓶也是双份啊
4: 要带两件儿啊、
3: 嗯、下次再去
4: 咱都讲究人啊，基本礼仪，
3: 下次再去买一箱、嗯、把箱拆了要两个塑料袋，一个袋里边一半拎过去是吧，完美
4: 就你会
3: 哎。

0: 来吧，关注一下宣传。
1: 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还有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啊是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呢请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详情。

0: 有在秀英大道上面通行的朋友们吗？这边是有修路吗？秀英大道和秀华路这个路口啊，一直往向荣路方向，这明显看着是有在堵车呀。秀英大道海商路这个附近啊，有在堵车。嗯，有在附近的朋友帮我们来分享一下，是不是修路呢，还是有路况呢？刘刘老师啊，好久不见呀！
1: 这何止是好久不见呢？
0: 我休了一个假回来，你才出现呢。
1: 这都有一个世纪了都。
0: 啊、哦，你这个假期可真的是长用。
1: 哎呀，终于秋季开课了。
0: 是啊。
1: 那个假期从七月，把两个月。
0: 对呀。
1: 接近两个月的假期、啊。
0: 放了个大暑假呀。
1: 嗯。你再晚了一段时间呢？再晚了一段时间，嗯，都放十一假期了
0: 啊，各地都休假了。奔跑的牛他说呢，金顶路啊，之前是修路画的单行线，路都修好了，但是箭头还没改，还是双行通行的啊、嗯，双向通行的。
1: 因为那边的路它本身比较宽，
0: 嗯，
1: 单行道首先第一点就是它那个路本身就比较窄，
0: 嗯，
1: 它才嗯有成为这个单行道的条件。
0: 是，
1: 它那边的路比较宽，只不过就是路两边经常有违停的而已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樊总来了，
0: 樊总
1: 啊，他说今晚下班之后有时间在长留偶遇吗？啊，最近撒米了，哇，
0: 啥意思啊？这是
1: 赚钱了，赚钱赚钱了。
0: 刚刚说完呢，刚给各地说完呢。
1: 啊，
0: 嗯，想吃烧烤，
1: 想吃烧烤。
0: 嗯
1: 啊，樊总今天晚上给你安排。那你们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
0: 啊
1: 啊，是吧？
0: 没事，樊总先攒一攒啊、嗯、留一留。
1: 是
0: 啊，
1: 你看看，我跟你说 你这财运一下就来了吧。
0: 嗯，
1: 上次我直播唰给我来跑车，
0: 我
1: 唰一下那又发财了吧。
0: 有出才有进
1: 啊你看看，能量守恒。哎，你这钱属于攒钱了。
0: 先攒着先攒着啊。
1: 哎，
0: 啊，帅帅的星辰。
1: 嗯，
0: 照片不错呀。
1: 这照片啊，
0: 嗯，
1: 值了啊、
0: 嗯、
1: 这几百块钱花值了。

0: 来吧，关注一下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呀，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啊！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我们的954微信公众平台报名之后啊，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咱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1: 为什么口播稿里边不加点成语呢？
0: 这个只能小学生报名啊，
1: 只能小学生报名。为什么这里不加点成语呢？
0: 你来给加一几个呗。怎么着还得打开手机搜啊？
1: 我问一下，咱豆包给我编一下。
0: 咱们不能出口成章一下子吗？
1: 出口成什么？
0: 成章
1: 啊，成章。我是文明
2: 这个。
1: 哎，咱们现在就是说还是有点受限，主要是这一块。
0: 龙龙说呀，星辰啥时候换车呀？
1: 啥时候换车呀？
0: 嗯，
1: 你这个问题问的，你非常会问啊，以后别问了这种问题，太扎心了。

0: 大家有路况啊，或者是有任何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问题，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家里人落户口的，买房子的，社保啊，公积金呐、啊，包括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还有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都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前两天咱们不是还发了一个消息，是说到的关于这个房子的购买政策嘛？这个是咱们海口啊，针对的是我们海口，反正跟往常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变化。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件的购房计划呢？
1: 嗯，有吗？
0: 买房子的朋友们，
1: 刘刘老师说什么呀？他说呀，七八月除了家长，谁也找不到他，
0: 躲到哪儿休假去了？
1: 你看看，
0: 我看一下啊，
1: 这七月份哦，这七月份放假了，
0: 哎呦，其实也挺忙的呀。
1: 八月份。那七月份不是放了暑假哦？放了暑假之后啊，他有一段时间很忙，课很多，不是，我以为回家休息、回家玩了呢。八月份，整个八月份排满了，每天都是。
0: 你辛苦了。
1: 四节五节课
0: 啊！
1: 天哪，姐妹，这七八月份
0: 你也过得挺充实的呀。
1: 这挣多少钱？这得。太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对呀，你看一天五节课，一节课就算45分钟。天哪！
0: 刘刘老师是教哪个科的？
1: 刘刘老师教语文。
0: 语文啊？
1: 哎，教语文。
0: 哦，
1: 嗯，
0: 那你不要在刘刘老师面前卖弄你的成语。
1: 我怎么就不能卖弄一下我的成语？
0: 嗯，
1: 我这属于是公益分享。
0: 班门弄斧了你？
1: 怎么能叫卖弄？再说我让 AI 给我生成的。
0: 哦
1: ，AI 生成了一个。
0: 来吧，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十载耕耘，薪火相传，数百万少年学子于此邂逅成语，浸润文脉，领略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无论你是博闻强志的成语小达人，亦或是初窥门径的初学少年，这里皆有大展身手的广阔舞台。你看看，你说的多好啊！你看，报名之后领取备考资料，温故知新，勤学苦练。一下就不一样，一下就不一样。
0: 奔跑的牛说这个金垦路啊，康年皇冠酒店路段路都修好了，啥时候才能改回双向车道呢？
1: 应该快了吧？
0: 应该快了吧？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呢，虽然路修好了，还一直没改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收尾的工作，因为他有涉及到好多个部门，要做验收，还不单只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所以可能有一些路段呢，他迟迟的没有改回原来的状态啊。
1: 哎，我们对刘老师真的有误解，我以为你真放暑假了，
0: 我也以为你放暑假了，
1: 休息两个月，玩太开心了，
0: 你辛苦了，
1: 是啊，这两个月。这一个半月上的课顶平时一学期还要多。

0: 天子。
1: 你把这个消息发给张扬。对。
0: 他应该看到了吧？
1: 他可以参加一下，我觉得他可以参加一下。
0: 这个喜欢骑行的朋友，
1: 嗯，
0: 有一个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山地骑行赛，
1: 对，
0: 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嗯，
0: 他这个呢是9月13号和9月19号，这个周日和下个周日。
1: 嗯，
0: 哎，和下个周19号是下个周六吧？对，这个周日到下个周六。第一个赛段啊，9月13号就是周日，从三亚的中廖村骑到保亭月亮休闲广场，骑53公里。
1: 嗯，
0: 第二个赛段呢是19号下周六，从琼中骑到李母山，骑45公里。嗯，
1: 你要是能夺得名次，有奖金。
0: 对，有奖金啊。然后呢，有单站的报名费，就是你可以骑一个赛段，你也可以骑两个赛段。
1: 但是海拔爬升还也还可以吧，
0: 这里
1: 有200米左右的落差，海拔爬升，
0: 哦，
1: 嗯，那就很累啊，就上坡呀，
0: 上坡累。
1: 嗯，另外呢还有两天啊，中秋节过海的船票要开售了，尤其是新能源车，准备过海的，一定要提前
0: 买票，
1: 提前买票啊。

0: 冷冷说呀，他说啊，不敢想象以后豆包植入他的近视眼镜之后，他说话起来文绉绉的得多假惊。你现在你都不用植入，你就已经很假惊了。
1: 还行，咱文绉绉的不显得自己有文化吗？
0: 你植入之后你就没有朋友了。
1: 没事儿，不止以后啊，可能不止你植入吧，大家都会植入的。大家都是一样的。
0: 不一定，现在挺贵的一个眼镜。
1: 哦，是吗？
0: 但主要是太厚了，如果它能很单薄很轻便，充电又很方便的话，我觉得、还 OK。
1: 那它也会慢慢的跟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它也会变化的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是
1: 我们都无法想象以后科技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0: 无法想象。到时候你说我等到我70多，哎呀，我那个轮椅能飙100多，
1: 哇，
0: 是吧，智能驾驶轮椅嘎往上一坐，给我送回老家，
1: 挺吓人的。黄律师说这个这周是有试听课吗？你可以先报名试一下。你有没有添加那个微信？
0: 对，
1: 柔美口才的首字母加36，柔美口才首字母加36，你先报名。如果后续有试听的话，估计会及时通知各位家长们的啊。
0: 私聊。

0: 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我就突然有一个宏大的那么一个商业
1: 计划，
0: 奇想，一定能挣着钱。
1: 哦呦，
0: 就是这个技术，
1: 你每一个奇想都能挣着钱的。
0: 不，主要这个靠谱。
1: 嗯，
0: 主要是这个呀，技术突破可能会有点难。像以前那些项目投资个几百块钱就能实现，
1: 嗯，
0: 这项目它可能就得最少得投资个上百亿啊。
1: 哦哟，
0: 所以就敢想一想，
1: 嗯，
0: 哎，我给新能源车，
1: 嗯，
0: 我设计一款充电宝，
1: 哇，
0: 移动充电宝，
1: 哇，
0: 哎，
1: 怎么带在车上？
0: 体积很小巧，充一次电呢，
1: 可以续航达到，
0: 可以供一台车，
1: 嗯，
0: 充满电五次，
1: 嚯，
0: 哎，是吧？而且它可以直接外挂使用，也可以充电使用，就是你那个车没电嘎着插上之后直接走。
1: 嗯，
0: 哎，所以哪怕以后你那个车电池坏了过质保了不给赔了、哦、把它插上，你说多好。
1: 说不定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了呢。
0: 应该没有吧。
1: 嗯，
0: 还有一样脑瓜大的人吗？
1: 那谁知道呢。

0: 是真认真，你还去搜一搜，
1: 我搜一搜呀，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嗯，
0: 没有这个东西。
1: 这个概念肯定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呀。
0: 嗯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1: 就是这个可控核能电池。龙龙说你这个想法说的就是这个呀？
0: 不不不不不不。
1: 啊，
0: 梦幻说你的充电宝是核能的吗？不不不不不。
1: 我查了一下啊，现在呢。现在的技术是停留在微型核电池阶段。
0: 嗯，
1: 那确实是人家有在研究。
0: 嗯，我是想在那个电池里边啊，放零食。哎，
1: 背一个赵一鸣
0: 零食？什么赵一鸣零食？你懂零食吧？
1: 零食啊，
0: 就是灵气喽，修炼灵气，灵磁喽。让它可以储能，你知道吧？
1: 零食，时间的食哈。
0: 脑子里就想吃了。
1: 哎，我们普通人，第一反应不就是吗？
0: 说不定以后是吧？外太空拿这种材料，它就可以储能。
1: 嗯，
0: 哎，太阳晒一晒，是吧？晒上一天，它里边能储能1000千瓦时的电量。
1: 蛊惑。
0: 哎，以后充电都不花钱。
1: 这个也挺好啊，
0: 要大胆的
1: 想象，要去有想象，
0: 哎。

0: 的想象。
1: 不然怎么能实现呢？
0: 对呀，说不定以后就可以用手机给你的车反充电了呢。
1: 哇哈，
0: 嗯。来听他说什么？
2: 武侠小说看多了。
0: 武侠小说看多了，结合结合，
1: 哎，大胆想象。
0: 哎，要是武侠小说看多了，都不用买新能源车了，一人买飞剑得了，
1: 都可以御剑飞行了。
3: 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
0: 小张张说，移动充电宝为什么不直接增加电池续航功能？你直接增加电池续航功能，那也不行啊，你不能无限增加呀。再说了，咱们这是单独的一个商业模式，商业板块，不能跟他们混在一起。哎，就买充电宝。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天气方面。此刻外面的天气整体来说太阳比较大，而且还是比较晒的，所以大家如果在进行户外的运动或者有户外的活动或者工作的话呢，注意防晒，多喝点水。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预计未来2个小时短时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2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天气，局地可能会有雷阵雨，这个局地呢可能会局在南部，就是我们整个海口市的南部地区，东南风是4级，气温呢是31到37摄氏度，目前户外的温度是34摄氏度。再来关注到路面通行，这个时间节点呢，市区内的车也不算太多，整个路面的通行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但是呢，个别路段还是受到施工影响，会有一点点缓行。比如说像施工叠加上医院周边，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秀华路，现在双向呢依旧是处在缓行的状态。如果有车辆要进出到医院停车场的话呢，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这边电动车的数量整体来说还是会比较集中的。另外，海秀东路呢，海建商业大厦这边靠右侧的车道依旧是处在围挡施工当中，大家靠着中间还有稍左一点的道路来有序的去通过。秀英大道呢，这个时间跟秀华路的交汇路口，其中有北往南的方向有明显的缓行状态。另外就是在秋海大道海秀桥底，现在呢双向依旧在围挡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所以还得提前选择周边道路做绕行。另外观澜湖互通的这个附近路段呢，也是啊有明显的施工的一个情况，路面上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标线了，大家按照标志标线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西咸高速呢，目前回市区的方向，去机场的这个方向，大丰互通到白莲互通中间大概有500米左右的缓行，不太需要绕行啊，但是到了这个堵车的地方，

0: 注意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3: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3: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口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4: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5: 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小庄庄说啊，你这想法呢和文松的小品一样，投资电话亭，用手机扫码支付啊就可以打电话了。
4: 好主意，
5: 敢想啊，人至少证明人家敢想。来看一下 ACG 说呢，人民桥这边有交通事故，人民桥那边呢有交通事故。哎呦，这个是小车撞到护栏了吧，进海电脑方向，进海淀岛方向的人民桥啊，应该是小车撞到护栏了。大家呢不要去刻意的停留观看哦，尽量的靠左车道来避让通行啊。暂时还没有看到交警到现场呢，注意一下人民桥进海淀岛的方向，人民桥进海淀岛方向应该是小车撞到护栏了。大家注意啊，开车的朋友和骑行的朋友靠左侧来缓慢的避让通行。

0: 说实话呀，现在生活真的挺难的，不管做什么呢，创业都不太容易。他说跑网约车这么久了，现在运价呢9毛钱一公里，跑车的压力太大了。
1: 嗯，
0: 他呀有个想法，打算把车子卖掉，买一台电动三轮车，跑市场拉水果做生意。现在电动三轮车呢也配快充，续航能够跑个200-300公里呢，200多公里啊，也能满足跑生意的需求，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看看。说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哦。
1: 嗯，我觉得呀，
0: 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市区当中这个电动三轮车它进行的呀，你不在市区跑的话，
1: 也不让你在主干道跑嘛。
0: 嗯，
1: 哎，树挪死，人挪活。
0: 嗯，
1: 啊。
0: 觉着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已经不太行，而且持续很久的话，那可以尝试换一换。我是觉着可以尝试换一下，
1: 因为你有这个想法
0: 啊、
1: 哦，你就去做。不做之前，谁都不知道能不能成。
0: 对呀、啊，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做了之后，它就有成的可能。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现在的工作已经让你压力很大，而且不开心。哎，也很焦虑的话，果断的转变，你早点比晚点好很多，是吧？可能到时候我们就一个 小车，哎，变成一个小店，变成一个大点的店，变成连锁店，都有可能。
2: 深秋和梧桐，托落叶给我惊喜。
0: 不是世纪大桥进海淀脑啊、嗯、这刚刚是在人民桥进海淀脑方向有事故。
1: ACG 说人民桥出事故、嗯、是进海淀脑方向啊，
0: 是人民桥不是世纪大桥啊。
1: 人民桥进海淀脑，
0: 嗯，
1: 右侧车道，右侧车道，
0: 嗯，
1: 右侧车道和机动和非机动车道。
2: 路边亮灯的小店，
1: 这小车下午喝了吗？还是困了，正常右边车道开着，直接就拐到非机动车道里边去了、
0: 嗯、希望没有人受伤吧。反正大家呢、嗯、在开车过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
1: 哎，君子傲就说呀，格力这个想法可以，但是他觉得啊，更实际的还不如在车顶上装太阳能板好。太阳能板啊，充电效率太低了，不行。
0: 它是慢一点吧，太阳能板。
1: 那你还不如说在你那个车那个脚底下钻两个洞啊。

0: 来吧，关注一下宣传。
1: 嗯，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重度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起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请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这会儿啊也没有什么路况啦，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要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来，虽然行车量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在路口电动车比较多的地方，咱能让一下就让一下啊。

今年这个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啊，仅仅隔了三个工作日，可能会有好多朋友呢调休一下，拼个假，那就是十几天的一个超长假期了。反正呢，刚好又到了初秋的这个时候，到海南应该是很好的。

0: 的一个时间段了。如果说啊，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准备来海南自驾游的话，记得提醒他们要提前购票哦。
1: 是的，13天的假期，
0: 13天哦。
1: 哇哦！
0: 之前我们老是猜说咱们今年这个海南秋假会不会定在那几天，还好没有定在那几天啊。
1: 嗯，那连上太长了。
0: 嗯，
1: 看一下桑塔路奇亚，刚好是在这儿呢，人民桥啊。
0: 交警是已经到现场了。
1: 交警到现场了。
0: 嗯。

0: 还在路上的朋友们，
1: 再提示一下大家啊，人民桥这是进海淀岛的方向，有小车呢刚才撞到了护栏，
0: 是的，
1: 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大家注意啊，靠左边来避让通行，
0: 哎，
1: 不要刻意停留观看，遇到交通事故的话，我们缓慢的通过就行。
0: 提四了啊，
1: 四了。
0: 季红说13天的假期啊，前两天他们科的同事聊天还聊到这个
1: 啊，
0: 都说一想到都怕。他说这半个月多出3个24小时值班，
1: 你们这个值班是怎么算的呀？
0: 一个星期值一个吗？
1: 啊，
0: 24小时，
1: 有假期还会再重新排班吗？
0: 啊，
1: 倒是也知道你们医院啊人手紧张，
0: 是
1: 啊。

0: 新民企鹅说26年的新能源能申请充电补贴了吗？昨天在海一办试了一下，好像不懂。那新能源车你买了之后就可以申请啊？
1: 是啊。
0: 啊。
1: 你要先问一下你 4S 店那边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正常的帮你开好发票、办好行驶证，并且把你的发票信息上传系统。如果有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在海一办上面搜，你直接搜啊，2026新能源的充电补贴，根据它上面的提示去提交材料就行了。其实没什么需要你提交的东西，现在都很方便了。
0: 季红说是这样的，他们本来是五天轮一个24小时，但是如果这五天内有休假的话，他们就要多顶一个24小时的班，因为本来这五天正常上班是有其他老医生可以上的，一碰到节假日，所有的值班就全部留给五个值班医生，啊，那相当于他们下了夜班没得休息，又得继续接着上了。哦，原来是这样，就平时工作日会有医生，老医生
1: 坐班
0: 啊，来上这个班也一起轮，
1: 嗯，
0: 就是老医生不轮节假日。就这个意思，
1: 你们是属于值班医生，
0: 嗯，
1: 所以呢你们就必须得要上这个24小时，那等你到老医生的时候也可以不用上啦，
0: 先熬着吧。都是因为放的假越长，说明他们要顶的替的班就越多，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从来就没有休过任何一个长假，嗯，
1: 比我们肯定是要辛苦很多了。
0: 小张说新买的新能源可以申请充电补贴吗？当然
1: 可以呀，
0: 可以呀，
1: 嗯，今年还是有新能源充电补贴的呀，
0: 嗯，
1: 明年也还有，应该是到明年之后就没了吧，我记得是到明年还有，虽然它每年的补贴的金额都会在退坡嘛，都在减少，但是是有的啊，1000多块钱，

一半啊，海一半上，海一半 APP。来吧，下午的15:27，今天的帮主就先到这儿了。接下来是天马行空，咱们明天见了，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还是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车行压力并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都是通行起来非常顺畅而且高效的。像海秀快速路双向往返西海岸或者双向往返国兴大道这边呢，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了。但是个别呢，比如说医院周边的一些路段可能车多，省人民医院门前秀华路在自西向东方向会有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这边也是因为受到了一个是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再加上呢有这个车辆在医院门口最右边的车道上临时上下客的一个影响，会有短暂缓行。大家如果不去往到秀华路的沿街单位的话，可以适当考虑美俗路或者是海秀西路来做绕行，会更加的快速一点点。同样是医院周边堵车的地方，还包括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也是去往一中转盘的这个方向啊，也是有明显的缓行。这个加上施工，所以说情况可能会更加的复杂一些。路面上电动车的数量、行人的数量同样也不少，我们在医院的周边路段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除此之外呢，像龙昆南路各个节点、龙昆北路各节点进出海淀岛等等，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都可以放心来走。西线呢，在西线高速大丰互通去往到白莲互通这个中间的位置上，大概是有1公里的缓行，大家可以适当选择金马大道还有南一环路来做绕行，当然不绕行的话也是可以的。这个滞留情况现在来看已经比上个时段好上很多了，耐心的等待很快就能顺利通过。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预计未来的2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雷阵雨，东南风4级，气温呢是31到37摄氏度，目前呢我们市区的温度是33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既有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

0: 了好事，
1: 要快乐，
2: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2: 欢迎大家在周二的下午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看到老朋友说天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
1: Hello， 欢迎欢迎。
2: 想跟我们互动的，想来分享道路上的一些特殊信息的，都可以来关注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内容。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那在本周五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关于这个皮肤科的相关人士啊，我们的这个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到假期了啊，中秋假期也来了，秋假也来了，这个十一假期也来了，我们应该怎么防晒呢？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然后直接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啊，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有个自动回复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领取天马行空听友伴手礼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下。
2: 是，另外呢，我们的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的专属定制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还在招募当中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呢，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包含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以及喀纳斯，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现在报名呢，还会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的保温杯，全程呢会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来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呢可以来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7662013，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然后可以报名。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融媒口才也是在本周一、昨天的时候正式开班了，
1: 官宣啦。
0: 我们的融媒口才呢，由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儿站上舞台呢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大家可以来通过微信直接搜索好友啊，做这个搜索这个名字呢，就是首字母融媒口才，就是 RMKC 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后面加上666，就可以搜索到，然后报名添加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
1: 哎，欢迎大家来报名啊！同时，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天马行空会邀请到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同时也是海南融媒口才的负责人冠南老师，以及海南融媒口才的运营总监耀庆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和小马一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一次我们专业的主持人导师团队上线了，对于少儿语言成长的干货满满，都有哪些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就是有哪一些我们融媒口才跟市面上的其他口才的一个不同啊，那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呢，跟着我们在天马行空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当中了解我们的情况。
0: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依旧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海口周边的娱乐活动啊。我们首先关注到的还是这个秋假，最近呢海南很多地方的这个秋假都已经是确定了，然后在上周我们是说到了有5个城市5个地方的秋假是确定了，
1: 对的，
0: 然后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咱们海南又多了3个城市的秋假也定了，
1: 三亚、陵水和屯昌是吧？
0: 对，分别是三亚、陵水和屯昌，目前呢也都是连休5天，来看一下，
1: 哎，好像也都是集中在11月是吧？我们先来看三亚啊，三亚的秋季是11月18到20号共休3天，然后衔接到21、22号2天，就是一共休5天了。然后这个秋假呢，从学期机动调制，每年的这个总周数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我们教学的进度不会受到影响。整体对于我们这个各校的严格统一到咱们海南省的校历当中啊，对其国家开足的课程，也就是说放这3天假，再加上2天的双休日，其实不影响整个学期的一个进程。那这个放假的范围包括了9年义务教育。啊，还有高中阶段的高一高二啊，统一进行一个秋假。那高三呢是按照自己的复习进度来进行安排。
0: 另外呢，像在陵水这边呢也有一个秋假确定的安排，目前呢是在11月25号26号和27号和周末28、29形成一个连休，就变成了5天的连休。然后呢这个依旧是在陵水义务教育阶段来进行，高中呢会试行秋假，幼儿园呢可以来参照执行，然后是只有9年义务教育目前是强制执行啊，然后其他的一些教育阶段呢，目前大家是可能要根据学校自己的一个安排。然后另外在屯昌呢，今年的一个秋假安排是11月18号到20号，一共是3天，然后跟11月21、222天连起来，一共也是5天的一个假期，依旧是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来实行，然后高中跟幼儿园呢原则上是参照实行。那目前的话，咱们海南一共是有8个城市已经官宣了这个秋假的具体时间，海口目前还在确定当中啊，等到海口确定什么时候放秋假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来分享啊。
1: 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天马行空，让你轻松啊，且行且乐，天马行空。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9月10号教师节还有2天了啊，那有哪一些能够让教师在这个桃李芬芳的节日当中有免费的或者是半价的这些礼赠呢？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首先呢，就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海花岛啊，在整个的这个旅游度假期间给我们的桃李芬芳礼赠施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为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准备了一些活动的狂欢价格啊，比如说在这个活动期间，水上王国、海洋乐园、五国温城这个门票啊，全部都变成了一个5折优惠，原价多少都不管，你只要5折就行啊。具体的你比如说乐园只需要99块钱，然后温泉只需要 到69块钱这样子啊。
0: 嗯。
1: 使用的时间呢，就是从9月10号开始，就是从教师节当天一直持续到9月19号，
0: 嗯、
1: 那也就是将近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啊。
0: 嗯、
1: 那教师节当天是周四嘛，然后9月19号是下个周六，也就是说，
0: 嗯、
1: 涵盖了2个周五、周六、周天，周五、周六、周天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是教师节要。

0: 过节的朋友们，尤其是老师朋友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朋友啊，同行人员一起出发。
1: 嗯，教师本人是免费入园，然后同行人员呢是会享这个五折的优惠。
0: 对。
1: 然后呢，另外关注一下这个使用的方式，就是教师本人呢需要出示您的教师资格证啊相关的一些证件，然后教师同行的优惠票呢是不可以单独入园的。
0: 嗯，
1: 你不能说我们家家属是老师，但是呢你家属老师本人没来，你就只买这个
0: 那不行，
1: 五折票是不行的，必须。需要老师在现场，你们一同入园。然后另外呢，就是每名教师最多只能带两名同行人员、
0: 嗯、
1: 啊，就是只能带上爱人和孩子，加起来一共两个。
0: 嗯，
1: 然后另外呢，还有像一些特惠的门票，教师同行人员的乐园票呢，是海洋王国跟水上王国的二选一，是99块钱。然后教师同行人员的温泉票和教师一块入园是69块钱。
0: 嗯，
1: 这个呢也是从9月10号会一直持续到9月19号的这么一个期间的活动。大家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有要去海花岛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海花岛的这个系列的一个活动啊。
0: 嗯，其实海花岛有好多啊，就比如说海花岛的一些、嗯、有那个游乐设施啊、
1: 嗯、
0: 然后剧院啊，还有海花岛的那个酒店啊，其实那个叫什么宝酒店，
1: 欧宝，
0: 欧宝，对，欧宝酒店还挺好的啊、嗯、有很多的这个主题啊、比如说这个森林主题、海洋主题房，然后还有情侣主题房等等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提前来订一下啊、嗯、
1: 是。然后另外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演唱会音乐会的一个内容啊。
0: 嗯，
1: 这个音乐会呢倒不是说我们线下的，是一个线上的，这个大伙儿到时候都能看。
0: 嗯，
1: 是刀郎开启的线上音乐会，叫做山歌万里主题线上音乐会。
0: 嗯，
1: 这个音乐会呢是可以免费观看啊，不限人群。因为刀郎老师他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做这种线上的音乐会，次数还挺多的。去年的时候他应该是跟哪个车企是一块搞了一个线上的音乐会，而且现场还蛮嗨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刀郎的线上演唱会的时间呢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我看看，
0: 9月12是个周六吧，
1: 周六，对、
0: 啊、
1: 本周的周六。然后晚上的7点钟呢是一个暖场的时间，然后7点半是刀郎老师的正式演出。他的一个预约和直播观看的入口来看一下。
0: 嗯，
1: 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刀郎老师自己的视频号，直接视频号搜刀郎就能看到，包括还有四川卫视，还有四川观察客户端。那这次的演出应该是在四川那边挑了一个地儿、
0: 哦、
1: 在户外去进行演出。
0: 他每次的那个要求都可高了，音响的要求、
1: 嗯、
0: 对乐队的那个考究、
1: 嗯、
0: 直播的要求，你没发现吗？他那个机位哦真的是太密了，每一个鼓手都有3个机位在盯鼓手的这个情况。就我上次看他那个直播，就是喜酒赞助的那个直播嘛。
1: 嗯，
0: 天哪，他那个直播切出了这个天花板的级别啊。
1: 是。
0: 所以这次呢我们这个小马老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啊。
1: 嗯，
0: 可以在线上，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投屏到那个家庭影院里面来看。
1: 嗯，
0: 就是效果会非常好。嗯，
1: 是的。然后这个演出当中的一些曲目呢目前还没有公布啊，但是估计刀郎老师的那些经典歌曲应该也都会出现，比如说2002年的第一场雪、冲动的惩罚啊，什么西海情歌呀、情人呐、啊披着羊皮的狼啊、
0: 嗯、
1: 啊都有可能会上这个直播的一个歌单啊。
0: 披着羊皮狼我可太喜欢那首歌了，原来小的时候觉得没咋的、
1: 嗯、
0: 越长大越觉得刀郎老师的歌太好了。
1: 所以说呢想要去看这个线上演唱会的朋友可以提前预定一下他们的一个预约啊。
0: 嗯，
1: 在刀郎老师的视频号就可以直接看到了，9月12号晚上的7点半正式演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同样是音乐会，接下来这个音乐会呢是咱们海口本地的一个音乐会啊，叫做爱乐之城，依旧是来自于海口湾演艺中心，他们的一个在10月29号大剧场来进行到的 ECM 欧洲之声室内乐爱乐之城电影金曲烛光音乐会。这个爱乐之城呢其实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主题，但是可能每年来的这个乐团并不一样。这次演出的乐队呢是 ECM 欧洲之声室内音乐队，也是一个很大型的乐团。然后本次的时间呢就是刚才说到的10月29号下午的晚上的7点半，是一个周四，限时呢还会有五折的优惠，打完折之后的票价是50、90、140跟190，一共是4个票档。
0: 嗯，
1: 然后这个爱乐之城的音乐会主题呢依旧是会以爱乐之城为主题，然后会选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影视作品的这些主题曲，比如说像曾经、雨中曲、波西米亚狂想曲、马戏之王、悲惨世界以及星际穿越等等这些经典的影视音乐作品，然后呢在室内重新演绎他们当时重现的这些经典。
0: 哎呦，这个好好啊。

0: 这应该是第二次这种烛光类的了啊、
1: 嗯、
0: 上一次烛光类的是在四月份啊，那这次的这个烛光类的价格呢也是非常便宜、
1: 嗯、
0: 因为原价呢它也不贵啊，原价最便宜的档位是100块钱，然后现在是最便宜的档位也打五折、
1: 嗯、
0: 就是全系票价五折，
1: 对，
0: 也就是五折之后的50块钱、90块钱、140块钱、190块钱、
1: 嗯、
0: 在海光演艺中心的大剧场，你想想这个价格，你光这个舞美灯光以及运输费都赚不回来啊，完完全全的贴补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这个欧洲之声的室内乐当中感受到来自于光影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动啊。
1: 嗯嗯，然后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的一个曲目单，首先呢就是上半场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电影的主题曲，比如说像电影曾经末代皇帝、闻香识女人、马戏之王、哈利波特，还有剧院魅影，以及阿黛尔的那首 Someone Like You。下半场呢是休息15分钟之后继续回来，包含了电影雨中曲，还有迪士尼组曲，以及波西米亚狂想曲、爱乐之城的组曲、时光倒流70年、电影星际穿越，还有音乐剧悲惨世界，就是每上半场和下半场都会有一个音乐剧来进行收尾、
0: 嗯、
1: 上半场的是剧院魅影，下半场的是悲惨世界，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演出呢还是比较大型的，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的久，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啊。而且这个乐团呢也是享誉国际的一个大型乐团，整个演出的时间在10月29号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也可以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爱乐之城这场烛光音乐会。它为什么叫烛光音乐会呢？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就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他会把周围的灯都按下来，然后用烛光去把舞台点亮，就是在中间是咱们的各位演奏家们，然后周围呢会有一圈一圈的这些小蜡烛点亮之后，你会感觉到特别有那个氛围啊。
0: 嗯，就是这种烛光的氛围跟其他的那种声光电还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在这个比较泛滥的这种声光电全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还有这么淳朴的并且呢室内乐，其实室内乐的几位演奏家特别考验他们的一个现场反应能力、
1: 嗯、
0: 要根据现场观众的这个比如说鼓掌的点位呀、欢呼的点位呀、
1: 嗯、
0: 还有整个的现场的这个氛围啊来调整节奏，其实每一次的演出它都是一个 one take， 就是live 的这种感觉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或者是保利票务的相关情况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来看看在教师节期间呢这个全体老师和有教师资格证的这些持证上岗的老师们，在整个的海南省博物馆会有一个 VR 体验的免费体验啊，这也是为我们教师节准备的一些福利了。那在教师节来临的时候，大家可以在9月12到13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呢，去到海南省博物馆当中穿越一场千年之旅的 VR 体验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VR 体验当中感受到壁画那边是唐朝啊，这一部 VR 体验的实景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数字项目啊，这个项目是在2025年9月8号正式上线的。这个项目呢是以唐章怀太子的一个壁画画为一个素材啊，就是真实的一个画为素材，然后用 VR 的一个虚拟现实将静态的壁画转化为可以交互的一个动态场景、
1: 嗯、
0: 那观众们带上这个 VR 呢可以体验马球竞技呀、皇家狩猎呀，还有一些盛唐的那种活色生香的场景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尤其是很多的历史老师哦对于这些特别感兴趣啊、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
1: 嗯、
0: 比如说在这里感受到这个马球啊、巡猎、万国朝贡啊，感受一把我们就是大唐盛世的这种感觉。
1: 嗯，然后这次的沉浸式 VR 体验呢是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来打造的，然后全程也是依托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来进行改造的。那么同时呢想要来报名参加，教师本人凭借您的有效教师资格证或者是中国教师小程序电子的教师证，可以直接来免费体验 VR 的这个项目啊，并且可以携带一名同行的小伙伴来免费体验。每个 证呢是只能享受一次福利，然后是在12号到13号两天之内来使用，不折现，不找零，不延期，那么也不需要大家提前预约这个 VR 的体验场次，现场核验之后呢服从现场的排号轮候就可以了，这个是不能提前预约啊，拿着证之后到了现场来进行排队。那也提示大家，这个是因为周末嘛，周末客流会有一个高峰期，所以 VR 场次呢可能

0: 饱和，所以建议大家错峰体验，耐心等候。这个活动时间是在2026年9月12号的上午9点钟就开始，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4点半正式停止入馆，然后活动地点就是在海南省博物馆的2号展厅，单场的时长是20分钟，所以大家想体验的话尽量还是尽早来排队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说到的老朋友说刀郎老师12号必看，上次看就很过瘾啊。
1: 对，我上次也是一开始我拿手机看，后来就是家里面人说，哎呀，你们这个刀郎老师我也喜欢啊，我爸我妈他们都喜欢，然后就投屏了嘛，就投屏在电视上看，然后全家人都非常喜欢，然后他好多的老歌还有他新专辑里边的歌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刀郎老师点一个线上预约啊，帮他把他的人气往前冲一冲。
0: 还有新规呢说小马天月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1: 回来了，是不是休假了？
0: 说写这个申请书呢，好无聊，来听会儿广播。我建议你写申请书仔细写，因为那个东西你要是写错一个错别字啊，你得重写。
1: 对、
0: 啊、
1: 而且不能修改。
0: 对、
1: 嗯、
0: 你不能说写错了划了重新再写一个，不行。
1: 开学了才来找我们，平时放假就不来找我们了、
0: 平时放假忙着玩呢。祝你上学的这个学业之路一路坦荡
1: 啊
0: 一路顺畅。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管是上班下班。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车行压力依旧不算是太大啊，各个主干道都是能够保持在非常稳定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的。然后现在呢，我们一些施工的地方可能加上施工，尤其是叠加上在医院的这个周边路段呢，会有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像龙华路的东半段受到了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加上整个这个片区确实不是很好停车，所以呢现在通行的速度会略微的缓慢一些些，大家呢可以优先考虑其他的这个道路来做绕行。如果说您是要去往到沿街单位的话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去出行，如果不去只是路过的话，可以适当考虑玉河路来做绕行。除此之外呢，在目前的秀华路省人民医院门前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最右边的这个车道啊，一个是进出停车场的车辆，二个是在医院门口等着上下课的车比较多。咱们还是急停急走，限时3分钟通过，并且呢黄色的网状线里面是不能停车的，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高速方面呢，目前的西线高速在回市区的这个方向，大丰互通往白莲互通中间一块儿有5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的情况，问题不算太大，不太需要绕行。但是如果说想不太想在路上等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南一环路金马大道来走，一样的通行的状态差不多。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方面包括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心写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听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的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下午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
0: 嗯，
1: 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内容。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一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在本周五的时候，将会有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专业医师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防晒的妙招啊！那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获得天马行空的专属听友伴手礼啊！另外我们要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各位可以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关注一下九万里的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啦。
1: 对，另外呢，想要在20号跟坏坏一同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新疆啊，最后应该还剩下不多的几个名额了，个位数了。大伙儿想去的话呢，发新疆或者是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来咨询。最后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融媒口才也是已经正式开启招生了。
0: 嗯，
1: 我们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各位想要来报名参加的话呢，4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可以来搜索微信啊，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就是 RMKC， 首字母加上666三个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吧！已经等待许久的啊，冠堂老师已经做了很多的表情包了啊，很多的朋友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直播间刚刚开播啊，大家可以发一发朋友圈，来冠堂老师先发一发朋友圈，邀请老师也发一发朋友圈啊。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来自于海南融媒口才的负责人冠南老师，当当当！
2: 欢迎大家，
0: 哎、
2: 欢迎各位。
0: 哎呀，
2: 好紧张啊！点赞先破10000！
0: 哎呦，这么快！先发个朋友圈啊，
2: 欢迎大家、
0: 啊、
2: 已经发了
0: 啊，我们直播间是刚刚开播的，然后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海南融媒口才的运营总监耀庆老师。

0: 只欢迎你。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对，耀星老师非常的腼腆，
2: 对，
0: 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这样面对面，
2: 就是
3: 有这个抓钱的手
2: 啊。
3: 哎，
2: 两位老师看得出来，一个主外，一个主内，
3: 一个还有，
2: 啊，
3: 我们俩是，对，
2: 夫妻档，
3: 就是两
1: 个，就
3: 是
1: 我们
3: 都是一家人
2: 啊。
3: 对
2: 对，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刚刚开设的这个融媒口才的，应该叫什么训练营，还是叫大师班，我们请华德老师介绍一下吧。
3: 我必须要在广播节目当中当众的批评一下小马老师，
2: 哎呦，怎么呢？
3: 业务太忙，没有关注我中心的重大项目融媒口才。它不是一个班儿，它也不是一个营，它是一个举全中心之力，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多端发力和传播的，致力于4到16岁青少年儿童语言艺术教育的一个项目，叫
2: 你看
3: 融媒口才。
0: 他虽然不了解你的这个内容啊，不了解咱这项目内容，
3: 但还有口才班。
0: 但是他朋友圈全部都是你，
3: 非常勤快。
0: 对，已经把你所有的内容在他朋友圈刷了一个遍了。
3: 所以姐，为什么小马在我的备注里是家人一栏？有原因的。
2: 我要是不这么说，怎么能让你介绍的这么详细呢？对不对？
3: 我马上从屏蔽里把他拉出来。
0: 然后我觉得昨天冠南老师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朋友圈，特别有意思，说啊，其他的口才培训班啊，来我们电视台叫
3: 做客，
0: 然后咱的孩子来电视台叫回家。
3: 对，
0: 我说你这朋友圈都怎么想的呀？
3: 就是用心想的。
0: 哎呀，真不一般，立马点了个赞。
3: 转发了不姐？
0: 转发了，
3: 必须。
0: 我现在朋友圈除了我之外就是你了，
3: 就是我们俩就终于相认了。哎，我们点赞快1000了，挺快的。
0: 哎，欢迎啊，大家点赞过1000，点赞过1000，这么冠老师给大家表演个才艺，还是送个什么礼物？
3: 演个什么才艺？
0: 那
2: 我们这儿外面还有大石，要不碎一个？
3: 行，我今儿是最后一期天马行空，在这儿弄一下。其实我接着刚才天悦姐的话，我特别感动。为什么？因为昨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昨天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到阅览室拿了一张海口日报的报纸。因为昨天海口日报的报纸在第一版的头版。然后刊印了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融媒口才基地正式启航的这条消息。所以我们永远记住，在2026年的9月7号这一天，融媒口才真正的诞生了。我们就在想，如何把我们一线的这些老师、这些播音员、主持人，像天悦姐、像小马、像我们这些一直在主播台前的这些老师们，把主播台变成讲台，然后像咱们916这么好的演播室，变成教室，为孩子服务，所以特别特别高兴。然后为什么我发那个朋友圈姐哈，就是因为昨天疯了一样，超多家长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和客服，我们有5个这个顾问老师已经忙不过来了，然后都在问说融媒口才是啥，它和外面的社会机构有啥区别，所以我才为了广正视听发了一条。
0: 我以为所以才安排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
3: 但是这档节目是在我们整个项目落地前，我就主动要求我们的峰峰主任必须通过走各种门的方式让我上一下姐的节目。
0: 这还用走门吗？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3: 因为咱们节目贵啊。
0: 我们节目确实，
3: 咱们节目
0: 招商比较好，
3: 朋友们，天马行空，真的谁上谁火。广大的商家各位客户选择
0: 天马行空。 OK， 那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高举高打啊？咱们融媒口才就是高举高打，想要问一下我们融媒口才的特点是什么。
3: 所以刚才我说了，就是发朋友圈那段话嘛，就是很多家长问说你们贵吗？我说其实我们是和社会机构一样的价格，却直接升了一个维度的一个服务。所以很多人说融媒口才和其他机构有什么区别？那我已经说了，我说我们的老师就是主持人，我们的教室就是演播室，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各种大型活动的舞台就是平台。所以您孩子来这儿缺舞台吗？根本不缺。我的拙见是口才教育是展示教育，它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说自己演，这没意思，必须打开门来真正让孩子上广播，做节目被看见，他脸红了一次，第二次他就好了，他打了一个磕巴，第二次他就顺了，这样子才是在实战当中练孩子。所以我个人感觉融媒口才最棒的一个独特性就是我们的实战。所以我说其他的孩子来电视台叫做客，我们叫 回家、
0: 嗯、啊！我看完这个朋友圈之后，我就立马转了。
3: 嗯，
0: 转了之后就转到了咱们这个各个群啊，天马行空的一群、二群、三群，
3: 听友群，
0: 哎，咱们的这个交通九五四的路况爆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群啊，
3: 嗯、
0: 一共每一次能转九个嘛，我们就转了两次，然后各个群。所以昨天咱们的五个企业微信加满，应该也有天马行空的功劳。
3: 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功劳，因为海口发布和海口新闻联播也要夸一夸，
0: 是不是、啊？谢谢谢谢我们的兄弟单位啊，兄弟平台、
3: 嗯、
0: 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大家就是举全中心的力量、
3: 嗯、
0: 然后做好这一件事，我觉得特别好。昨天那种士气高昂，包括今天延续，大家每个小伙伴都非常的兴奋、
3: 嗯、
0: 因为这对于我们中心来说真的是一件大事，
3: 是一个好事。
0: 对，
3: 而且我们的这个年龄段特别的广、
0: 嗯、
3: 是4到16岁都能报名、
0: 哦、
3: 我们很科学哈。第一是我们在整个的系统的研发上面，我们的教学体系是全部原创的教学体系，
0: 嗯，
3: 也就是说市面上很多的教培机构他们是拿来其他的教材来用的、
0: 哦、
3: 或者是摘着用，但我们的课程是根据我们长期深耕这个赛道教孩子的老师真的是实用的、
0: 嗯、
3: 对孩子有进步的，教的好的、
0: 嗯、
3: 教的出成果的教材汇编的一本我们的资料教材，而且会慢慢的继续更新我们的教材。
0: 嗯，我昨天也是特别仔细的看了咱们海口新闻联播发的一条这个官方的消息、
3: 嗯、
0: 也是招募的消息，其实特别的用心，他就说了咱们这个独创的6步教学法。
3: 嗯
0: 啊，有很多的家长也问我，就是包括我的群友也在问我，就是客服，我说让大家加客服、
3: 嗯、
0: 那我也会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3: 嗯、
0: 啊，我们有一个独创的6步教学法、
3: 嗯嗯、
0: 也请冠南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6步教学法都有什么啊？
2: 哪6步？
0: 那、
3: 啊、
0: 哪六步、
3: 啊？
0: 第一步，
3: 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上课了。因为我其实来电视台之前、
0: 嗯、
3: 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口才老师。
0: 嗯，
3: 我当时是在青少年宫做口才老师、
0: 嗯，
3: 所以我大概从第一次站上讲台教小朋友学说话到现在应该是有15年的时间了、
0: 嗯、
3: 我就在边总结就哪些方式会让孩子学得更快、
0: 嗯、
3: 学得更明白，所以我总结了一个6步教学法、
0: 嗯、
3: 第一就是如果天悦小朋友坐不住的话，
0: 是吧，我来回晃啊，
3: 我怎么样让孩子坐住呢、
0: 嗯、
3: 叫321321教学法，叫口令教学、
0: 嗯、
3: 那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321，是用口令和倒计时的方式让孩子的把注意力抓过来、
0: 嗯、
3: 所以比如说我和你合作、
0: 嗯、
3: 比如说天悦的坐姿不够端正
0: 了、嗯、
3: 我会一遍遍的告诉你，我说天悦坐姿，你要说端正，坐姿
0: 端正，
3: 对、啊、一遍一遍的和你形成教学互动、
0: 嗯、
3: 那比如小马的站姿不好，站得七扭八歪的，很多孩子来试听有一个问题，颈前倾、
0: 嗯、
3: 为啥？看 iPad、
0: 嗯、
3: 爸妈图省事儿，去餐厅吃饭了，给孩子个 iPad， 孩子越看越看越深越深、
0: 嗯、
3: 我们的口才课不仅是嘴的问题、
0: 嗯、
3: 教你这个
2: 体态问题，
3: 教你体态、
2: 嗯、
3: 教你礼仪，所以我们慢慢的告诉你，小马老师站姿你要说优美，站姿
2: 优美，
3: 哎，我一说站姿优美、
2: 嗯、
3: 你就挺起来了，所以6步之一叫321、嗯、第二叫笑起来，
0: 笑起来
3: 这句话不是给孩子们说的、
2: 嗯、
3: 是给老师说的、
0: 嗯、
3: 所以我们要求融媒口才的所有老师必须微笑服务、
0: 嗯、
3: 不是表面的微笑，家长不用微笑、
0: 嗯、
3: 孩子是我最服务的核心、
0: 嗯、
3: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爱和微笑给到这些孩子，因为微笑是世界上
2: 最美的语言。
3: 小马长大了，
0: 是吧，小马老师再也不是老师了，是小马了。
2: 听着冠南老师的这个课上的胎教，从小就听了。
3: 哎呀，那确实那一年，那是那
2: 是吧，大事儿，
3: 那是我也刚刚出生嘛。
2: 哎呀，你看看
0: 都是99年，
2: 做邻居呢。
3: 然后第三叫什么呢？第三叫做蹲下去。
0: 嗯，蹲下去。
3: 后来我升级了，就是我的班全部要半跪下去
0: 啊。
3: 为什么呢？我们老师太高了
0: 啊。
2: 嗯，
3: 成人是比孩子高的，我不能俯视你，也不能仰视你，
2: 嗯、
3: 我要和你平视。
0: 嗯，
3: 只有平视，你才和孩子一个世界。
0: 嗯，
3: 所以我要求我们的老师不能够站着讲话。
0: 嗯，
3: 所以一个老师上了90分钟下来会发现特别累。
0: 嗯，
3: 为什么？被掏空了，
2: 净蹲马步呢？
3: 他的这个脑子的知识在输出。
2: 嗯，
3: 第二，他体力在净。在那儿蹲马步了、
0: 嗯、
3: 所以老师要蹲下去，甚至要跪下去、
0: 嗯、
3: 甚至要半蹲下去，为什么？和孩子平视、
0: 嗯、
3: 让孩子知道我和你在一个世界、
0: 嗯、
3: 所以这是第三个、
0: 哦、
3: 那么另外三个朋友们请来报我们的 试听课，
2: 接下来就是付费环节了。
3: 说到试听课，我们耀庆老师要跟大伙儿推荐一下，咱们就在这周六和周日，暂定是周六，肯定要办叫家长开放日的一些相关情况吧。
0: 来，掌声有请耀庆。
4: 周六，周六就是我们会做这么一个家长开放日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海广播电视台。

0: 融媒体中心看一下我们的沉浸式的这些演播厅，
1: 嗯
0: 啊，光看一下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啊，这些主持人叔叔阿姨的这个工作状态，
1: 嗯
0: 啊，可以说是把我们的家底啊给广大的社会群众都可以一次性的展示出来，
2: 托个底，
0: 对，托个底，
2: 嗯、
0: 啊，我们的硬件设施，我们的官方的这种权威性，
1: 嗯，
0: 对。
1: 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嘛，要让家长放心嘛。
2: 对
0: 对、
2: 嗯，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叫家长开放日？
1: 嗯，
2: 就是大伙儿都说图片拍得好好看，
1: 嗯，
2: 你们海口融媒的专业我从不质疑，
3: 嗯，
2: 我们说我们有三心啊、第一叫爱心，
1: 嗯，
2: 就是干教育你得有爱，
3: 嗯，
2: 你得真喜欢孩子。
1: 嗯、
2: 第二叫细心，孩子放你这儿了，这两个小时不能磕着，
1: 嗯、
2: 不能碰着。他得安全
3: 呵护起来，
2: 对，他得呵护起来、
1: 嗯、
2: 啊！你看，有爱心了，有细心，还有啥？还得有初心。
1: 嗯、
2: 什么是初心？不能来上一节课特别好。你这孩子，我从第一次见到你，他长大了，升学了、
1: 嗯，
2: 以后不学了，我依然祝福你。
1: 嗯，
2: 所以我说，老师为什么说是世上那么伟大的职业当中，老师显得特别伟大，是因为所有的职业当中。
1: 嗯
2: 嗯都没有老师那么由衷的希望客户过得比你好，
1: 嗯，
2: 没有一个老师会觉得说耀庆小朋友毕业了，他以后上了清华北大了，我嫉妒他，不可能，
3: 嗯，
2: 我特别高兴，
1: 嗯，
2: 所以老师需要爱心。然后需要细心，更需要初心。
1: 嗯，所以教师节来临之际，其实这也算是我们给所有教师的一个礼物啊。
2: 是的，
1: 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的不同的一个转换和切换来说，
2: 嗯、
1: 在9月10号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今天9月8号，我觉得时间也刚刚好啊。希望更多的老师们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消息给到自己的学生们。
2: 嗯、
1: 其实对于口才来说，是所有学科的一个基础。
2: 对，
1: 我觉得就是无论你学，比如说奥数也好，
2: 嗯、
1: 后面你学英文。也好，在后面你学化学、物理这些理科也好，其实语言它永远是一个桥梁、
2: 钥匙，
1: 对、它是所有这个环节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连这个基础都没有掌握的话，
2: 嗯、
1: 你可能后面更深层次的这个知识是没有办法融会贯通的。
2: 行家，
1: 对，
2: 所以我老跟家长说，他说为什么要学口才？
1: 嗯、
2: 为啥不去学跆拳道？就是跆拳道也得学呀，美术也得学呀。
1: 对，
2: 但如果我的拙见哈，就第一是。口才教育不是学科教育，它是美育教育。美太重要了。美是什么呀？美是你认识世界的标准。
1: 嗯、
2: 标准高了以后，你待人接物就高。
1: 嗯、
2: 你的情商就高。你面对挫折时、考验时的应对能力就高。所以我常说，口才教育不是兴趣教育，它是一门必修课。
1: 嗯、
2: 人人都得学。我说，你不会弹钢琴，你只是错过了音符的美妙。你不会跳舞，你只是感受不到指尖的心跳。
1: 嗯，
2: 但如果你没有一副好口才，不会表达，不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和思想，那你在校园里会让人家哄堂大笑。
1: 嗯，
2: 你结结巴巴，面红耳赤，你无法去举手发言。
1: 嗯，
2: 然后你工作以后，你会为了如何做汇报而苦恼。
1: 嗯，
2: 然后以后你在恋爱当中，你会因为错过一个人，爱你在心口难开，一辈子遗憾在心里忘不了。
1: 嗯，
2: 所以口才多重要，我就三点总结：学业需要口才，爱情需要口才，事业需要口才。第四点，家庭也需要。有时候夫妻之间不就是因为差一句话低个头就和解了吗？
1: 嗯，
2: 闷葫芦有时候特别的遭罪，特别的弱势，所以我个人感觉，从小种下一颗种子，巴拉滴拉哒，对不对？就从小让孩子知道如何表达，多好啊！
1: 嗯，
2: 否则一个孩子从校园里被同学欺负了，他都不敢跟老师说。
1: 嗯，
0: 对，
2: 他上课想举手，他急得着急的不得了。
1: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电视台上节目？他和天悦姐不是那个远远的天悦、
3: 嗯、
2: 他说我在广播里听到过天悦姐姐上节目，我也想和她一起上节目。他来第一次还怕你，
3: 嗯，
2: 你还是他偶像，高高在上，在孩子心里天悦就是神。他第二次发现天悦姐姐就是她，不仅是古灵，就是她也很，她对她像我妈妈，你看。然后第三次
1: 不再是姐姐了，
2: 他会发现我想像天悦姐姐一样，这叫榜样的力量。
1: 嗯，
2: 所以为什么融媒口才不一样，就是那些在广播里听到的名嘴、名主持，电视里看到的大主播，就是站在我身旁， 拥抱你、呵护你、帮助你成长的老师，
1: 蹲在你身旁，
2: 这能一样吗？
1: 对，跟你看一个世界。
2: 所以教师节，荣美可财，祝愿广大的人民教师桃李

0: 满天下。
1: 你干嘛呢，小马？
2: 听入迷了已经，
1: 对吧？就我很实在吧。
0: 又有一条稿子了，待会儿就少录一条，
1: 一会儿剪出来。
0: 啊，对，刚我们小编可开心了，又有一条了。
1: 邓老师特别棒，
0: 对，
1: 邓老师一定要讲一讲，就是海口日报原来的海口小记者项目
0: 啊。
1: 所以这一次融媒口才，很多人问我们说，你和过去的海口小记者、小主播有啥区别？
0: 嗯、
1: 我说，告诉你，叫化繁为简，
0: 嗯，
1: 化零为整，统一品牌。统一课程，统一标准了，
0: 嗯，
1: 把它变得大了，
0: 嗯、
1: 就像我天月姐给我发的，做大做强了。
0: 嗯，这个表情包最近用的次数那是真的多，对啊，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开始直播了啊，关注我们的直播，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谢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这个问题了啊，比如说有人在问说怎么来报名，
1: 哎、
0: 来吧。
1: 来吧，耀庆总。
0: 来，耀庆总，快说一说啊，
1: 怎么报名？
0: 哎，
3: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海口融媒的官方矩阵。
0: 嗯，
3: 通过我们融媒官方矩阵，我们每个这个号的底部都会有我们相应的这个
2: 报名通道
3: 顾问和老师。
0: 嗯，
3: 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顾问老师。
0: 嗯，
3: 有相关的这些课程要求啊，还有收费标准啊，这些都可以在里面可以得到解答。
1: 对，
2: 对，最简单，大家也可以直接上微信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啊，添加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就是 RMKC 小写啊，小写后面加上36，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然后名额也是有限，大家先可以报个名，占个名额。
1: 嗯，是的。
0: 大家开始评论区啊，实践大于理论，冠南老师说的真好。然后下面快来融媒口才，快来这个大家庭吧。
2: 来了之后，你也可以像冠南老师一样滔滔不绝。
1: 哎、
0: 对，真的出口成章。
1: 我是感觉哈，我是乱说，但是小马老师是言之有序。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和言之有理，一个理是道理的理，一个理是礼仪的理，所以这也是我们融媒口才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不能乱说，让你不敢开口的开口，让你爱说但是说的不好的，说的特别碎的，说的有顺序，有道理，有礼仪。所以诚挚欢迎小马老师放下疲惫，放下工作，放下生活，
2: 去视察工作，
1: 来到课堂来视察工作，
0: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2: 常回家看看
0: 孩子，
1: 常
0: 回家
1: 看
0: 看，
1: 改变了歌行。
0: OK 啊，我们先来进这一时间的半点广告和宣传，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添加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 RMKC 666，然后我们看看在天马行空当中有多少人加了融媒口才666的微信啊。我们先来进广告，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点赞不要停，现在是9600，我看看广告回来是多少啊。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呢，车行压力依旧是处在不太大的状态当中，整个路面上的通行效率还是非常高效的。像海学快速路桥面上双向往返西海岸、往返国兴大道呢，都是可以放心来出行的。进出海淀岛各个主干道压力也不太大，但是还是有个别车有一点点多的路段，像秀英大道目前跟海秀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去滨海大道的方向，尾部呢是已经排到了秀华路路口处。那么秀华路呢，在省人民医院门前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也是会有明显的缓行状态，这边还是因为受到了有车辆要进出到医院的停车场，再加上呢有最右边的这个车道好多车辆要临时上下课的影响啊，所以会有短暂的缓行，是正常的这个情况，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您有上下课的需求，即停即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还有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呢，也是有明显的缓行，还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车辆有临时上下课的原因，这边的电动车跟行人数量也相当的集中，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啊，文明的来礼让一下，提前踩一脚刹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未来一个小时我们市区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一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雷阵雨可能依旧大概率出现在整个海口市的南部地区，气温呢是31到37度，目前海口市区户外是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0: 上。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

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啊！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起轻起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的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面上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最近大家如果有想找工作或者是找新机会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海南就业，关注一下之后呢，他们每天都会发全岛各市县的一些优质企业的优质岗位，大家有需要可以自行来联系了解一下啊。
0: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海职院的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走技能人才报国的家长和同学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明天下午我们的从4:00到5:00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另外，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那在本周五的时候，也会有咱们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专家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科学防晒啊。马上就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还有就是十一假期，大家免不了要出门玩啊。大家可以在周五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来分享。那周四呢，我们会邀请到海南省红十字会的相关工作人员，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急救还有 AED 的一个培训啊。我们在9月12日会有一个培训，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下。
1: 另外呢，想要跟着坏坏去新疆的朋友，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推出的专属定制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目前的二团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想去的朋友呢依旧可以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了解详情。同时也可以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咨询啊。
0: 学口才就来融媒口才啊！来，我们掌声再来欢迎一下啊！冠南老师和耀庆老师一来，我们现在整个的点赞啊，已经1.3万了。那我们就是临时就是准备了一个
2: 临时起意，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对
0: 啊，就是1.6万的时候，我们要给大家准备一个交警小熊。
2: 哇，梦幻联动
0: 啊！待会儿让我们这个导播老师拿进来啊！导播老师如果已经拿到的话，拿进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咱们送几个？
0: 两个。
2: 这么多
0: 啊！
2: 好事成
3: 双，
2: 哎呦，
0: 都会接梗。
2: 耀庆长大了，真棒
0: ！OK，
2: 鼓励式教育。
0: 然后呢？刚刚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融媒口才的官方的微信是吧？然后也请冠南老师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没错，我们有个 slogan 叫做“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可以添加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3个6，
1: 对，
0: 6666
2: 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3个6，
1: 另外也提示大家，这个融媒口才首字母是小写啊，我看到。对，很多朋友在发这个大写的过来，不对，是小写啊，
2: 小写。
1: 另外呢，还有一路有你是直接在微信上添加好友就可以了，在咱们这儿发这个融媒口才666是没有这个自动回复的啊，您直接去微信来添加好友就可以了。
2: 对，
0: 来，
2: 好多人刚才加我微信，
0: 是吗？
2: 我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2: 真的，我们的天，来粉丝先看，天马行空的号召力太牛了，
0: 是不是？
2: 只播了2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
0: 666，
2: 只播了4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有人加我的微信了。
0: 要播6次的时候，那还得了
1: 、
0: 这样吧，大家来飘屏吧，好不好？来，融媒口才生动未来，融媒口才生动未来这8个大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当中，然后截图回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抽取2位来获得冠南老师和耀庆老师手上的警方小熊。
2: 太棒了！
0: 来吧，飘屏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啊。
1: 是。同时呢，
2: 还没关注我们这个警察局的，关注一下。
0: 对，警察局的号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后面我们可以梦幻联动一下，小记者可以来采访一下警察局
2: 的
0: 哥哥姐姐，
2: 必须参加。
0: 对，没问题啊。
1: 龙奇玉呢说到说冠南老师的口才依旧这么好啊，还有老朋友，这应该也是咱们曾经的同学，
2: 有一
1: 个
2: 故事。
1: 对，说我侄子之前呢跟着冠南老师上课，比了2个大拇指。
2: 那我来做的端庄一点，
1: 咱侄子看着。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冠南老师，马上就是教师节了，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
0: 快
2: 乐。
0: 又一条
2: 啊，装一下。又一条。
0: 大家可以把这个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打在公屏上啊，然后截图1.6万的时候截啊，大家这会儿可以继续来点，然后继续发融媒口才生动未来，让我们稍后时间给大家来抽2个警方小熊啊，也代表着我们对融媒口才肯定有未来的支持啊，我们希望融媒口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间跟大家来分享。可能有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因为一段一段的人都是新来的朋友，刚点进来，也请我们两位老师继续来说说咱们的优质内容，还有咱们的优势，以及马上要到来的家长开放日，好不
1: 好？
0: 好
1: 嘞，
0: 好
1: 嘞，大家好，我是融媒口才的品牌负责人，我是冠南老师。那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融媒口才是招收几岁到几岁的孩子，我们是致力于4到16岁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然后现在有三个班型，分别是精英班，还有明星班和大师班。但不管是精英班啊、明星班还是大师班，他们都有一样的师资配备，就是保证每一位老师都是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的主持人。为什么？学口才啊，学主持啊，学朗诵啊，学讲故事啊，跟谁学？肯定跟主持人学嘛。学主持不跟主持人学，跟谁学？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是一线的主持人和播音员。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教室就是演播室，包括我们954的直播间，916的沉浸式直播间，1018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1号演播大厅、2号演播厅、3号演播厅。也就是说，像刚才耀庆所说的，海口融媒这次下大力气把家底儿拿出来了，我们没有什么能给孩子们的，就把最优质的硬件和师资的资源拿出来，把这颗爱心捧出来，希望和孩子们一起生动未来。来庆，我词儿说完到你了。
2: 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说到的这个家长开放日吧，刚才也是提到了。
3: 对，就是在这周六，也就是在我们海南海口融媒体中心，也就我们海口广播电视台这边，会给我们会有三个这个班型，精品班4到6岁的，精品班7到9岁的，精品班10到15岁的这么一个群体，然后家长呢可以根据这个班型，然后带着各自的孩子来到我们这个二楼，我们海口广电的这个大楼，这个沉浸式演播厅，我们的2号演播厅，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口才课是怎么上的，我们现场是怎么讲的，
2: 那想报名的话，大家怎么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公开课呢？
3: 报名就是像刚说的这个渠道，我们这个海口融媒体这个矩阵号，我们的所有的官方媒体，我们的字底都会有留了我们这个企业顾问老师的那个二维码，大家加后都可以有相关的疑问都可以问到我们这些老师。
1: 其实在这儿我要再插播一个小广告，就是推一下我们的平台，叫做海南融媒教育，这个也是为咱们融媒口才来核心打造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这个能说吧？
0: 能
1: 说，
0: 那必须能啊！
1: 欢迎大家
0: 多说几遍，
1: 关注一下海南融媒教育，因为在上面简介留了我们张老师的电话，您可以打电话进行预约，
0: 跟张老师沟通，
1: 对，就 OK 了。然后另外在平台上回复都是可以的。
0: 现在点赞1.6万了。
1: 哎呀，
0: 可以了，来送吧，开始送吧，来吧，大家。
1: 什么？
0: 融媒口才，生动未来。
1: 选第几个姐？
0: 我们选的是在截图，在1.6万截图回到我们公众平台的人啊。
2: 好，我们随机抽取
0: 2位。
1: 截吧。
0: 现在开始截啊。
1: 3、2、1，
0: 截。
1: 截。清平了，姐。
0: 那让大家再飘一会儿。1.6万或者1.6万以上。
1: 来，我闭眼睛结了啊，我没作弊，我盲结，结。好的，
0: 好的，好的。
1: 花开在阳光下，
0: 花开在阳光下，第一个，
1: 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陈学长 VIP，
0: 陈学长 VIP，OK， 这两位朋友把你的这个已经截了图的朋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后台啊，交通954的后台，你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啊。第二位陈学长，你没有加粉丝，赶快去加，
1: 批评啊，
0: 赶快去加，加了之后呢，可以获得我们的来冠总给大家看看咱们的警方小熊，
1: 警方小熊，告诉各位哈，放在家里萌萌的，放在车上一路平安，和你一路的互动。
0: 你看看，
1: 车到海口必有路，
0: 有
1: 路
0: 就
1: 听
0: 954。
1: 所以陈学长，你没有关注954，你不配做一个驾驶员。
0: 你看看，
1: 括号仅代表本人观点。
2: 有什么问题嘛，可以找冠南老师、啊，
1: 可以找耀庆
0: 啊、可以关注冠南老师的视频号，主持人冠南啊，哎呦，可以关注一下啊，冠是冠军的冠，
1: 南
0: 是
1: 男
0: 孩
1: 的
0: 男，哎，大家可以关注啊。
2: 对，刚才说到这两位呢，麻烦在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个消息，我们把中奖回执发送给您
0: 啊、刚才冠老师给大家这个截图的这两位啊，一个是已经当了我们的粉丝了，花开在阳光下，另外一位学长、VIP 的那位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粉丝号。

0: 说哈、啊嗯，他可能不是海口的朋友，我感觉。啊、在海口谁没有关注九五四啊？
1: 那就 out 了。
0: 我们九五四发一条任何的消息、新闻、便民服务信息，都不是快速，叫什么速？光速特别好，哎呀，耀庆长大了，
1: 长大了，
0: 真棒，真棒，真棒，
1: 真好，真好，我们的学习成果非常的棒。嗯、
0: 然后另外想借咱们贵宝地跟各位家长来说一下，融媒口才的教学体系都学什么？我们一堂课大概有三大部分，第一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所以打好基础很重要。那么一堂课的最开始的十五分钟，我们叫基本功练习，就包括了绕口令，站姿，坐姿，字词，字音，快板，诗词，古诗，让孩子先打开自己
1: 基础。
0: 对，那么大量的时间，大概有5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我们来上核心的课程，也就是大家通俗意义上讲的叫正课。那这50分钟我们会教给大家，比如说如何采访啊，如何进行这个辩论，如何进行演讲，如何进行朗诵，就会把几个语言艺术的门类进行一对一的教学。那偏小的孩子，我们思辨能力比较弱的小孩，我们就注重开发表达力和想象力，先打牢基础。到了12岁以上，就会大量上表达力、领导力和情商课了，也就是演讲辩论的课程，保证是一个科学的体系。所以很多孩子从4岁开始学，可以学到初中甚至高中的一个阶段。
1: 语言艺术是终身艺术。
0: 对，然后第三部分叫课堂展示。我的想法是口才教学是展示的教学，那你自己闷在肚子里不叫出来，输入是耳朵听，输出是嘴巴说。那我们不仅嘴巴说，我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在表达，所以我们会留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孩子来展示。这些片段将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广播、我们的报纸当中。然后另外每3节课我们就会走出演播室，比如说来广播上节目，去万丽园采访陌生人，去海瑞文化公园学习廉政知识，到火山口看一看海口的制高点。所以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演播室、在直播间、在录音棚，还在海口各大的文旅体的赛事活动上面。预告一下，今年的冬交会我们也受邀让我们的小主播走进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和全国的客商一起参加冬交会，然后化作小记者去助力海南农业高质量发展。
1: 你看看多好呀，
2: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多好。
3: 对
1: 啊，不单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嘛。
0: 对
1: 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加入一下我们的这个融媒口才的首字母，然后加666啊，融媒口才的首字母666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微信号加上微信好友之后呢，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一次的家长的这个开放日的活动。家长开放日的活动，我们现在是分几批次？是分年龄段吗？还是说由每个老师对接我们每个家长来？
0: 您问着了。天悦老师做节目真的和小马老师简直就是两口子，
1: 是不是啊？
0: 哦，人都说
2: 天悦老师亏了，
0: 人生吧，
1: 我是他二姨。
0: 对，你快点，你就冒青烟啊！
2: 哎呀，
0: 冒青烟，就人生何其有幸，找到了生活中的伴侣和事业中的伴侣。
1: 对，刚好我都有了。
0: 对对，日出时和小马在一起合伙
2: 合伙，
0: 晚上和老公一起
1: 搭班过日子，
0: 合作，孩子别听啊，特别的好。那我来回复一下姐的提问啊，就是我们的家长开放日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计划从本周开始，叫有规律、有计划的、规模性的、常态化的开展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家长开放日活动，让家长了解到底我的孩子在哪儿上课，谁来上课。上什么课，上完课去哪儿表演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家长开放日的流程是，家长通过报名先来到我们海口融媒1楼的大厅集合，然后去到我们1楼的大厅，先到照片墙看一看我们的光辉历史，到2楼这个2号演播厅还有3号演播厅看一下教学环境和播出线，然后到3楼看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和大数据中心，再到咱们的14楼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因为未来广播电视的4个演播室和直播间都是我们的课堂。那么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什么时候上课跟大伙说一下，幼儿班

0: 班，
1: 嗯，
0: 也就是四到六岁的孩子，学前的孩子，四到六，我们是安排周六的上午9:30到10:00，
1: 嗯，
0: 来上半小时的试听课，
1: 嗯，
0: 上完半小时之后，你会马上感觉到孩子不一样的变化，然后请家长进来。来看孩子的成果，我们是9:00签到，9:00到9:30参观，9:30上课，10:00展示，10:30回家，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这是幼儿的，那么少儿，也就是小学1到3年级的孩子，也就是从这个7岁到9岁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呢，可以在下午是同步的上午9:30，
1: 另外一组老师嘛，
0: 9:30同步的，然后进行试听课到10:00。那么稍大一点的，就是4年级，也就是9到15岁的4年级、5年级、6年级和初中的孩子，可以在周六的下午的3点到4:30来上我们的试听课。所以基本是这个节奏。我们会有海报发出来，所以还是请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关注海南融媒教育，进行预约和联系就 OK 了。
2: 对。
0: 然后如果周六一天搞不完，我们的特别爆，大伙特别喜欢，我们还计划周六周日2天来做。邀请总您补充一下。
3: 周六周日
0: 2天，
3: 周日这个安排，冠总，
0: 因为现在来看我们没有在表演哈，因为上节目之前我们还计划只搞一天，
3: 只搞一天，
0: 但是刚刚上节目的，就在刚刚上节目前10分钟，我们的微信客服告诉我们企业微信已经加满了，我们的4个招生老师正在计划周六，如果太多孩子和家长来，我们服务不过来，所以我们计划周六和周日，所以等下了节目我们立即行动，亲自部署，亲自谋划，亲自参与，看一下是分2天还是1天，最终消息请大家关注海南融媒教育，大概率是周六周日搞2天，
4: 能服务到更多的朋友们，
0: 对，更细致的服务。
1: 因为我们是一个立体式的传播嘛，我们也不是像其他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样，就是打一下就没了，我们是已经持续了几天了，
0: 对，
1: 然后很多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有交通954的直播，然后明天会有916直播间的直播，然后后天还会有其他的这个
0: 三档
1: 节目，一共是3档，
0: 家在海口，海南教育前沿，
1: 还有天马行空，哎，一共3档节目，我们都会这种时不时的跟大家实时更新我们整个海口融媒教育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包括我们孩子们和家长们特别认可的就是这个开放日的活动，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应该看完了我们的这个硬件和软件之后就想排课了啊！我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在本周六的时候参与到这次的活动。
0: 然后另外很多家长特别关心一件事儿，就是因为教学是需要连续性和科学性，所以很多的家长在问说，我报这个班是一位老师一直上，还是这个老师上一次
4: 会换
0: 那个上一次？我的答案是，融媒口才叫双师制，以主播老师、主持老师带一个班为主，然后请不同的老师和大师来讲不同的课，也就是说2位老师服务着一个老师，但是绝不会出现这个老师上一节那个上一节，他太零散了，所以我是觉得，天悦包括小马会发现，我们做那么多年媒体，到各个台去交流，我们真的很少见，就从全国都非常少见，一个融媒体中心，集报社、广播电视，还有新媒体端这么多力量来做青少年语言教育，反正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阵仗，所以能感受到我们融媒口才的决心，
4: 是，
1: 还有我们的诚意吧，就是把自己的，就像我觉得耀庆总说的特别实在，然后家长听了以后也特别的安心，就是告诉你我们的硬件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可以去横向、纵向、全行业去对比一下，
0: 比较一下，
1: 对，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实打实的、真心的为孩子来付出这些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本周六周日啊，了解到我们这个家长开放日的相关情况的话，现在这个企业微信已经加满了，大家可以加这个冠南老师的这个微信啊，
0: 对，
1: RMKC666，就是融媒口才的小写字母加666，然后加一下，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可能他的朋友圈会发融媒教育的一个微推，
0: 一起介绍。 一对一服务的、
1: 相关的内容。
0: 然后刚才我们小马老师还特别的温馨提示说，是不是小写？其实是大写，大小写无所谓，就融媒口才四个字母
1: 都可以搜，
0: 六六六都行，
1: 都能搜到，
0: 都行，
1: 都能搜到，
0: 都可以。
1: 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
0: 好多人加我们微信，
1: 是不是开心吧？
0: 分钱。

0: 啊，小马
1: 太好了啊，
2: 小马很开心。
0: 哎，教育我们不讲钱，讲缘分。
1: 是
0: 啊，特别为什么教师节到了，我觉得这是特别棒，因为教师节前夕我们一起做节目，它棒在哪儿？棒就棒在这是一次礼物，所以三尺讲台一亩田，种桃种李种春风，再一次在天马行空代表融媒口才，祝老师们桃李满天下。
2: 嗯，真好，
1: 谢谢冠南老师的
2: 祝愿，谢谢冠南老师，
0: 鞠躬了。
2: 嗯，
1: 这头要伸出来我们这个画面了哈。对，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想了解更多详情的同时，想来关注一下咱们本周六周天的大概率是周六周天两场的这个线下活动的，可以来先加到咱们的微信来了解一下，如果说有意愿的话来到我们现场先看一看，说不定您就觉得
2: 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贼好，
0: 对，
2: 非常好，
0: 扫码付
2: 啊，对，
0: 付全家福套餐，
2: 对啊，而且我觉得
1: 找冠南老师有优惠，
0: 有
2: 大师班、精英班，你随便报一个班嘛，先体验一下，是不是啊？去哪里去哪里都要给孩子投资，那为何不投资在我们这里嘞？啊，因为我们这么大个台，不可能，说走就走嘛，
0: 什么都可以省，
2: 对，
0: 只有给孩子花的每一分钱不能省。什么都可以省，衣服能省，帽子能省，但是知识不能省。
2: 哎，
0: 是不是结束了？
2: 对，还有一点时间，你可以再说点。
0: 这就是我的想法，姐。我实在话，就为什么要干教育？其实说白了，对于海口融媒来说，那么多产业有好多比教育来钱更快。想赚钱，别干教育。干教育的都是想细水长流为孩子做点事儿，
2: 做教育的都是做全流程服务的，就是你放心，我们都是就像刚刚说的细心、爱心、初心，我们有这三颗心，
0: 对，
2: 您还不放心吗？
0: 细心、爱心、初心换做家长的安
2: 心
0: 和放心。
2: 好的，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和路况消息的时间啊，大家更多的消息可以来关注海南融媒教育的官方微信和视频号啦。我们先来进半点广告和路况消息，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依旧是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车行压力不算是太大。个别的路段呢，像上个时段提示到大家的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呢，加上龙华路有施工，再加上车辆进出停车场，压力还是挺大的。整个龙华的路的东半段，其实这一整条路都不是特别的好停车。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尤其是去往的沿街单位呢，可以直接公共交通工具去出行。还有呢，像在省人民医院门前秀华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有明显的缓行的情况，经过的朋友呢耐心的等待一下。海盛路呢，现在在海盛路的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会有一点点行车缓慢，尤其是过了秀英大道之后，这边电动车的数量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集中的，经过的话注意提前的来踩一脚刹车。另外呢，南海大道此刻跟永万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方向也开始车多起来了，新大洲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压力是集中在了海瑞大桥下了椰海大道之后，基本上我们看到是过了下桥之后的这个路口，就是过了这个椰博路的路口就在堵车了，整个堵车情况呢要过了海椰航路之后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外呢，就是5点钟了，各个学校周边的小学生们小朋友们开始陆续的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如果在学校门前等待小朋友放学的话呢，也要额外的注意一下啊，车辆靠右侧的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那月饼。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

0: 当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也行行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在路上呢遇到即时路况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反馈啊。刚才半寒半离呢是说到一个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0: Hello。
2: 永旺路北往南方向，在南下大道红绿灯处终点车道一辆皮卡车抛锚。
1: 说到的是永万路北往南方向，在这个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啊，中间车道呢是有一辆皮卡车抛锚了。大家有路过永万路北往南要到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的时候，注意一下啊，这边是有一辆车抛锚了。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赶紧去现场看一看。同时呢，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刚刚在上个时段呢，是有朋友反馈到说。在这个快速路往长流方向永安匝道呢有一个三车追尾，然后在十分钟之前咱们交警呢是已经派警过去处理了，目前的话应该是已经差不多处理完毕，可能是处理完毕了，因为我们看在大数据平台上面这边并没有标红啊，还是挺通畅的。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特殊路况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解读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行业榜样与奋斗故事，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那大家在本周五的时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我们直播间学一学防晒的小窍门啦。
1: 另外呢，在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的专属定制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马上就要启程了，还剩下大概12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呢，将会去到魔鬼城，去到堪纳斯，去到新疆的禾木村，都是在阿勒泰的这个区域啊。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是在9月份特别漂亮的时间，可能稍微再晚一点，10月份的话，基本上堪纳斯和禾木村就要下雪了，就没有这么漂亮了，颜色就没有那么丰富了、
0: 下雪之后是不是就黄色比较多一点？
1: 下雪之后就是白色比较多
0: 了，秃了树就。
1: 就是都是雪嘛，啊，就是这个黄
0: 有点冷也，
1: 黄叶跟那个红叶就都被雪盖住了。
0: 是不是再过冷的一个时间，就好多高速就封了，就是进不去那个特别多的那个森林啊什么？
1: 这个其实还要看运气，
0: 要看时间是吧？
1: 因为可能每年它下雪的一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9月多的行程刚结束，10月份。二团出发的时候，它那个雪就已经挺大了，而且大家上了山之后就发现好多那个树啊全都已经被雪盖住，然后可能拍起来就也是另一番风味吧，但是可能跟金秋的这个时节去拍就没有那么的鲜艳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也是取了一个最好看最极限的一个时间来为大家推荐到，
0: 就是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啊，大家可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发新疆两个字来报名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在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最近有非常多的关于国际时事相关的内容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九万里。
1: 最后呢，就是在本周末或者是后面的一些周末，大家想要去定安、想要去儋州玩的朋友，我们的这个房型呢依旧在火热销售当中，分别是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可以选，同时还含了双人的自助早餐，周末是可以使用的，中秋和国庆节假日期间是不可以使用。然后在儋州这边呢，是我们的丹尔追光驿站，是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上，加上次日的双人早餐。然后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桨板呢，或者是去赶赶海啊，然后追追晚霞、追追落日啊，在那边的落日也是非常好看的，是不输于龙山寮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

0: 想去的话呢，都可以发送特惠，特惠来同时看到这两个酒店的一个特点和照片，然后领下我们的那个优惠券之后呢，就是可以直接省100多块钱。甚至是200多块钱。
1: 你看啊，尤其是那个丹尔中央驿站，跟大家说一说，它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别墅、啊，就是咱们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里住久了啊，这种公寓楼住久了，去那这种独门独院的，感受一下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
1: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逛一逛啊，有很多的、这个优惠的券啊、产品啊，希望各位能够在假期的时候，尤其是秋假嘛也来了，十一假期也来了，中秋假期也来了，马上教师节了、可以出门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啦。
0: 是的、目前我们看这个优惠还是在的啊，我们分别有这个定安的是满300减149，那券后价呢就是原价348，券后价就是199，然后这个儋州的丹尔垂光驿站呢原价是319，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满300减120的一个优惠券，领完之后券后是199，同样都是199啊。然后大家买完了之后，在有效期内如果没有去用，或者是您突然有这个临时的事情没法去了，也可以来申请退款啊。我们这也可以退款的，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发特惠先来买一个啊，去一趟看一看，绝对是不虚此行的。
1: 嗯，
0: 我们也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是中奖的朋友啊，说咱们周末可以领吗？周末时间我们导播老师给他也发一个啊，
1: 发一个周末的导播上班的一个时间给你、啊、
0: 对，周末的一个领奖时间也可以发一下、然后呢还有朋友发红耳说，天悦小马下午好啊，好久不见啊，好久没有看到你在下午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
1: 最近在忙什么呢红耳？
0: 看你最近都在跟其他主持人聊得火热
1: 是吧、已经把咱俩忘了，
0: 已经都忘记我们了，上次还是8月14号跟坏坏聊得还挺热的行，挺好挺好，好久不见你了，
1: 好久不见啊红耳，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多多回复一下我们的互动关键词啊、比如说可以回复九万里呀、可以回复新疆啊，可以回复成语啊等等啊，我们都会有自动回复的啊、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交通954的新的活动，
0: 是
1: 以及我们的椰城小卖部上新的新的产品啦。
0: 我们接下来呢也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位歌手和他代表作的好听的音乐啊，大家在下班路上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猜歌互动环节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名名字是两个字的女歌手啊，名字是两个字的女歌手，是在1979年7月份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县尖石乡，她是一名当地的少数民族高山族的一位女歌手，同时也是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女歌手啊，也是演员，同时呢她还是J-CHO 的同门师妹啊 ，J-CHO 的同门师妹，兼具抒情 R&B 与动感舞曲，同时也是2000年代华语乐坛标志性的野性歌姬，她有这么一个称号。
1: 野性歌姬，
0: 对
1: R&B 抒情、
0: 动感舞曲，
1: 动感舞曲都会。
0: 对，
1: 这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其实说到是这个周杰伦的同门师妹，
1: 应该就知道了吧，
0: 也都能猜到是谁。
1: 对，
0: 来看一下他出道的经历啊，在97年呢，当那会儿他是刚刚18岁，年方18，参加了台湾的超级新人王，
1: 星光大道吧，
0: 没有，超级新人王歌唱比赛，然后呢就出道了，签约了阿尔法唱片，正式进入演艺圈，跟杰伦和刘畊宏是同期同门的师兄妹，然后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第六感》啊，这张专辑名字叫做《第六感》，正式出道。
1: 好像有一首歌也叫《第六感》，它的同名主打歌是不是？
0: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歌它因为是太早期了，而且这张
1: 专辑
0: 市场反响一般啊，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后来呢，在2001年开始，公司就给他做一些比较巨大的风格转型了，因为他一开始走的是那种比较温婉的路线啊，温柔的小妹，后来呢就开始走这种性感狂野舞曲路线，他还专门去把自己晒黑了啊，晒了一身古铜色的皮肤，然后练习高难度的舞蹈，还被称为是电臀女王啊，的跳舞特别的动感。
1: OK，
0: 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他的一张专辑，转型后的专辑叫做《有点野》，有点野，收录了歌曲叫做《眼泪之道》。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的《眼泪之道》，这首歌原本是写给这个刘德华的，后来刘德华可能是没唱，然后就交给师妹来唱了。包括还有后面的《北斗星》啊，《北斗星》，然后在2002年呢发布了专辑叫做《蓝色雨》，《蓝色雨》，同时还有同名主打歌曲《蓝色雨》，以及舞曲《发烫》。

0: 2002年发行的，
1: 嗯，
0: 然后在2004年呢是发行了他的一张巅峰专辑，叫做《温室效应》。温室效应
1: 这张专辑是最巅峰的，
0: 对，
1: 然后传播效率应该是最广的，然后他的那个同名主打歌也是当年在什么、嗯、应该叫做什么流行乐榜中榜、
0: 嗯、
1: 啊霸榜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这张专辑呢很厉害，是整张都是由周杰伦、方文山和林迈可他们三个来操刀的，
1: 天哪，
0: 对，而且还诞生了里面两首传世的金曲，
1: 现在周杰伦的专辑都他们仨都凑不齐了，
0: 是的，能同时凑齐杰伦、文山跟林迈可是很
1: 好难啊，现在
0: 很传奇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在后续呢又发布到了很多的一些歌曲，
1: 我最开始特别喜欢他是因为有一首那个同手同脚那个歌，
0: 嗯
1: 啊，今天猜的不是那首吧，
0: 本来是我换一首，
1: 换一首吧。
0: 嗯，
1: 本来是啊，同手同脚那首歌是我最开始听到的他的歌。
0: 嗯
1: 啊，温室效应是我后面才搜到的他的歌。就是这位歌手给我的感觉哦，就是他唱什么类型的歌曲他都能够驾驭，而且他唱什么类型的歌曲都能够给人感觉很专业。
0: 嗯、
1: 就有很多的歌他可能唱舞曲，他再回去唱流行，你就会觉得不伦不类，但他不是。
0: 嗯，是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呢他也参演了一些电影，比如说在从2010年的时候演过一些电影，但是可能在电影方面他并不是特别的火，
1: 他好像没有特别火出圈的电影吧，
0: 嗯，他演的这些电影我都没有，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1: 主演吗还是客串，
0: 参演，不是主演、
1: 啊、
0: 对，比如说他演过一个电影叫做赛德克巴莱啊，赛德克巴莱，这个估计大家也都没听过啊。
1: 哎，这个好像得奖了，这个在哪个电影节上？柏林电影节还是哪个电影节得奖了？
0: 他演的一个角色叫马红，
1: 嗯，不认识，
0: 嗯
1: 啊，
0: 可能这个不是特别的火。
1: 哎，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他四个字的一首代表作，
1: 另外一首，
0: 对，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由周杰伦作曲，由林迈可老师编曲的一首歌，然后也是收录在我们刚才说到的2004年的这张专辑。温室效应当中啊，时长大概是4分钟，同时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夏日情歌天花板，
1: 应该就是到了夏天、
0: 嗯、
1: 有很多的那种music radio 就会放这首歌，
0: 对，我觉得杰伦真的是很会写夏天、你像他给那个
1: 啊，对、阳光宅男也是夏天吧，
0: 阳光宅男包括还有公主病、
1: 对，
0: 以及给那个李玖哲写的那个
1: 夏天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一听到杰伦的歌那几首跟夏天有关的，
1: 你说他一个然后李玖哲一个、就是周杰伦给他们写的这首歌就能够吃一辈子了，就是
0: 低保，
1: 对，低保
0: 啊
1: 最起码你躺在那儿有税后的版权收入嘛，
0: 是、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旋律是杰伦写的，而且这个风格呢会比较有点像星情那首歌、
1: 有点像，
0: 是属于周杰伦比较代表性的慵懒 R&B 的那个风格，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它里面有一个男生和声，是这位女歌手的亲弟弟啊，她的亲弟弟去录制的、当时正好是这个弟弟放暑假，然后陪姐姐去录音室录音，刚好就缺一个男生和声，就找弟弟来录，但是这个弟弟呢他并不是歌手啊，
1: 他和他弟弟的关系好好哦，就是他和他弟弟的感情特别好，有
0: 弟弟不是专业的，
1: 有一个专访就专门说他和他弟弟、
0: 嗯、
1: 然后那首歌就是我最喜欢那个同手同脚那首歌，就是因为他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去游乐园找他弟弟，然后把他弟弟给丢了，
0: 对，
1: 然后后面终于又找到了他弟弟之后那种失而复得的心情，嗯，
0: 是
1: 对对，有一句歌词，我和你不分先后顺序，住在同一个温室里，
0: 嗯，
1: 就是这句歌词特别打动我，非常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一首歌。
0: 而且华语乐坛也很少有这个描写姐弟情的这种特别出圈的歌，
1: 姐妹情倒是有，是吧？
0: 嗯，
1: 就是姐姐妹妹的这种有，
0: 姐弟情包括兄妹情。其实不多，
1: 兄妹情好像没有吧？
0: 兄
1: 妹情有吗？
0: 这个还
1: 真没有吧？
0: 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妹妹和哥哥在一起的，真
0: 没
1: 有吧？
0: 没什么印象，
1: 对
0: 啊，像这种这个异性兄妹或者是这个姐弟之间
1: 的情感，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一首，只能想到同手同脚。
0: 嗯，一般我们常说这个。一家子里头生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1: 啊，
0: 俩人在一块老掐架，
1: 凑成一个好字
0: 啊，老掐架，俩人就是从小到大都打架，一直吵到大啊，不太和谐。但是实际上呢，打架只是表面啊。
1: 哎，还有一首姐姐也特别出圈，
0: 姐姐
1: 是
0: 谁的？
1: 那个一个民谣歌手的翻唱，大家可以搜一下姐姐，
0: 嗯，
1: 然后中间有一段是特别出圈的，
0: 嗯
1: 啊，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姐姐这首歌
0: 是，然后我们再提示一下，这首歌呢是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

0: 歌四个字啊、
1: 嗯、
0: 跟夏天有关的歌，
1: 本来是同手同脚来着，
0: 嗯，
1: 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首了，这首歌更好猜。
0: 嗯，这首歌应该是他目前为止在各大音乐平台最热度最高的一首歌，
1: 第一位吧应该。
0: 对，然后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嗯、其实听起来像是一首跟恋爱有关的歌，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单纯的说热恋、
1: 嗯、
0: 是讲大家回忆中的夏天啊，就是记得当时的年少的时候的那个夏天，包括爱人的告白啊，包括夏天的这个美好的生活，但是呢故事已经结束了，只剩下风留在记忆当中，就是这首歌的一个内核了。
1: 嗯，
0: 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呢，可以把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1: 哎，有朋友说是 Coco 李文老师吗？不是啊，
0: 嗯，
1: 猜的不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猜啊、想要唱歌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唱啊。
0: 是的，
1: 嗯，
0: 来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一个路面上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刚才哎是哪位来着，我看到有人发了来
1: 说是一个车底盘那个，是不是？
0: 对，哎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呢？
1: 这个叫做张辉的朋友、
0: 哦、Susan 说到啊，说这个有一个车在今天下午4:43的时候啊，由东向西行驶在 G98，从龙昆南往秋海大道走高速的这段路途当中呢，是驾驶室底下有冒烟，说那个车可能会有点安全隐患啊，提醒一下这个车的师傅检查一下，粤 B0863 挂，粤 B0863 挂，如果师傅正在听的话呢，稍微找个地方停一下，检查一下您
1: 冒烟了
0: 底盘。对，有人说您的这个底下是冒烟了，然后有行驶在龙昆南往秋海大道 G98 高速路段的朋友，如果遇到这个粤 B0863 挂，稍微离它远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也跟交警去赶紧反馈一下，去调一下监控看一看，这个危险隐患还是蛮大的。
1: 嗯，
0: 然后看一下其他朋友们发来的消息
1: 啊，是不是吉花花在唱歌呀、啊？
0: 应该是在唱，我们来听一下
1: 啊， 听一下啊。Hello， 你好呀。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我曾经你苦苦的笑容，也有勉强的时候。
1: 嗯，好听哦。
0: 没错，就是这首歌啊，
1: 就这首啊，
0: 很好。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像 LH 还有你知道奥特曼吗， Joanna， 哎呦这个 Sena 的，哎呦大家的这个英文名都可难读了啊还有这个 Island 的月亮，
1: 嗯
0: 还有 C 和火墩墩啊，都答对了。
1: 嗯，
0: 基本上说到是周杰伦的师妹，然后他还跟周杰伦合唱过一首特别
1: 珊瑚海是吧，
0: 特别火的歌，
1: 屋顶。
0: 嗯，珊瑚海那个是梁心怡啊。
1: 哎，珊瑚海好高哦，我觉得珊瑚海比屋顶还难唱。
0: 嗯，珊瑚海的那位是南拳妈妈之前的主唱
1: 啊。
0: 对，
1: 珊瑚海也很好听。
0: 对，
1: 哎你别说周杰伦好有才华哦。
0: 嗯，
1: 就是给别人写歌也行，给自己写歌也行，
0: 嗯，
1: 写合唱也行。嗯，
0: 就是最近这两年出的歌啊，
1: 确实啊，你注意一下。
0: 我们可能是对他的要求太高了啊。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大家基本上也都猜对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下班路上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温岚《夏天的风》，一起来听一下。

0: 手同手同脚可以吗？
1: 半手同手同脚吗？啊，也可以啊，也可以。
0: 因为这首歌我太喜欢了啊。
1: 对，我们也伴随着这两首歌呢，和大家说再见啊。
0: 对，
1: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0: 我们明天也会有嘉宾上线啊，大家。

0: 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的4点到5点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啦。
1: 嗯，是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这个专业
0: 老师汪老师。
1: 嗯，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啊。
0: 拜拜喽。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啊。首先就是在学校周边，小朋友们开始陆续的放学了。如果您在等着小朋友放学，还是车辆要记得靠最右侧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注意急停急走。另外就是学校门前的这个黄色网状线呢是不能停车的。还有就是不少的学校周边，很多的家长呢是骑电动车过去接小朋友放学的，那么经过学校周边的路段啊，不管是人多还是车多，都要注意减速慢行，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市区这个时间像海秀快速路双向车行压力不算太大，滨海大道双向包括进出海淀岛方面呢还是能够保持在正常稳定的通行状态，没有进入到高峰期。迎宾大道的回程呢，过了美社河桥之后，等待左转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直行的话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您是要左转往椰海大道西半段的话呢，可以提前右转到椰海大道东半段，然后稍微掉一个小头，因为这个掉头口也不是很远嘛，掉完头之后呢再进入到椰海大道的西半段可能会更加的快速。另外呢，就是在椰海大道跟金福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西向东方向有一个要停车等待过红绿灯的情况，这边整体来看货车的数量还是比较集中的，跟在大货车后方通行呢，还是要记得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

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病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变亮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

0: 有听众顺拐了呢？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服了，走路都走不清楚。你说你开车你能开明白吗？真是让我操心。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1了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的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不是中毒好不好？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晚高峰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
0: 开心小丸子最喜欢和听众么么哒了。你是谁？
2: 大家好，我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五指山路光波。
0: 丸子好像很少往五指山路发射动感光波啊。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大家也可以管我叫阿坏或者是摸坏啊，比较有海南特色，有地道正宗的海南味道。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哦。这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肯定让你堵车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得劲儿了。不得劲儿的话，那我们节目是要赔听众钱的。我们三个凑在一起是什么组合呀？开心快乐组合。

点钟之前啊，咱们节目呢都是夸夸局，就是你往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互动消息，容易被主播逮到，然后一顿乱夸。坏坏，那个词不逮到。

0: 得劲儿，得的多了就得到了。
1: Oh, no.
2: 哎呀，完了又扣50块钱。想互动的听众啊，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着我们了。18点的整点宣传路况之后，我们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抛出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哎呀，有没有有装修需求的各位小宝啊，新房装修或者是旧房翻新啊，咱们交通九四诚意推荐你选择捷成装饰，因为省心更放心啊。你找别的装修公司我们不一定放心。捷成装饰9月份呢会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啊。
3: 坏坏，那报名热线是多少啊？
2: 报名热线是6863-3381，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啊，或者是发送捷成，要么就是发送装修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是可以进行了解咨询的啊。

0: 们直接冲。
1: 好了，坏坏，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友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2: 没发射成功。
1: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慧慧不好用了。
2: 什么叫慧慧不好用了？是慧慧我的动感光波不好用了。
3: 大丸子加油，再发射一次，把吃奶的劲给我使出来。
1: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呀，
2: 完了。大丸子的动感光波不好使了，彻底玩完了。好像有希望了呢，听到那边的音乐了呢。
1: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呀，
4: 5:4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车行压力开始逐渐的增大起来了。也先来提示大家，也是小朋友们放学的一个高峰期，咱们家长们如果在学校门前的话，记得把车辆靠在最右边的车道上，然后呢注意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学校门口基本上也都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还是全力配合。那么如果路面上有特殊路况的话呢，也欢迎您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直接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现在呢，也有一些市区内的车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接近到晚高峰状态了。首先呢，在龙坤北路压力是比较集中在了北往南的方向，尤其是滨海立交下来之后跟国贸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是有所缓行的。接近到南大桥这边呢，大家要提前选好，你看你是要左边走桥上还是要右边走桥下。那右边走桥下的话呢，这边电动车的数量就非常的集中了，注意把

0: 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此外呢，海秀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永万匝道口、秋海匝道口都有明显的缓行。那这个两个地方的话啊，旁边还有很多辅路的车，或者说从匝道口的车要上到主干道上，也是跟旁边的车注意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龙昆南大转盘呢，龙昆南路上压力不大，但是红城湖路南海大道双向等着直行的车呢，会有一些些的集中。经过的朋友耐心的等待一下，特别是要左转的话啊，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不要再强行的变道加塞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下班这几个小时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三级，气温呢是27到33摄氏度，我们市区目前是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坏，如果一会儿我的动感光波再失灵的话，我就辞职不干了。
2: 不至于吧。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我所爱还说呢，阿坏，我今天排第几呀？今天我们不排名次了啊。爱我所爱，你应该是男生吧？
1: 让我好好夸一夸，爱我所爱好不好啊？
2: 你适合夸美女，让小丸子夸帅哥。爱我所爱，我的天哪！嘴甜，人帅，还有钱，你这配置是直接拿了人生赢家的剧本了吧？这位叫爱我所爱的宝宝。小丸子管人家叫宝宝好别扭。爱照我心，爱照我心，爱照我心。这位听众啊，真有天赋。什么天赋呢？英俊的天赋。这位叫爱照我心的老铁，他就是英俊是天赋，潇洒是技术。他是一个又有天赋又有技术的帅哥，又英俊又潇洒。18点钟之前夸夸举啊，逮到听众就是一顿乱夸啊。欢迎念龙啊，念龙，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你简直就是造物主精心打造的绝世艺术品呢。哎呀，你这神仙颜值啊，这位叫念龙的听友啊，不是，你这颜值是真实存在的吗？让我再好好瞅瞅。这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简直就是 PS 直接走进现实了吗？

欢迎微风不燥啊。微风不燥小姐姐。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国色天香，说的就是你。这皮肤怎么这么好呢？活泼可爱，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的。

0: 啊，楚楚动人的呀，说的就是你呀，威风不燥啊。天生丽质啊，这牙齿也挺白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啊。那么在9月20号的时候呢，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如果想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们呐，
1: 手机微信同号哟。
0: 目前咱们一团是已经满了的啊，然后二团呢还有最后6个位置了。一团是已经满了的，二团只剩最后6个位置了。想要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签合同缴费啊，不然名额不留，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机会难得，争取争取啊！9月20号出发，在新疆过中秋。本地的特色月饼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呢，咱们会有一个中秋晚宴的啊。走吧，让我们一起相约去新疆，共同玩转新疆阿勒泰，把新疆秋季的美景尽收眼底。
1: 坏坏，这也来了。
2: 坏坏，阳光明媚，一天不跟坏坏互动就难受。
0: 听着没有，这爷没有我的话他活不好。他自己就是这么表达的。他表达的还不够清楚吗？没有我他就是活不好啊。这爷今天也是格外的俊美啊，整个人发出了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哎呀，目前你所在的这条道路上没有人能帅得过你
1: 了。坏坏不在线来了。
2: 莫坏莫坏
0: 啊，
2: 你个老六啊，
0: 能不能把六给我倒过来。我想当九。

0: 不在线这位听众啊，也是非常吸引导播老师的注意的。导播老师瞅他都瞅直眼了，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还有你那浓密的眉毛，无疑不再张扬着高贵与优雅呀，这位叫不在线的帅哥。你哪里人呢？我怎么感觉你是童话里走出来的白马王子啊？欢迎花开尽无声。
1: 坏坏，花开尽无声是美女，我又来夸她。花开尽无声，小姐姐，你今天的妆容真的是很衬你的气色啊，显得特别的有精神，而且很有活力哦。而且你现在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好有感染力呀，让我的心情都变好了很多呀。还有花开尽无声小姐姐，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的颜色真的很配你的肤色，显得好白皙又高级。
0: Miss 蝶说能不能也夸夸我呀？Miss 蝶，怎么说呢，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女娲捏你的时候是不是开挂了？不然咋把你整得这么完美呢？

0: 美在骨子里了，知道吗，米斯爹呀？你不是在皮囊，你是美在骨子里了。你自己有这个感觉不？这就是你如此独特的存在。春风十里不如你，你的气质胜过无数的风景，包括秋天的新疆。好了，各位啊，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路面上车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上，迎宾大道回城方向呢，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可能从美社河桥这边就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情况，主要还是等着左转的车会更加的集中。如果要直行的话，基本上一个灯次呢就能顺利的去通过了，左转的话呢可能要多多的等待一会儿了。大家如果不太想等待左转的这个灯呢，也可以先选择右转到椰海大道的东半段，然后再稍微的掉个头就能去椰海大道西了，可能会更加快速。再来看到同样是椰海大道，目前跟金福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仔细向东的方向秀英大道过来的车是有一点点的集中的，而且这边大货车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注意跟在大车后方通行，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然后还有进出城像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白驹大道回城呢是东宝路开始明显的排队，要整个过了琼山大道之后才能稍微顺畅一些。琼州大桥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下到国兴大道了之后呢，大润发门前300米缓行。另外呢，就是今天其实整个国兴大道双向，特别是回城方向车还是挺多的，从海富立交桥开始一直到五指山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主路辅路车都挺多。然后出城的这个方向呢，在国兴大道日月广场的门前路段以及接近海富立交桥桥底各个红绿灯的位置有短暂的缓行。那么出城呢，在琼州大桥的桥面上车是比回程方向要多上很多的，但是暂时来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绕行的必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滨江路，滨江路的压力呢有两个段，有两段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自北往南方向国兴往红城湖，现在是有堵车，一直排到了海南省图书馆的这个另外一个出口的位置。还有就是滨江路在双拥公园的附近路段，想要直行去往到红城湖的方向，也是啊有一点点的缓行。那这两个路段呢，有很多的车辆呢是从旁边的辅路要汇入到主干道上，也是要注意跟旁边的车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像高速方面还有进出城的其他各个主干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高速的话观澜湖互通有施工啊，这个路段有施工，然后路面上有标志标线，还有工作人员都在指挥跟疏导了，我们看好了路面上的交通枢纽，然后再有序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0: 来关注一下 Miss 蝶又说什么了啊？
7: 你是中国

0: 真好哈，我们节目确实是真好啊，可不是假好。哎，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呢，看看我好不好？看一眼就行了，不用一直看啊。我是想给你们诚意的啊，推荐一款高配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知道这玩意儿是干啥的不？DHA 呀、DHA 你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吗？你都当宝妈当宝妈或者是宝爸了，你不能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啥的呀。 DHA 它是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殖，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理解了吗？我说的够清楚的了吧？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不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都比较适合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整几瓶给你家娃吃吃。好多医生也是建议孕妇啊要补充这个 DHA 呀、还有产妇啊都得及时的去补充这东西。然后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纯净进口的，是不含重金属残留的，相比鱼油的话那肯定是要更安全的啊。如果你们家想要的话，就直接发送孩子，发孩子这俩字儿啊。我强烈建议就是所有有孩子的家庭全都发孩子这两个字儿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在线下单啊。发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
1: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2: 海口市公安局百家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听一下安的发现什么路况。
10: 昨天报道海口一条桥下、往海人大桥方向，往崇文大桥方向，中间两车道有两起车祸。
0: 两起车祸啊。
10: 昨天报道海口一条桥下往海人大桥方向，往崇文大桥方向，中间两车道有两起车祸。
0: 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还有谁没给自己家小孩买 DHA 藻油呢？快点安排啊。哪个小孩他不适合吃这玩意儿呢？孩子吃上，听着没有？发送孩子啊，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我就想问问这俩主持人啊，这个词儿它到底是读卡住还是读卡住？你们俩这咔咔一顿卡，赶紧给我查一查这个词儿它到底是读卡住还是读卡住啊？给我这普通话都整不自信了。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坏坏。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金哥说啥？
1: 快快快快！好久都没听到你的那个九五四了。
0: 嗯，九五四可不是我的啊。你是不是整颠倒了？我是九五四的，不是九五四是我的。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嗯，你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 B 信步套，也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目前报名都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的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所以这个团费呢绝对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啊。但是购物店是一定要进的，咱们这不是纯玩团，纯玩团的话团费也没有这么便宜，纯玩团的团费应该是在1万

0: 左右了啊。那么我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肯定是不强迫性购物的，都是自愿购买的，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好吧？好不好？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号。目前一团已经满了，二团还有最后六个位置啊，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错过等明年去吧啊。
1: 乖乖，有请财神爷出场了。
2: 我爸，我爸，你能不能给孩子送一瓶出去啊？
0: 什么玩意儿？
2: 老爸，老爸，你能不能给孩子送一瓶试试啊？
0: 能不能给孩子送一瓶试试啊？不能。
3: 晚高峰里有什么？
4: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3: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4: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3: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我们来听一下哈米在说什么啊。
1: 我们刚才接了学生大道的路况，和中间的河道有收获，看到了边上的河道怎么累了不行了，一点都不行。
0: 你这个消息好嘈杂呀，姐妹呀、啊！你能不能在录音的时候先把我那个说话的音量关掉呢？再听一下啊，有点听不清说的啥。
1: 你们刚才说了学生大道的路况，和中间的河道有收获，看到了边上的河道怎么累了不行了，一点都不行。
0: 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听力怎么样。不是，你们要照顾一下岁数大的主持人呐、啊，岁数大的主持人听力下降了。

0: 暖怎么说？
1: 坏坏坏坏，你过两天带队出去玩了，你的节目是不是就别人播啊？还是你的节目就暂时不播了？
0: 肯定得播呀。安琪、张扬、宋宋三个人给我一起带。哇、wow! 哦，我一走仨人为我一个人忙活，真好。

0: 我就喜欢两个以上主持人为了我忙活的感觉。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啦。
2: 6:1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继续进行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先提示大家管制方面的消息啊，南大立交桥目前呢，海秀中路上南大桥的这个西往南的匝道口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目前还是在管控当中的，大家要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提前做绕行了。比如说你要去海秀快速路或者去国兴大道啊，提前的走桥下或者走其他的这个道路来行驶，没有办法走桥上了，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秩序的去通过。另外呢，还有这个施工的地方还在施工当中，像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依旧在应急抢修作业，南北双向都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所有的社会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尤其是接近到晚高峰期间啊，大家还是提前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行。那么也因为很多朋友选择秀英大道绕行，所以目前的比如说跟秀华路路口

0: 口跟海盛路路口，尤其是南往北方向已经是大排长队了，可以适当选择海垦路啊，或者是秀垦路来走，其实这边还是蛮顺畅的。反方向的话呢，是秀英大道秀华路路口一路排到了向荣路，车也挺多。我们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的各个节点。南海大道目前首先是跟永万路的交汇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这块可能要多等上几个灯次才能顺利的去通过了。还有就是南海大道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南海城门前跟这个斜对面的位置啊，也是双向有明显排队的一个情况。龙昆南大转盘呢，是南海大道准备左转往龙昆南路方向车比较多啊，当然等着直行进红车湖方向的车也不少，目前来看车队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那这个片区呢，有朋友可能说可不可以选择这个城西路来绕行，那么城西路里面的车想要汇入到龙昆南，尾部也是排到了君安城绣花苑，所以说不是特别的建议。但是呢，如果你是去往到南大桥的方向，可以适当选择南沙路来绕行，会更加快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哎呦，今天节目有点忙啊，忙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互动内容是什么呀。坏坏再说。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啊，山重水复疑无路，用这句话作为开场，然后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坏坏，听友我直说，我是新人，新人有什么福利吗？来，导播老师给新人我直撒花。撒的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2: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1: 撒的是退休后有100万元花。这位叫我直的听友啊。期不期待啊？期不期待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赶紧的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已经抛出去了，用山重水复疑无路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山重水复疑无路，你看。坏坏你就直发怵，你是不是背着坏坏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了啊？不然你怎么怵成这个样子？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想给自己家的宝贝儿用上那个 DHA 藻油的家长，得赶紧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啊，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帮你家宝贝儿安排上啊。这是高培大品牌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DHA 它是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啊，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不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都适合。好多医生也是建议孕产妇要补充这个 DHA 的，对不对？我没有瞎说吧？是不是很多大白都建议了，对不对？而且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又是纯净进口的，是不含重金属残留的，相比鱼油的话肯定是更安全的啊。赶紧发送孩子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下单吧，马上没库存了啊，马上没库存了，我告诉你们。家里有孩子都安排上啊，家里有孩子的都安排上，直接发送孩子，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安排。

0: 甩腹一无路，你在害羞快速路，慢慢悠悠的看起来不像是在赶路。
1: 但是也不至于开得这么慢吧，海秀快速路呗，你开了个20迈啊，油门都没踩的感觉。

0: 虫水父疑无路，坏坏的对象到现在都没有人跟他处。
1: 你应该这么说，山重水复疑无路，坏坏想处对象没人跟他处。这样听起来不是更顺溜吗？什么叫坏坏的对象都没跟他处？不，你刚才说的是坏坏的对象都没有人跟他处，听起来就很别扭，知道吧？

0: 小灰灰呀、啊，你能不能说点我们节目里能播的呀？啊，小灰灰，你那个嘴呀、啊，没个把门的呀。这位叫亚土豆的听友说，今天晚上土豆炖排骨，你就是用自己炖排骨啦。啊，你就这么把自己给炖了，你不再考虑考虑了。哈尼说，哎呀，我是说有交通954真好，你们刚才播了国兴大道的路况，说中间车道两车相刮了，然后我就马上绕着边上那条道走了，溜的不行，一点都不堵。啊，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内容啊。嗯，知道了，说的真棒。下次说的更清楚点儿，照顾一下我这个老主播。真的岁数大了，听力真不行了、啊、大家多多理解一下。我也不是故意听不清大家说啥，我是真的岁数大了，听力不好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山重水复疑无路，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
1: 山重水复疑无路，交警就站在我的面前处。
0: 那你可得好好跟这交警聊一聊。别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哎，山重水复疑无路，下一句是什么玩意儿来着？
2: 坏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坏坏，我能全都背下来。
0: 这是谁的作品来着？
1: 陆游。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成月，主帐无时夜叩门。坏坏，我厉害吗？
0: 你是挺厉害的，你打败了收音机前98%的小孩。
1: 坏坏，我这么厉害是不是跟我坚持吃高培纯进口 DHA 藻油有关系呀、啊？
0: 所以当家长的还没有给孩子安排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的，嗯，那就赶紧安排了，不然的话不会背这个作品。想背下来的话还是有点费劲的。真的，不信你问问医生，你是不是对这方面有帮助吗？我就不信你身边没有大白朋友呢，你去请教一下嘛，绝对有这方面的帮助的。

0: 走走走，九月二十号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前往新疆吃当地的特色月饼啊，一起撸爆滋滋梦游的新疆羊肉串，我们在那块过一个一生难忘的中秋节吧。这个行程呢，大家可以发送新疆或者旅游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啊。也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但是，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呢，就得错过等明年了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上车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集中的。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出行的路线啊。有一些可能是非常堵车的这个路段，能规避的话，我们就尽量来规避了。我们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此刻的一个路面通行状况，因为现在有比较堵车的地方。海秀快速路呢，首先是自西向东方向的秋海匝道口非常的堵车，但是其实桥上桥下车都挺多。大家如果是选择这一大段路的话，基本上过了永万匝道口之后，整个这个秋海匝道口附近路段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都是处在缓行的阶段当中。除此之外呢，还有快速路的自东向西，就是去往到西海岸的这个方向，过了龙昆南匝道口之后，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有明显的大片的缓行，这个地方可以优先考虑桥下来通行啊。然后到了比如说到了这个秋海匝道口，你再上到桥上去就可能会更快速一些了。那滨海大道呢，此刻也有非常堵车的路段，比如说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想要上滨海立交桥，目前呢车队尾部往后也是排到了世贸东路的这个路口，排的队伍依旧是非常的长，能考虑绕行一下的话就尽量来绕行，但是如果实在是绕不开的话呢，那么这段路就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不管是上滨海立交还是说你要选择这个桥下来通行，就是或者说去往到龙昆北路，都需要耐心的等上一会儿。除此之外，像龙昆北路双向上下南大立交桥目前依旧处在车比较多的状态，然后海秀东路这边呢是晚高峰叠加上右侧的车道有施工，所以现在有比较明显的缓行情况。经过施工的地点，尤其是海秀东路这边，大家靠着中间以及稍微左侧一点的车道来通行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施工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三车道变一车道、四车道变两车道这样的情况，跟旁边的车辆呢晚高峰期间更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我们尽量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

0: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2: 少不了琼珍，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1: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3: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

0: 期盼佳宁那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那月饼。
1: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2: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2: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第一手更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乐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听众朋友啊，微信同号哦，你该不会不好意思加人家微信吧？嗯，这也太社恐了。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辈子都去不上新疆了。财神爷，你说什么？
2: 发愁是会落幕，财神爷喊着大家快让路。
0: 大点声。
2: 发愁是会落幕，财神爷喊着大家快让路。
0: 财神爷来了，大家快让路。
1: 南海观音来了，大家也要让路啊。
0: 重水复疑无路，坏坏没饭吃，你们真是不管不顾。

0: 城市新动力一直在你的身旁的啊。乖乖，听听丽姐在说什么。
1: 山城水复疑无路，猪脚在在触手可及处。
0: 是吗？那马上到你嘴边了呗。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猪脚饭已经进了你的肚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你能不能在9月20号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新疆，暂时的抛开烦恼和劳碌。不依不语说，坏坏啊，今天的晚霞估计又要出圈喽。我等着你们的大片儿。快点的，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山重水复疑无路啊，用这句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我在后面跟了你一路。
0: 你在后边尾随人家整一路，你是想怎的？啊，你不怕人家报警呢？
2: 慧慧，我只是想提醒他后备箱盖没盖严呀。
0: 村长的大爷爷说，能不能夸夸我呀？

0: 呀。哦，村长的大爷爷把这个晚霞的图片都拍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啊，好看的，确实美哦。慧慧，你要怎么夸村长的大爷爷呢？我想说，村长的大爷爷他的身材真的是很伟岸的，有那种狂野不拘的感觉。哎呀，五官清秀带着一抹俊俏，帅气中又带着一抹温柔。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真的好复杂呀，村长的大爷爷。各种气质的混合，这种帅哥也就海口才有了。
1: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呢。
2: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车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啊。比如说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的海秀快速路，目前的海秀快速路呢有三个节点。首先是车比较多的三个地方，一个呢是自西向东方向，过了这个秋海大道了之后，过了金垦匝道了之后，想再往前，然后去往到南大立交桥的这个方向的车，目前来看呢是相当集中的，甚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排队情况。那这个路段的话呢，尾部也是排了挺长，大家可以优先考虑桥下来通行，就是尤其是快速路要往这个龙坤北往海淀岛方向的话，优先考虑国贸世贸片区内绕行可能会更快。还有呢就是反方向，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自东向西方向车比较多。还有一个节点呢就是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口，这个秋海匝道口呢没有说是完全堵车，但是通行的速度确实是会慢了一些。咱们还是尤其是在这种比如说三车道变四车道啊，四车道变三车道这种地方，跟旁边的车辆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强行的在快速路桥面上变道加塞。再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去海淀岛的话呢，目前车行压力最大的这个桥面就是世纪大桥了。世纪大桥呢只能等着前方跟五溪路交汇路口的这个路口的这个车一点一点的放行，然后后方桥面上的车才能一点一点的下去，所以只能耐心等待。人民桥跟和平桥的话呢问题不是很大，压力也不算太大啊，都可以放心来出行。反方向世纪大桥出海淀岛倒是比较顺畅，这块是可以放心来走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唱错词了。
1: 风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唱，
0: 你们唱，你们唱的比我好。
1: 城市行动力
0: 怎么的？
1: 永远在身旁。
0: 嗯，够意思啊。这位叫晨晨的听友问，国贸的荆州路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堵车呢？国贸的荆州路啊，国贸的荆州路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堵车？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道的听众啊，欢迎爆个料啊。听友小贤说，最近有没有主持人带队去旅游的活动啊？有啊，这不9月20号去新疆吗？9月20号去新疆看

0: 新疆的绝佳秋季美景。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没对手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四 B 信公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发送新疆啊！马上没位置了，马上没位置了，一团二团马上都没位置了啊！不对，一团已经没位置了，一团已经没位置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啊！二团也即将售罄了，咱们这个报名即将截止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想报名的话，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啊。想要装修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可以直接发送结成或者是装修，发送结成或装修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都可以找结成装饰，交通九四诚意推荐。因为你们选了结成装饰的话，装修起来省心更放心啊。现在结成装饰九月份举办12周年店庆呢，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就送家具、家电等9重好礼啊！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6863-3381啊。结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结成装饰吧。舍者风格，你在发新疆的时候把那个句号去掉啊，把句号去掉啊，关键词都是不能添加任何标点符号的，不然手机上弹不出来你想了解到的内容啊，手机上不能弹出你想了解到的所有的内容了，你要是加标点符号，空格也不能加，多字、错字、少字都是不可以的。Hello, girl.
1: Hi.
0: What'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Bali.
0: My name is 白的白的。爱心大叔说，荆州路堵车，那是因为海秀中路出口的这个地方有施工，所以呢导致交通拥堵的啊。啊，荆州路堵车是因为海秀中路出口的这个位置有施工啊。所以导致拥堵啊。好，感谢爱心大叔的提醒啊。你真是一个有爱心的大叔哦。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山重水复疑无路，山重水复疑无路，
2: 导航带我圣诞树。
0: 这什么破导航啊，导错路啊。
3: 山重水复疑无路，油门一踩直接到绝路。
0: 那你可能踩得有点太猛了。你能不能不要把油门踩到底？

0: 水复疑无路。你要是再不跟我互动的话，我真的是顶不住。这节目保不住。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我发射动感光波已发射到麻木。
0: 山重水复疑无路，让你不要喜欢我，怎么就拦不住？山重水复疑无路，南海大道有只小白兔。
1: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路 GPS 说您已超速。
1: 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啊，山重水复疑无路，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哦，你们如果喜欢吃糟粕醋的话啊，咱们还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目前针对交通窘塞的铁粉们有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啊，浓缩型的一瓶市场统一零售价23，但是今天通过我们平台下单的话，23不用，20也不用，19也不用，18都不用，17也不用，16也不用，15都不用，14块钱都不用，12块钱也不用了，11块钱也不用了。
2: 歪歪到底多少钱？
1: 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进货价给你们啊，进货价给你们了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元，这可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糟粕醋的升级版，叫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橄榄糟粕醋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我们的喉咙，也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这真是一款宝藏调味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去吧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地好家 very good。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能达到半年以上的啊，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很安心，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赶紧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抢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元啊，能拍3瓶不拍2瓶啊，能拍3瓶不要拍2瓶啊。

0: 静琪说什么了？
1: 山穷水复疑无路，画画漂亮还挺酷。
0: 哎呀，坏坏去新疆打算穿皮裤。水富一无路，在乌鲁木齐我只找卖羊肉串的店铺。

水赴泥无路，你们老板有没有催你业务的进度啊？拉K Dog说，坏坏，昨天下午小马说你都已经出发了，你怎么还在直播呢？小马说的话驴唇不对马嘴。随缘的我说，坏坏，我在路上遇见你的粉丝了是吗？你可要善待我的粉丝啊，别跟人家按喇叭啊，吓着人家我饶不了你。我是最宠粉的主播了，那欺负我粉丝肯定是不行。山重水复疑无路，我在家阳台上到底是先种草还是先种树呢？晨晨说山穷水尽疑无路，他说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啊。他说叫你不要来挡路，你偏要来挡路，这是说谁呢？嗯，你能不能把他的姓名报出来呀？

0: 嘴富一无路，来吃一下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已经是在减弱的过程当中了，好多的这个主干道呢都几乎已经恢复到了顺畅通行，但是还有路段车是比较多的，像海旭快速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双向现在依旧是处在整个市区比较堵车的一个情况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适当来考虑做绕行。那么另外桥下路段呢，金翠街目前整个里边的这个金翠街金龙路方向过来的，准备往海秀中路走，因为受到了这个路口有施工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尾部也是排到了金龙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能绕行的话呢尽量选择其他的道路来做绕行。另外呢，像南海大道目前跟永万路的交汇路口东往西方向依旧有明显的排队情况，跟红城湖的交汇路口呢是西往东，尾部排到了安宁路路口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迎宾大道回城目前跟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依旧尾部排到了美社河桥，椰海大道现在很明显啊，是自东向西的方向，压力等待过红绿灯的车会更多一些。除此之外呢，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和丰新苑门前尾部也是往后排，排到了接近椰塘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而且大货车的数量会比较的集中，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椰海大道跟金福路的这个路口是自西向东方向车会更多一些，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其他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这个时间段呢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4: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4: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3: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山重水复疑无路。下班以后我得去找个糖水铺。哎呀，感觉日子都不够甜了。宇哥说山重水复疑无路，路口等红灯车太多，根本看不清路。

0: 可是宇哥，你已经没有退路。你就硬着头皮准备继续往前走吧。
1: 山穷水复疑无路，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王铁柱。
2: 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你还有一个好朋友呢？
0: 小丸子为了互动编的，瞎掰扯呢。山穷水复疑无路，海颠倒在哪儿？谁能给我带条路啊？高震在说啥？
3: 山穷山穷水水复疑无路，疑无路啊！对对，忘了，不说了，别。
0: 说个话呀，真是费劲呢。要不你报个口才班吧，行不行？那个融媒口才。融媒口才你报不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普通话正音呢、啊、故事演绎呀、啊、朗诵啊、演讲等内容啊，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开设的授课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会变得更加的出彩。四到十六岁都可以参与的啊。像刚才这位叫高震的小朋友，你也是符合报名条件的吧。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啊，报名微信呢你就记住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啊，但是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来，听说没有？来呀，这个你得来。
1: 坏坏，有警察香呵呵出场了。
4: 山穷水复疑无路，要是哪天听不见大丸子的声音，我的心就直突突。
0: 哎呀，那你这突突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还不得把自己给突突个够呛啊。我最害怕的就是心突突。山穷水复疑无路，大丸子不发射动感光波，茶香赫赫得在龙坤南路堵一路。
2: 山穷水复疑无路，我想去新疆之前和茶香赫赫散散步。
0: 你跟人家散什么步啊？人家老公能让吗？来听一下 Juice 在说啥啊。
5: 山穷水复疑无路，那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球裤？
0: 什么玩意儿？
5: 山穷水复疑无路，妈，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秋裤？
0: 谁看到你的秋裤了？除了你媳妇儿知道你的秋裤在哪里，我们哪知道你的秋裤在哪里？山穷水复疑无路，东西用完你得放回到原处。不然的话以后找东西很费劲的。颜色的夏天说啊，怎么报名学口才来着？我要报名。你是四到十六岁的不？你是四到十六岁的不？融媒口才首字母，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啊，加666，这是报名微信啊。

0: 不复偿还，说什么？
1: 阿宽，怎么最近没有看见大腿文子说话啦？
0: 嗯，
1: 你两个去哪了？
0: 那你眼神也是太差了。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岁数大了？听力也不行了，眼神也不好了。

0: 你在说啥？
1: 风从水路移无路，谁处对象找我处？
0: 谁处对象
1: 找我处？刀剑让你 hold 得住，像坐飞机上云霄，哄你开心和喊酷，丫头你起桥扣二十五。
0: 什么玩意儿？二十五？你才二十五啊，比我小四十岁啊。这没法处，这绝对没法处。我不喜欢跟小我那么多的小男生处啊。而且 你还能让人家 hold 得住，我就喜欢那种我 hold 不住的。hold 得住的就没什么意思，我觉得。

0: 下 LG 怎么说啊？
1: 杀生非洲。
0: 啥？你看看，这口才就是不行啊。还是跟节目互动的少啊，锻炼知道吗？就这种必须要抱荣美口才啊。
2: 慧慧，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3: Re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我们让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然后大家来猜歌名是什么。
2: 慧慧，我要开始喽，可能都不在调上哦。
0: 开始吧。
2: 南南风吹来清凉，清不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

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比我唱得好。各位那花一般的梦，拥抱。

首歌歌名叫什么？抢答开始了。答晚了没有办法播出哦。这位叫 C 的听。

水铺疑无路，如果有上下铺，那我一定喜欢睡上铺。老朋友说，龙坤南北往南到那个海口市医院龙华门诊部的这个红绿灯那儿，最中间的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龙坤北往南啊，龙坤南北往南到那个海口市医院龙华门诊部的这个位置的红绿灯那儿啊，有两车追尾了，是在中间车道，最中间的车道上啊，两车追尾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哦。哎，我所爱说大丸子唱的真好啊，这么好听的声线咋不出道呢？这位听众真的是撒谎不眨眼，瞪眼巴瞎。孤独的展望说，这个口才班我报名完了之后回去跟媳妇吵架能不能赢啊？这帮傻老爷们儿，我跟你们说，我们教的是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不包括跟你媳妇儿干仗，知道吧？一天到晚满脑瓜子净想一些买了八胎的东西。连我们口才班教什么内容都没搞清楚呢啊！我们哪里会教你们跟媳妇儿或者是跟老公干仗啊？再说了，4到16岁的小孩哪来的老公或媳妇儿啊？我们这个教的对象都是4到16岁的啊，4到16岁的懂不懂？这家给我气的呀，我跟你们沟通真费劲。你们家孩子容易积食消化不良不？那我赶紧给你家孩子试试高培的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啊，它里边是含那个婴幼儿专用益生菌的，搭配药食同源的山楂和那个多重益生元，能够分解大分子蛋白、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啊，改善宝宝因为先天消化酶分泌不足引发的过敏、消化不良积食。这是专为消化弱、易积食、胃胀、代谢差的孩子们配置的，所以你要是觉得你家孩子需要这个东西的话，赶紧的也是发送孩子啊，发送孩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够在线下单了啊。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的也是直接发送孩子，发孩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喽。刚才开心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到底叫啥名啊？

0: lucky 到个怎么说？
1: 刚才那为什么要想着学口才去跟媳妇吵架呢？为什么不想着学口才去哄老婆呢？
0: 就是呀，你咋不学口才夸你老婆呢？就想着跟媳妇干架呢？要不我说他们是傻老爷们吗？可别当傻老爷们了。你说你跟你媳妇干仗，你吵赢了能怎么地，吵输了又能怎么地呢？你就说能怎么地吧。

0: 了，
1: 到现在没活明白。9月20号，想跟交通954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小宝们呢，赶紧的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这交通954微信公号啊，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只剩最后六个位置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954微信公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622014213976622042，慧慧，我又破音了。
1: 谁叫你刚才唱那首歌起调起那么高？快点的吧！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之外啊，还有这个交通954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陪着大家玩转新疆北疆啊。我们是9月20号出发，然后9月27号回来。坏坏是9月29号回来啊，因为坏坏要在当地还有工作安排，所以呢我要晚回来，比你们晚回来啊。但是我会送你们去机场的啊，回来的时候我会送你们去机场的，多早都送。起多早我都得去机场送你们。我发现这句台词儿啊，大家都念不明白呀。四牛不见吗？你是怎么念的？
3: 拜拜拜拜，我来了，三兄弟不为乐，今晚共享一顿饭后。
1: 你说的是山穷水尽无一路。你这个改的有点太狠了，我们原话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你给改成了山穷水尽无疑路了。宇哥说大丸子刚才清唱的那首歌叫夜来香，君也说歌名是夜来香，天涯0616也说是夜来香啊，高震说歌名是夜来香。

乡赫赫说跟媳妇吵架吵赢了跪榴莲，吵输了还要睡楼道，真是没有任何好处。

0: 着夜来香，
1: 长那张嘴呀、
0: 啊、
1: 是让你跟你媳妇儿谈感情的啊，不是吵架的，不是吵架拌嘴的啊。

还有没有要买懒人服橄榄皂破醋的啦？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如果你也喜欢吃酸辣口的东西的话，这款宝藏调料你必眼入啊！它那个辣度是。

0: 部分的听众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潮热行动力又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想买糟粕醋的，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添加商家的客服私信下单了啊！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17:30，我们不见不散。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车行压力基本上已经是减到了这个平峰时间段当中，晚高峰的状态已经过去了。像海旭快速路的双向、滨海大道双向进出城的各主干道等等，已经是完全恢复顺畅了。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个时间段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但是个别路段呢，还是会有一点点车多，像国兴大道的出城方向，目前呢跟兴丹路以及跟文坛路的这个两个交汇路口，自西向东的方向会有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反方向的国兴大道呢已经完全顺畅了，可以放心来走。还有南海大道，目前南海大道过了金星路之后，万家家具装饰广场门前短暂缓行，这边估计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了，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等待。如果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话，记得跟事故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进出海淀岛、方面等等等等啊，这些主要的干道方面也是相当顺畅，可以放心来走。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5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5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00再会喽。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理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哎，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晚上啊，咱们借用一下村长的电乐。Yeah.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
6: 嗨嗨。周二的晚上啊，此刻你的心情如何，状态如何呢？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和村长好好的聊一聊。依然是没有什么晚高峰的周二。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有其他问题，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啊，看一看胡同学说也刚开学，事情很多，状态不好。

0: 所以得调整调整，毕竟是刚开学，开头这个时候的状态最重要，决定了接下来的这一学期，哎呀，这个状态和心情的基调，所以要好好的调整调整，至少啊，让咱工作起来不要那么累啊，还是要有点期待，有些开心的事情的。今天打卡第一位张杰，后边老朋友奔放的牛，情绪天涯是给我发的消息吗？啊？
1: 哦，那个南海大道那个万家庄广场路段
0: 啊，
1: 由西往东，
0: 嗯，
1: 刚过那个吉星的路口发生了车祸。
0: 好的。
1: 然后主干道是全部过不了。
0: 好的。感谢分享，这都是十分钟之前的了。这会儿还有影响，没有什么影响了啊，这会儿都顺畅了。哎，再往下是西姑瓦基玛，
2: 快快快快
0: 啊，快快走，快快走了。感谢我王导，感谢王导对我的支持。来，这是秦小然呢还是秦博凯呀？
3: 新城哥哥晚上好，我是秦小然妈妈。喵。
0: 嗯，海洋。
3: 我哥哥还在写作业。
0: 哇哦。
3: 跟爸爸一起回家。
0: 你看看，哥哥自从上了小学以后都没有自己晚上的时间了，有点时间就在写作业，有点时间就在写作业。哎，开心妈妈来了，开心今天上幼儿园状态怎么样啊？欢迎大林，来梁冉。
4: 清晨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我在碗托吃饭，阿姨做的饭很好吃。
0: 啊，你在碗托吃饭，阿姨做的饭很好吃啊。呆萌说这是谁呀，这是我的朋友们啊，都是我的朋友们。人说呀，这星辰哥的声音都变了，那得变呢，那小朋友来了声音不得变一变。
5: 哥你这里安全好，安全好，
0: 安全好，安全好。来吧哥弟，这模样安全蹲所有搞了，今天晚上啊来聊聊天了。林俊美说开心今天嚎啕小哭，哎，下次再哭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再哭晚上我节目里曝光你哦。上幼儿园了，都上那么久幼儿园了还在那哭，不用哭了哦。大家这会儿呢，不管是开车在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的朋友，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王导说建议这节目以后改成幼儿节目，那不行，你改成幼儿节目可能大朋友都喜欢，小朋友不喜欢了。现在咱是大朋友的节目，大朋友没那么喜欢，小朋友非常的喜欢。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想那么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小朋友会喜欢听晚上的节目呢。呆萌说呀，他还有个表姐单身，你下边那留言他说他上班也想哭怎么办的那位啊，你们俩互关一下子，他单身87年的，你表姐多大？如果你表姐是88、89、90、91、92、93、94、95都可以，都可以考虑一下子，你们俩可以建立一下联系啊，没有问题哦。欢迎西瓜吃冰棍儿，你表姐65啊，你表姐65，跟你表姐说算了吧姐姐，对啊，算了吧，快退休了。享受一下一个人快乐的生活吧啊。喵喵同学来了，欢迎欢迎，他说让我展示一段才艺，我没有才艺呀，我哪有才艺呀，啥才艺也没有，到时候呢我就只能我叫海斧了，叫海斧，然后叫你叫海能美了哦，上第一节课就叫他们一起你叫高低了。对，必须要学这个打这个招呼，哥弟呀，叫母了吧？来，航仔。
6: 啊，听说你刚下班呢，今天晚上没有羊排，也没有焖面，今天只吃了两个蛋挞，一个番薯加一个鸡蛋。
0: 今天吃的挺好，挺健康，所以呢，有时候还是多健康健康啊。冷冷晴天说昨天干嘛禁言你，你今天不好。

我说我还禁言你，你知道吧？啊，王导说我教你拌菇啊，是海南货排骨，我早就会了，教点我不会的。哦，表妹来了，说我剪头发了，我早剪的，我上周五就剪头发了，今天都已经是周二了都，你看这几天没关注我，属于是。大林说呀，晚上幼儿园放学都接回家了，小朋友也没有上晚修的，都来听节目了，很多小朋友他是在回家的路上啊。无名的人说河南变冷了，咱们海口依然的温暖，不行来海口过几天吧啊。来，大家有问题啊，路况啊，聊聊天呢、啊、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嗯，这位说现在不喜欢我，感谢你不喜欢我啊，那我太感谢你了。来，咱们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丸子小丸子们一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通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小妹说他不看直播的人，刷我的粉丝团都刷到八级了，让我知足吧。那不能知足啊。啊，你看人家你送送那直播间里边，那灯牌都有15级的了。嗯。对，今天下午没有直播，手机没电了，下午在充电呢。晚上这不有电了吗？就可以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了。欢迎我全儿姐，我全儿姐好久没来了。我全儿姐有一点好，全儿姐从来不空手，哎呀，来了先给你上个灯班。

王导说他是戴眼镜的，一滴多 monkey 啊该公仔公仔。认识何止是暖呀，热化了，哪有那么热？最近这个天气刚刚好，太阳没那么晒，温度没那么高，空气没那么闷，哎，小风还有点凉爽，这就是最完美初秋的感觉呀。来，我看看电波那头都有谁在呀？啊，视频端的这些朋友们我都能看着，电波那头的朋友们有些时候看不着啊。欢迎欧老师啊，欧老师也来了，也是那一个假期都没见了呀，金波呀。嗯，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露板了，对呀，你看幼儿园。幼儿园开学呀，老师们也忙起来了。嗯。今天这个电乐都是村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各地的那个 VLP， 各地的 VLP 都齐了，还没有戏来，所以呢，今天先用一下村长的音乐哦。明天跟他说，明天，等我续了 VLP， 我可以让他用一下我的 VLP。

0: 拖拉机动起来，下一曲就是拖拉机，不要着急。们关注宣传吧，学口才来海口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训练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润分享了一下，说他那个房间里边比较热，咱那个房间连个空调都没装吗？可迪呀，室内温度快33度了。另外呢，我要提示你一点，就是这个你买的温湿度计这个小玩意儿呢，它不是很准确啊，你可以换个小米的试试啊、哦。因为我之前我也买过，不太行。满松说我教吗？教啊。我主要是教海南话，教海南话的绕口令，就这一点我就比较拿手。哎，教孩子们讲海南母语啦，是吧？你上来就是海南话的这个绕口令，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二，四是四，十是十，这个绕口令，这海南话就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我滴答滴答滴我滴滴答，哎，是吧？完全没有压力，哎，没有开玩笑啊，这就是海南话里的四是四，十是十。你回去你可以在你们那儿教教你们那儿人，就滴答滴答滴答，就是四是四，十是十，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啊。是吧？孩子们学起来就非常的快乐，没有压力呀、啊。张姐说今天打卡第几？刚刚在做饭，你第一。谁都不能跟我张姐讲，必须第一位。哎，喵喵说16岁又72个月的小朋友能报名吗？能，没问题啊，来就行哦，来都收。奥利奥说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各位啊。润说呀，他说他那个空调啊有，但是不敢太早开，说那玩意儿电费刺客，上个月用了快200度电，空调占大头，他还是一个人的用电。是一到夏天空调一开电费压力比较大，我最近连续这几个月每个月我们家电费都在600左右。欧老师最近不打球，也好久没有见面了。是啊，再给我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能重回球场了。对，腰又损伤了，现在要养一养，恢复恢复啊。来打。
1: 哎呦，去谁还能摸摸索？
0: 我说啊，那肯定的喽。

来，还有一个宣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4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有没有说墙在里面？哪个墙？小墙吗？是我们这儿小墙吗？哦，鲁鲁公太香了啊。成语英雄这个活动啊是全国的啊，是全国的成语活动哦。来，
1: 有点流利那里的哦。
0: 嗯哼，那肯定啦。学习那么久，怎么着都会讲一点喽。

甜甜圈说呀，今天不做了，贤妻良母体验卡到期了，不能吧？继续坚持啊！沧州火锅鸡做完，咱们做点别的地方的，你比如山东地锅鸡，哎，对吧？四川辣子鸡，文昌鸡，哎，都试一试。实在不行，小区里找地儿，咱挖个土窑鸡，都可以尝试尝试啊。嗯，这位互联网专业专家，他说都秋天来放夏天的歌，那冬天放春天的歌也没有问题，是吧？音乐不光不分国界，还不分季节。老朋友说，风铃一看没喝酒啊，有空聊天，当然没喝酒了。要喝酒，他就不在平台上发消息，就单独给我发咯。对吧？我得感谢风铃，风铃也教会了我一个海南话。哎，风铃教会我的这个海南话，就教会了我一个字，叫叫。叫的海南话怎么发音呢？就是酒酒。哎。海南话叫就是酒，搁地下酒。上次喝多了就这样教我的。哎呦，旺仔说原来是，你在讲些什么东西？这位朋友啊。有没有一点好好说话啊。这位朋友说受不了四季不分明的生活节奏，那是因为你没有在这生活过，你在这生活过你就爱上，一整个大大的爱上。

0: 来，朋友们，晚上的19:59，哎，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嘞。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每一位好朋友，罗迪。

0: 吧，朋友们。哎，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以及直播间来留言，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在周二的晚上一起来聊聊天喽。
1: Haremos como en Las Vegas, lo que pasa aquí, aquí se queda. La policía en la puerta, pero...
0: 林俊亮来了，他说早上壮壮气到他了，他现在还没回到家，也不想回家，自己先出去吃点香的，喝点辣的啊，给自己心情顺过来劲儿了，开心快乐了，然后再回去。现在不用那么早回，想吃烧烤就吃点烧烤，不想吃烧烤咱们喝个小奶茶，哎，吃个小蛋糕，什么时候感觉开心了，什么时候再回去。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丸子、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喵喵说非都是之前的事儿了，那现在呢都那个什么都没有流量，没有热点了，都过了。任说啊 ，VLP 回来了嘛？曲风和上个时间段有点出入啊 ，VLP 没回来，登着别人的号。哎，你看老朋友说的对，说风铃喝完酒，海南话说的最正宗，那是必须的。一听就是嘎嘎板正本地人。

0: 今天的歌曲曲风有点跟往日不同，但是也正常。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来，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啊，还是多注意行车安全啊，有路况啊，其他问题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When one needs love, it's hard to ignore.
0: 互联网专家说，在山东没有任何一只鸡能活着走出临沂。啊，各地都是一样的。你在海南，没有一只文昌鸡能走出海南，但肯定会走出文昌，因为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吃文昌鸡。啊，你看看，广东。广东人也有鸡包是吧，没有广东的鸡，没有一只鸡能走出广东。它主要是都是针对当地啊，它就有比较强的这个地域性啊。对，我们这儿有椰子鸡啊，欢迎小月亮啊，刚刚睡醒刚刚起床的小月亮。有时候心疼小月亮啊，啊，你说身在异国他乡，每天一顿饭一顿饭一顿小外卖接近200块，你这生活成本多难受啊。啊，他说给我发了个语音教我几句陕西话，陕西话我也会一点啊。西安人的层层下死西安人的火车。
2: 早上好呀，哥的哥的早上好，毛你。我也当机，
0: 嗯，
2: 今天教你几个陕西话啊。
0: 陕西话，
2: 比如说啊，我和你关系比较好，
0: 嗯，
2: 你这叫清晨嘛，
0: 嗯，
2: 所以一般我就把你叫做陈思，就思就是斯文的那个思，
0: 嗯，
2: 一般按照我们陕西话就是陈思，陈思，
0: 嗯，
2: 然后呢，我们陕西把西红柿叫做鸭柿子，
0: 嗯。叫鸭柿子啊，是陕西话我会呀，老陕嘛，老陕口音我会呀，西北垂王嘛，那我看过，嗯，你再对我好，我就捶你。对，出现说那还没有一只大鹅能走出东北呢，那可不是嘛，那各地都不一样啊。所以你们老家那儿是什么走不出来呀？来啊，可以一起分享分享。今天呢，咱们还是要来跟大家听听歌呀，聊聊天啊，分享分享生活呀。月亮是牛肉，牛肉是什么？那天我看到一首好听的西安的歌，嗯，现在找不着了。

东北管鹅叫鹅，对，管肉还叫幼呢。月亮说牛做成腊牛肉，腊牛肉夹馍。哦，哎，该说不说，还真没吃过腊牛肉。

你说没有一只兔子能走出成都，出不来啊，你净吃兔头了。

没有自己熟悉的歌单，就是有点被动。来吧，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咱们节目呢就没有办法连麦啊，只能是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啊。你看只喝可乐的猫说，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走出自贡，那恐龙也没从自贡走出来呀。你别说兔子了，恐龙都走不出来，那兔子更走不出来呀。

这位朋友说，雷军就是主持人雷军是哪个台的？没听说呀，我这是小米的雷军。你问的咱不知道，来吧，咱们听一首西安口音的歌。哎，西安口音歌，这个歌我老喜欢了。三年前，他和他相遇在四大路的宝摊儿。

他这里边呢也夹杂着普通话和西安话。大爷爷说西安的遇见才好听呢。啊，西安，咱们来稍微尝一尝。欢迎袁教授，说又打球归来了。

何光说在多伦多收听交通九四啊，你在多伦多呀？那最近咱们这个节目真的是跟国际接轨了，每天都有一位在芝加哥的这个小老弟每天晚上听节目。你就在多伦多，你们俩离得也不近，反正。

这是陕西话版本的遇见。来吧朋友们啊，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哎，继续关注一下9月20号的出游活动。9月20号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你看看人家爽爽说呀，晚上带孩子出去玩了，又是游乐城啊，又是游乐城，孩子就喜欢坐一些旋转小飞机、旋转小木马啊，他爸就得在那陪着。这个阶段呢，我是经历过的啊，我也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你好好陪着吧，啊，陪着陪着小朋友就长大了，就不愿意玩这些东西了。来，朋友们，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啊，有路况有问题，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继续听首歌，陈小春的《神啊，救救我吧》。

0: 又在哪儿？
1: 来吧，朋友们，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稍后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朋友们。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

0: 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那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来了来了，朋友们。又来了又来了。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好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不离大多给 M9。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节目为了吗？吃了吗？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哗哗呼吸啊，慢慢开车，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爽爽说，真是孩子的童年，父母的噩梦啊，那怎么能这样讲呢？那你也是快乐的，人家做旋转木马，你也跟着做旋转木马，那这不属于是你，就属于你就沾光了，你属于是。你不沾人家的光，你自己你好意思买个旋转木马自己去做一下呀，对不对？这就相当于孩子带我们一起完成了曾经我们儿时没有体验过的这些游乐设施啊，对吧？我们小时候哪有旋转木马呀，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旋转都是树上系个绳，然后拽着那个绳围着那个树那个旋转飞起来，有些时候也会撞树上，就那种咣一下就你撞树上了，撞完嗷嗷哭啊，顶多有个跷跷板。所以小时候没有玩过的这游乐设施，哎，跟着你们家孩子多多感受感受，多多玩一玩嘛，体验体验呢。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救护司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救护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陈老师说怎么可能，我说的是他们那个时候玩的，他47了。你47了，咱俩差不多大，我81年属鸡。是吧？你47你就比我大两岁，你就比我大两岁。你是79年属牛是吗？他不是吧，看你也就30出，开美颜开的，主要是开美颜开的。我81年属鸡啊。那个时候玩什么呀，玩自行车轮胎是吧。要不在地上滚，要不当呼啦圈，反正就玩那些玩意儿，也没有别的，都是免费的，都是。来欢迎糖果。电波那头的其他朋友们，在潜水的朋友们，都可以这个留言过来啊，留言过来。哦，对对对对对对对，羊羊羊，五马喂羊，申猴有鸡，是。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在家的朋友们也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跟各地好好的聊一聊天，在周二的晚上，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电波那头所有的视频端那头所有的好朋友们。爸妈，你说73年属牛吧？对，人家是

属羊，属羊。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嗯，人说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他说只能说太真实了。怎么真实了？哦，他刷到一个视频，说的是当你住海口不同地方，不同地方的真实感受，嗨，都是夸张的。嗯，陈老师说以前他们上学每天都听广播，那是啊，我们那时候上学也是啊，大学宿舍里边一人拿个收音机，是吧？每天晚上听一听，一样的。

来，咱们继续听歌啊，接下来听一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快乐的歌。

润说呀，他刚刚没开空调啊，是因为在做菜，不想满屋子都是油烟，他刚把空调给开了，他说单间是没有抽油烟机，大单间没有抽油烟机，你可以买一个风扇，然后呢做饭的时候风扇对外吹，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简易的抽油烟风扇。关键是啊，一般很多人他住大单间的时候，大开间的时候，他不会选择在房间里做饭，都是在外面吃啊，订外卖呀、啊、主要是你这太持家了，自己在家做饭吃。

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少年锦时。润说呀，他说啤酒泡泡这首歌他之前听过几次，感觉有点伤感的曲风，当然他那会儿才大学，他今年才毕业啊，他说主要是自己做菜成本低，要是一直在外面吃啊，你钱包最先吃不消失，那毕业第一年呢靠自己闯社会，哎，总是要经历一些艰难才能更好的成长和进步，你要相信一切都会有的。我刚来海口第一年第一个半年住在村里，第二个半年就村里的自建房也是单间儿。第二个半年去到了主干道边上也是大单间儿。第三个半年去到了楼梯房八楼，差不多一室一厅。第四个半年第四个半年就人生高光了，第四个半年住的三室一厅，朋友家房子。

后来呀、啊，后来就交房了嘛。海南张伟友说：“哥弟啊，今天怎么颜值那么高的不行啊？我也不知道啊，怎么回事？今天这个美颜开过分了，可能都有可能啊。你看看，我一靠近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是会动的，说明啊，哎，这个美颜就有点过分了。但是没有关系，该开呀、啊，咱就开。”不说秀色可餐吧，至少让大家看了不会想吐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

0: 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所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行晨，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来，这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在周二的晚上啊，希望大家都能顺利安全到家。来，先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风说呀，风说他说酒后看我怎么和他一样帅，那是因为你喝酒了呀、啊、你但凡清醒点你都不有这样的错觉呀，哥弟呀。

0: 这两天没见兵哥呀，兵哥来了，说也不知道天天在忙些什么，被迫卷入一堆非本职工作里，强迫自己把工作生活分开，回家就不想了，太难了。有些时候啊，想分清很难啊，总要有那么一丝的重合的地方。林俊美说呀，接姐姐回来，开心都睡着了，太惨了，在学校里哭累了，天天不开心啊，除了睡觉能缓解一点，虽然人叫开心，但是真不开心呢。幼儿园上幼儿园干嘛非要上幼儿园，人家从小班开始就有点厌学了都。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
0: 哎呀，林俊美说呀，多开朗一孩子，现在都成啥了？是吧？这就跟我们上班似的，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多青春洋溢一孩子啊，然后结果上班上一年，这孩子给造啥样了都？欢迎我王姐，王姐今天下班下的晚的，王姐，王姐最近那么忙，上周五没见你，周一也没见你，就是说咱们单位最近有大活儿。

欧元说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我说等我得中好几次大奖我才能开演唱会，要不然没那么多钱赔给大家呀，对吧？大家听了听我唱歌那多煎熬啊，那买了票进来我哪一个我不得赔你个一倍两倍的票价啊，是吧？那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想法啊，就放在这儿。什么时候钱多了花不了就开演唱会，咱们的机制是早就定下来的，咱那个票价呢从5块钱到6888，对，就是我开演唱会你来买票，你只要是能抢上就给你这些钱，第一排给6888，最后一排给5块，因为坐第一排听我唱歌可能受到的伤害更大一些，这个就是说属于是精神损失费了。等着吧，等有机会的，等有机会，哥的指定是给大家整一下。哦，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下一首歌来了。

这首歌你要的不是我。晴空万里说个爹啊，有没有更近一点的票咯？他说受不受伤无所谓，主要是想听我唱歌这块，你想挣我钱你就说，你想那么好听还就想听我唱歌，没有更近的了，哪有那些钱赔呀、啊。

那最后再关注一下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啦。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

再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接下来呢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从前说》。

对，没人了可以放声高歌，有人的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还是要有些偶像包袱在的嘛。就这歌你们看短视频上唱这个歌的基本都挨大嘴巴子了。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感谢好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咱们明天再见了，朋友们，晚安，晚安。也有老师说，下班路上听到这几首音乐啊，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嗯，说我好会挑选，你看看。嗯，好的。感谢刘刘老师的喜欢，明天见吧，拜拜。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

0: 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年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

0: 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

0: 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0: 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1: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2: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1: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3: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

0: FM 九五四为您整点到十。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没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

0: 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听，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既有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轮警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联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碧海大道转，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刚才在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反馈了一下，说是琼州大桥的话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有两辆车卡在了马路上，然后不知道是剐蹭还是干嘛，两条车道呢都被堵住了啊，车辆是无法通行的。我们刚才在监控上也看了一下，是大概在国兴大道上桥上到1/3左右啊，就是快到蓝色的那个大桥比较中间位置的右侧车道，有辆环卫的这个车辆应该是故障了，然后呢直接停在右侧的车道啊，有个右侧的车道。那目前的话呢，交警也到了，也在现场来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啊，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然后呢就是前面就好很多了吧，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我们从监控上看呢，就这个垃圾车是有故障的，然后它过去以后，整个琼州大桥基本上到下桥的位置上都还可以啊，就没有什么在堵车的交通节点了，前面就没有这个位置了啊。再来关注到的是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这个路口应该是不是红绿灯有问题呢？还是说哦，是有辆公交车和一辆水泥灌装车，

0: 该是追尾了，撞一块儿了啊！刚好呢，在出城方向的路中间，看到公交车上的乘客，暂时都已经下来了，然后交警也到了，现在也在处理，估计一会儿可能得协调，就是让公交车上的乘客转移到另外的一辆这个公交车上去啊。包括现场还有一辆小车，可能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可能是一个多车互相碰撞的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有序行驶。特别影响的可能是迎宾大道的出城方向上的一个车辆的通行，然后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影响到从五岳广场那边过来椰海大道的左转去龙坤南的行驶。不过现场呢有多名警力啊在疏导，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这早上一起来呢各种事故就比较多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其他呢就是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流量也比较大，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啊急停急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的一个天气，从明天开始啊会持续性的有雷阵雨啊，中雨转小雨啊，小雨转中雨啊，中雨啊小雨啊，一直会到下周二到周三。那正因为这接下来的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都会有降水，这个温度呢是一路走低啊，从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慢慢的下降下降到33、32，最低的时候可能最高温度只有28度啊，可能接下来的一周的这个温度方面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又会降水，所以也是又喜又忧的啊。今天还不错，目前是晴天转多云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

0: 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2: 一

0: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
1: 早上七点十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1: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你不要说话。
2: 我不说话大家能听得出来。
1: 早上起来天气非常好啊，大家从这个从西边从这个老城和西海的方向往咱们门口新方向开的时候要注意啊，要不然戴墨镜吧，阳光太刺眼了。
2: 防晒啊，出门早的朋友啊，阳光还没有碰到呢，出门晚一点的朋友估计这会儿是碰到了啊。
1: 昨天去了一趟省医院，
2: 嗯，
1: 也是有很久没去过省医院了。
2: 嗯，说说吧，哪里不舒服呀？
1: 问了医生，还这个年纪还能不能再长个个儿啊？嗯，医生说不太行了。
2: 啊，
1: 嗯，
2: 你这个个儿可以了，不用长那么高。
1: 嗯，人山人海啊。
2: 嗯，
1: 怎么那么多人呢？我感觉我每次去省医院，省医院的人都比上次还要多。
2: 嗯，
1: 可能也是近期流感比较多。
2: 嗯。
1: 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嗯，
1: 你记得咱们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医院里边没有停车场，它可以停到那个
2: 南阳市场，
1: 没有停车位。
2: 南阳市场也没有停车位啊？
1: 南阳市场也没有停车位，医院里边也没有停车位，反正门口就直接放了一个停车位已满的牌子。嗯，可想而知，得有多少人同时在医院里边看病就诊呢？
2: 嗯，还有一些去探望的。
1: 嗯
2: 嗯。
1: 保重身体吧，各位啊！
2: 尽量少跑医院吧。
1: 嗯，
2: 莫志地他说呢，这是一海大道和迎宾大道交叉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啊，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和指挥交通。
1: 嗯，
2: 刚刚我听到珍妮儿这个路况里面也说到了，潘说迎宾大道和粤海大道，
1: 嗯，

0: 迎宾大道和粤海大道能交叉吗？
1: 迎宾大道和粤海大道怎么能交叉得上呢？
0: 还是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啊？
1: 对啊。
0: 嗯。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路口吧，它确实是在堵车啊。
1: 嗯。
0: 刚才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嘛，因为莫志弟说的就是这个位置，在堵车。影响到的地方呢是椰海大道去学院路方向和迎宾大道往高速方向。都在受影响。
1: 牛牛他说：“两位早上好，听声音怎么感觉周末不对劲儿呢？”
0: 是的，
1: 因为啊，刚开始说话的时候有半个火腿还没咽下去。每天的早饭吃的都太着急了，
0: 早点来，早点来五分钟你就吃完了。
1: 不行，真的是多在床上睡五分钟啊，幸福感就提高五分钟啊。来吧，开头先把所有的广告念了啊。
0: 行。
1: 2026年的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啦！十多年来呢，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孩子，这里都是属于你的舞台。这个比赛呢，仅限小学生参加。比赛呢，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比赛啦，可以直接发成语，直接发成语两个字过来啊。
0: 另外呀，咱们的。来关注一下9月20号啊，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要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呢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出门挺好啊，不用自己带杯子了。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的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呢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的详情。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吧，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啊、故事演绎啊、朗诵演讲等等，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加，直接来添加融媒口才的字母首字母缩写，就是RMKC 然后666啊， RMKC666 融媒口才缩写加666啊。
0: 近期有没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电器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大家直接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了解咨询吧。
1: 爆米花说周末呀，你们家楼下开了一个椰汁肉夹馍好吃吗？我就不发表一些影响别人生意的一些观点了。因为有一次啊，就是有一次打球的时候，就球友说没吃饭，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来，我说我们楼下只有一个肉夹馍，我就给他们带了那个椰汁肉夹馍。
0: 他们的评价是
1: 他们基本上没吃饭。十一老师说呀，开学的检查可真多呀。
0: 哦，
1: 老师们哪有闲着的时候啊，除了寒暑假之外啊。
0: 是啊，你们辛苦了啊。冯小柏说呢，这个龙坤南迎宾大道路口啊有事故啊，大车撞到小车，又碰到了电动车。有救护车已经在现场了，交警也在现场处理了，所以这边挺堵车的啊，大家注意安全。
1: 山门路上今天已经是9月9号，
0: 是9月9号。距离你休假还剩1天的时间。
1: 距离这个周末呢只剩下2天的时间了，距离中秋呢只剩下了16天的时间了，距离国庆只剩下了21天的时间啦，距离苗苗结婚呢只剩下了这个24天的时间了。
0: 距离国庆剩21天，他结婚是10月3号，21怎么加4呢？
1: 反正就差不多嘛啊。
0: 张口就来呀。
1: 我昨天已经吃了喜糖了。
0: 我也吃了。
1: 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块的那种喜糖了。
0: 是的。
1: 已经变成了软糖了。
0: 各种各样的都有。苗仔还是很细心的。
1: 你10月3号能去参加他的婚礼吗？
0: 不一定吧。
1: 你干嘛去你不一定。
0: 在计划了。
1: 我跟他说我去不了。
0: 你这事儿真是。
1: 我说你突然改期改到国庆节，我估计很多同事都去不了。

0: 啊。
1: 嗯，
0: 你这个不是后天早上就要一大早就出发了吗？
1: 嗯，
0: 落地哈尔滨，车已经租好了啊，
1: 租好了。
0: 然后其后面的行程呢，计划的怎么样了？
1: 计划完了呀，
0: 计划完了，
1: 啊、
0: 分享一下呀。
1: 第一天呢是赵鑫在上班的时候，我在哈尔滨。第二天呢，赵鑫在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在伊春了啊。第三天的时候呢，赵鑫在上班的时候，我在齐齐哈尔。第四天，赵鑫还在上班的时候，我还在齐齐哈尔。
0: 嗯。
1: 第五天，赵鑫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在乌兰浩特。
0: 嗯。
1: 第六天，赵鑫在上班的时候呢，我还在乌兰浩特。第七天，赵鑫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已经从乌兰浩特回了哈尔滨了。第八天，赵鑫在上班的时候，我已经从哈尔滨回到了海口了。第九天，赵鑫还上班，我在家休息。满意吗？
0: 非常满意。
1: 开心吧？
0: 没事儿啊，上周我也是这样的。
1: 对你的搭档能够稍微的休息一下，应该也为他感到开心和祝福吧。
0: 有什么好开心的？你常休息啊。
1: 我哪有常休息？
0: 你上上周不是也休息了吗？你生病也是休息啊。
1: 嗯，哎，你好像那种
0: 怨妇。
1: 不是，你像那种前段时间就是那个。你像一个没有底线的压榨员工的一个公司老板，
0: 哦，
1: 嗯，
0: 那个呀，
1: 我生病，
0: 我不会压榨年轻人，
1: 我
0: 年轻人
1: 我
0: 会鼓励他们休息。
1: 难道我们中登，
0: 嗯，
1: 也就需要被压榨吗？
0: 嗯、
1: 啊，
0: 你也是你，哎，没关系，好好休息吧，去看一看东北的秋天，东北应该已经入秋了吧。
1: 嗯，
0: 我看家里面不是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吗？这雨下完，估计就要凉了。
1: 爆米花说呀，周末呀，咱才30多岁就只能吃软糖了吗？吃不了硬糖了吗？你们还记得旺仔 QQ 糖的那个广告吗？
0: 嗯，
1: 就是一个小朋友在那儿吃 QQ 糖，
0: 嗯，
1: 然后他就说爷爷奶奶也可以吃，
0: 嗯，
1: 然后那爷爷奶奶怎么吃呢？那个奶奶就说，嗯，我们可以用米了。
0: 爷爷奶奶没有牙了。等待
1: 不管我糖果坐标系，他说初秋早晨的阳光
0: 是有明显的感受到了那种初秋，嗯，早晨已经有一点点小微凉的感觉了，
1: 是真的是
0: 有一点点的萧瑟感了。
1: 我是感觉这几年的海口啊，秋天的感觉，四季虽然不分明，但是两季现在很分明。
0: 嗯，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了。
1: 嗯
0: 嗯，
1: 好事儿，
0: 好事儿啊。
1: 嗯，
0: 莫志帝是谁？莫志帝是莫志帝啊，人家的微信名叫莫志帝。
1: 嗯
0: 啊，一两风说呢，刚听到周末的声音，还在想呢，怎么今天多了点磁性呢？多了半截火腿肠。
1: 哎呀，我是不太理解。你喜欢吃那种纯淀粉的双汇的纯淀粉的都没啥肉的火腿肠
0: 都好吃。
1: 我是喜欢那个我一直吃的就是那个
0: 肉肠
1: 泡面搭档。嗯，
0: 哦，
1: 我觉得那个含肉量比较高，吃起来比较筋道。你吃那个淀粉肠就是面糊糊的。
0: 面糊糊的多香，表面炸的金黄又酥脆，里面炸的面糊糊的，一口咬下去，哦哟，唇齿留香啊！
1: 我吃的火腿肠只是因为它里边有肉，不是因为它的那个什么，
0: 嗯，
1: 火腿味儿，
0: 吃肉啊？
1: 那，火腿味儿也是，对啊，早上起来补充点蛋白质嘛。
0: 嗯，哦，蛋白质从火腿里面补充。
1: 嗯。范儿说迎宾大道和一海道交叉路口为什么这么堵车呀？
0: 嗯，
1: 刚才朋友们说的是
0: 有
1: 交通
0: 事故
1: 啊，
0: 有事故啊。
1: 嗯，
0: 出城方向啊，是出城的方向。
1: 嗯哼，
0: 迎宾大道出城方向，出城方向那边有事故，好多朋友可能都堵在这儿了。
1: 嗯哼，
0: 农困南迎宾大道一海道的交叉路口因为有交通事故，出城事故是发生在出城的方向，但是呢周边的几个方向现在都在堵车。
1: 嗯，家说星期五也出发去贵州兴义啦，早上就收到直接的信息了，早上送娃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周末没事就别找他了，打扰他游山玩水，有事就找他爸爸吧。
0: 你这么幸福的呀。
1: 嗯，
0: 你几点钟的航班呢？
1: 嗯，我开车送你吗？我也是星期五早上的，顺路吗？石老师说淀粉肠多好吃啊，尤其是拿油煎一煎，然后下方便面吃，特别的好吃。
0: 你知道出去之后

0: 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景区门口都有这个淀粉肠。
1: 因为也成本也非常低。
0: 是。
1: 有一段时间我不就是固定的吃面包啃火腿吗？
0: 嗯。
1: 为了能够更划算一下，我批了一箱火腿。
0: 嗯。
1: 你真的是在拼多多上拼一箱火腿啊，那真的是跟咱们楼下的小超市这个价格对比就明显出来了。
0: 嗯。
1: 价格基本上差一半呢。如果你要经常吃的话，
0: 拼的话就便宜很多，
1: 就是你买一箱就便宜很多
0: 宇哥说呢，你要去阿尔山吗？有时间去吗？
1: 我没有时间去，我然后的开车开到阿尔山好像也要开挺久的。
0: 下次找一个时间专门走一下阿尔山那个线吧。阿尔山那边就可以去额尔古纳河了吧。
1: 佳说呀，他是11:45的飞机呢，他说我的航班太早了。对，我五点
0: 就得到。五点到了，免税店都还没有开门呢。
1: 弯弯他说风味派的热狗肠，他说秒杀所有火腿肠。谢霆锋出的吗？谢霆锋都出火腿肠了呀。
0: 他那个我是刷到过他的饺子。QQ 说那为了肉的话不应该吃火山石板肠吗？那个肉多。
1: 昨天晚上的时候你不是发给我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吗？就是那个公积金的征求意见稿。
0: 是啊。
1: 那估计征求意见那就是即将实施了。
0: 快了。
1: 其实也很快了。
0: 快了。就是我们装修啊可以提公积金了。
1: 以后
0: 但是现在还在征求意见的阶段，没有正式发布。
1: 这算是比较大额度的提取了。
0: 那是啊。最多是我看不能超过150,000。
1: 对。
0: 然后你10年只能提一次吧。
1: 大家公积金花不出去的朋友，正好又要装修的朋友，
0: 这不是就方便了吗？
1: 我想问一下，二手房翻新装修算吗？
0: 算呀，它里面有写呀，那个征求意见稿里面。
1: 就是这个可以。
0: 对，它里面有一个专门针对二手房的。我还没仔细没看完啊。
1: 公积金不知道该怎么花的朋友可以等等这个政策落地吧。
0: 你们有一些这个公积金账户里面的余额还挺多的。
1: 山水有才他说呀，结婚生孩子一定要多收2-3次红包。
0: 怎么收啊？
1: 你结婚收一次，生孩子收一次，怎么还能多收2-3次呢？
0: 生二孩再收一次。
1: 我确实不知道，比如说这生三胎的朋友们，这三胎每个都要办酒，每个都要随吗？
0: 我身边很多朋友人家生一胎都没有办哎。我这红包都给人包好了。
1: 结果省下了这笔钱。
0: 是啊。
1: 因为昨天我跟苗苗说，我说这两天要上班，我也见不着你，然后国庆我也不一定能去得了，然后我这一请假基本上回来就基本上都要放国庆，因为也看班都是错开的嘛。我说要不然我就提前给你那个什么，他说周末哥，你的红包我什么时候有机会才能还给你啊？我说此生应该还是有机会。
0: 还不还的，但是这个时候那我们该包还是得包的呀。
1: 对呀、
0: 我
1: 说你不用考虑还，
0: 不用考虑还啊。是啊。宇哥说阿尔山啊距离额尔古纳河还远着呢。是吗？因为我之前我是在哪儿有看过那么一个线儿，大概就是那边的一个小环线的自驾吧。还想着说等到以后有机会像9月份、10月份他们那边漂亮的时候去走一趟呢。
1: 摸哥说满月满周岁都要搞一搞酒席。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还真不一定了，因为有些朋友生完老大生老二，生完老二生老三，你难不成每一个都要搞酒席吗？
0: 是啊，你办酒席其实也挺费心费力的吧。
1: 可能就是家里面的亲戚至亲可能吃一顿儿，你要说再呼朋唤友的再给帖子，我就觉得有一点儿，是不是有点多了？
0: 珍妮儿说呀，孩子满月呀，周岁呀，3岁也可以办酒。
1: 你们家吗？
0: 满月和周岁我能理解啊，3岁办什么酒啊？因为我们老家那边呢，一般是过满月的。对于孩子来说，一般就是过满月。和12岁嘛。山西的孩子啊。
1: 来吧，咱们不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们互动吗？依然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再给你说怎么来跟我们互动。你可以微信里边直接搜我的微信。

0: 啊，就是海口的缩写 HK954954， 直接在微信里面加我的好友 HK， 就是海口的缩写 HK954954， 直接搜我啊，我可以把我们的公众号推给你，你就知道怎么互动了。
1: 嗯，
0: 有咱们公众号的朋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直接发周末，直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到我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偶尔可以在我的朋友圈看看，分享一些办公室的小八卦之类的啊。
1: 嗯，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佳叔啊，他可能到贵州去玩这个哦，就这个贵州这个漂流。
0: 嗯，
1: 好像是这两年吧，他这个漂流的广告与宣传挺有意思的。
0: 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嗯，反正就是
1: 包捞是不是？还是怎么说？他那个广告宣传语。
0: 嗯。反正就是完全没什么玩大浪之类的，就是慢慢悠悠的、慢慢悠悠的飘。
1: 嗯，他说啊，兴义真的挺美的，你们有机会也去玩玩啊。行，这个就让我想到了现在的这些广告与宣传特别有意思。
0: 嗯，
1: 那个不是有很多徒步啊，或者是爬山爱好者，会比较关注那个哈巴雪山的爬山嘛？
0: 嗯，
1: 挺便宜，2000块啊，基本上都给你包了。然后呢，他们的广告宣传语是“包活”
0: 我是觉得有一些漂流项目也有点、其实危险系数挺高的，像那种慢慢悠悠的、一点浪都没有的漂流，其实挺好。
1: 嗯，
0: 边漂边看看旁边的风景呗。
1: 可以，对呀，
0: 嗯，
1: 多休闲。QQ 说啊，苗宝这么好啊，还想着还。他们同事啊，对于他们这些不结婚的人收红包的时候，一点都不手软啊。他们可不考虑这件事情。
0: 嗯，这个、
1: 都说过
0: 了，
1: 都说过了、
0: 啊，
1: 都说过了啊。
0: 你怎么都说过了？
1: 这个放在上面就要等着说呀。
0: 啊宝爸宝妈看过来吧，给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还有注意力不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啊，众多医生也建议孕产妇呢补充 DHA， 它是纯进口的，不含重金属残留，比鱼油更安全，也更好入口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就可以了。
1: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起听，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大家可能这会儿走的路会受到的影响都差不多，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啊，说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路口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的堵车。堵车的话呢，你的这个方向啊，应该是椰海大道的西往东，然后左转去龙科南的，或者呢是椰海大道的东往西直行的，还有就是龙科南的北往南出城直行的啊，就这几个方向上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个呢，是因为早上。

0: 大概六点应该四十多啊，就是六点四十多分就已经出了这个事故了。一辆水泥灌装车和一辆公交车还有一辆小车，根据现场之前经过的朋友说的，可能还有涉及到电动自行车啊，就是多车连环碰撞的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那么这个事故的话呢，就是一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现在呢处理到什么程度了啊，大家说到的之前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也好，小车也好，包括那个水泥灌装车都走了，但是现在留在现场的是一辆公交车。这个公交车它的车头碰得比较厉害啊，碰得比较厉害。现在呢是拖车到了现场之后，要找到这个公交车的拖车的这个位置，但是因为它的车头撞得比较厉害呢，可能不是那么好找啊。现在就正在找这个拖车的一个具体衔接的位置，所以目前的话呢，确实是比较的堵哦，应该说是个大巴车啊，是个大巴车。现在看着是那个客运旅游的这种大巴车，但是车上的所有的乘客，都已经转移了。目前的话呢，就只是剩一个车留在现场，也有多名警力啊在现场来疏导交通。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你特别着急啊，一方面呢是到龙科南红城湖的这个时候，可以转入到红城湖，然后呢往纳梅利交桥。上东线高速嘛啊，上绕城高速，现在 S8 海口联络线去高速还是可以的，或者你走到凤翔路的时候可以考虑啊转入到凤翔路，然后往机场啊或者是往 S8 海口联络线，这样都会更顺，而且能够更快速一些些。如果你是在府城然后想去西线高速，因为 S8 海口联络线还挺顺，反而呢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这个路口不好走，所以建议呢你不如直接啊从府城这边来上高速，反而可能会更快一些些。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说到琼州大桥的出城方向是有一辆环卫工作车有故障，然后当时呢是停在桥面上影响到大家出行，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啊，这个故障车已经离开现场了，路段上也是逐渐的恢复到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像海学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目前呢还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边虽然从高空的视频数据当中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但是呢它后面的这个车队啊已经陆陆续续的直接滞留到了海秀桥的正上方，通行的这个状况会非常非常的难以令人接受啊，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呢走到滨海大道上去，或者从桥下来正常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

0: 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吧来吧来吧，早上起来7:38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朱墨。
7: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6: 上班路上听大家吧，今天是9月9号了，星期三了，离周末其实挺近的了
7: 啊。
6: 大家上班稍微开心，大家现在上班开心吗？
7: 开心吧。
6: 大家如果大家给我们发数字啊，就是论现在上班的心情1到10分，你现在上班的这个心情，不是上班路上，就是近期近一两年，就是这种上班的心情分数现在有几分啊？啊，问问大家。因为我是觉得有一些工作它可能本身压力也很大，可能同事们也不是特别好相处，我是说有一些工作嘛，
7: 嗯，是。
6: 然后有一些领导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人性化，
7: 嗯
6: 啊。然后有些公司的规章制度又多，
7: 是，
6: 所以，大家现在这个班上的开心吗？1到10分，给这个班打个分吧。
7: 肉啊，打了那么多零
6: 啊，肉，我将实名念出你的姓名以及你的分数。橘子说：“高铁东到吴越怎么这么堵车呀？”
7: 交通事故，
6: 交通事故。
7: 对，那边有个交通事故啊。
6: 木棉说早上好，他说这个点出发，他要通勤1个小时以上去城迈上班，早出晚归呀、啊。孩子6个月大，晚上回来陪他玩一会儿，平时7点出发不堵。对，我是觉得有一些朋友，他就完全是两头跑，就是因为家里有孩子必须回来一趟。
7: 但是他说啊，为了不带娃，提前回去上班，上班心情9分。你说到这个为了不带娃这个事儿，昨天不是在跟珍妮儿聊天嘛，也是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两个周末的时间
6: 到底谁带娃。
7: 对啊，老公呢也想出去赚钱、
6: 嗯、
7: 他呢其实也是想自己出来工作，哎，都不想带娃。
6: 嗯，所以只要不带娃上班就是美好的事儿，是吗？
7: 是啊，不带娃上班就是快乐的。
6: 嗯，我们应该是收到了一顿打分吧？
7: 啊，
6: 我看看大家到底打多少？
7: 这20多个朋友都在打分啊。
6: 伊森他说呀，2分啊，不能再多了。有时候想把办公室给掀了，
7: 想把办公桌掀了。
6: Q 说1到3分吧，我们是10分，朋友们啊，
7: 10分啊，
6: 我们是10分。我们再确认一下，你们打2分和1到3分的朋友，你们是以10分制打的吗？
7: 还有打0.3分的呀，耳朵
6: 啊，
7: 0.3怎么打出来的？
6: 他一开始打了个3，可能纠结了一下。又改成了0.3。
7: 初见呢说吴越广场这儿有交通事故，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
6: 嗯，打怪升级是零分，确认了一下啊。
7: 杜明说呀，今天这个话题好无奈呀，打不出来吗？
6: 打不出来吗？啊，荒天四分，
7: 怎么还有负分的呢？
6: 歪歪
7: 负分。
6: 学员的我目前是最高分了，
7: 6分工哦，没有，刚刚有个不带娃的上班心情9分啊。
6: 哦，九分。
7: 嗯，
6: 咱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啊、哦、去掉一堆最低分
7: 啊。
6: 去
7: 年啊没你事了。
6: 木槿说0分啊。
7: 欢欢说啊，沿海大道丁村美社桥大桥东往西方向堵车严重，这块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吴越那边的交通事故的影响。
6: 嗯。

0: 妙妙说呀，新开学，今天晚上还要开家长会。
1: 哦，这周才开家长会啊？
0: 哦，
1: 上周都没开。
0: 嗯。
1: 英子他说这个买新房需要交燃气管道建设费吗？要交的吧？我记着我们当时都交了。哎，是燃气开通费还是叫什么费？

0: 他说北方人说周末还是周日啊，对，我们说礼拜天儿。
1: 对，但是我原来经常说礼拜天儿，然后就被一位听众在平台上怼了挺久。
0: 对，他觉得这个不太正式吧，好像。
1: 他说你一个汉族人说什么礼拜六礼拜天儿啊，我说这就是口语习惯，为什么汉族人就不能说礼拜六礼拜天儿呢？
0: 啊，礼拜六礼拜天儿是。
1: 他就以为礼拜六礼拜天是人家做礼拜的民族才能说礼拜六礼拜天。我说你这要求的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0: 哦，我们一直都是礼拜六礼拜天。
1: 对，我们其实都是说礼拜六礼拜天。
0: 嗯，
1: 土豆说呀，三分。他说同事关系挺好的，其他就是。我尽量的把大家的语气读出来啊。
0: 荒天说这个叫燃气出装费，现在还交吗？
1: 对啊。
0: 就新装修入住的房子，你新房交房的时候还要再交这个燃气出装费是吧？
1: 嗯，某鬼鱼啊，他说他退休了，他说每天上班就是现在退休后，每天上班就是早上按时上班，所以打9:09。你这是上班了还是退休了？
0: 退休了还上班
1: 啊？
0: 是办完退休了，但是还是在上班呢。
1: 哦，
0: 喜哥说啊，听着他们打的分，感觉他们上班老板都不给工资啊。或者工资给的不够，
1: 仲裁吧朋友啊。简简单单说，我挺喜欢我的工作，一年请假都不超过5天哦，今年的月儿假才休了2天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很久没有听到，就是我因为太热爱我的工作，我连假我都不休了。
0: 你是热爱你的工作呢，还是说你的工作呀太忙了没有办法休假？你是说的反话还是真的呀？
1: 你看连赵鑫都开始怀疑。
0: 你要但凡加个标点符号或者加个表情，我们大概就能读出来你的意思了。
1: 我觉得压缩你的年假可以理解，你连月假都少休，这个工作你的确挺热爱的。
0: 热爱啊。杨小林他说要交的，他前几天啊刚交了300多的民生燃气费用，那就是要交的啊。
1: 嗯哼，小云朵说8分上班开心，非常开心啊。
0: 橘子说呀，迟到了就是负分，再读下去啊今天就要迟到了。
1: 这位朋友他说不用读我的名字了，他说能喊出上班再早也是晚，下班再晚也是早的单位啊，给负分吗？给啊。
0: Iceland 他说7分，扣的3分在领导身上，同事不错，工作也还过得去。你这个也还挺好的啊。
1: 大脑门刚才说这个情况了，就是吧？
0: 大脑门的还没看到他呢。
1: 他说呢，燃气有线电视费用现在不需要交了，就是全都纳入到开发商的这个成本费用里边了。
0: 那为什么有人他还交了300多呀？
1: 啊，涉不涉及了乱收费呀？
0: 嗯，
1: 还是说你这个楼盘是不是这两年刚刚那个建成售房的？
0: 不是新楼盘。
1: 对，如果是很早就建成了，你只是现在才开始装修，是不是也存在这个情况？
0: 嗯，
1: 大脑门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吧，
0: 是，来吧，咱们关注一下路况了啊！有请珍妮儿说那个事故处理完了。
2: 来，早上的7:46啊，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综合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基本上呢，好多啊都堵在了可能，比如说椰海家园。比如说学院路路口啊，比如说凤翔路路口，比如说美社河桥，你们所有的堵在这几个地方的朋友们，堵车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你堵车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都是你们接下来的必经之路。这个必经之路上，从早上6:40到早上7点大概35-36啊，就这个时间段里头，因为有一起比较复杂的交通事故一直在处理，整个是占据了道路的比较中间的这个位置，就影响到了各个方向上的一个通行，所以处理起来呢花费的时间更长，那这个道路上通行的效率就更低，所以连带着啊导致好几个方向后面呢都是严重交通拥堵的。不过好消息也是有的，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啊，大家就正常行驶就好。 虽然事故处理完毕了，但是也不至于、也不能过于的乐观，因为这个路口呢本来红绿灯的周期就比较快，大家从这个路口去经过，那每天早上呢本来就有一点堵车啊，再加上今天早上处理事故花费了比较久的时间，这个道路条件又不好，虽然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整体的通行状况没有那么快能够完全的去恢复到正常行驶。

0: 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建议一下出行的路线。如果你是要有时间上的一个卡点儿啊，比如说你要打卡，或者呢要赶飞机，又或者是约了有时间点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其实是比较建议你能够考虑择道绕行。上高速的朋友们啊，上高速的朋友们，一方面呢是可以直接从阜城这边来上东线高速，另一方面去机场的朋友们啊，你哪怕你是在椰海大道上的，或者是还没到五月广场这块的，那你就从学院路的对面山高街也好，或者是营学路也好，你可以绕到中海锦城的后面，然后呢从万人海鲜广场这个路口旁边啊，然后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上高速，就不用经过五月广场门口的这一小段堵车的位置。那如果说你是准备去海淀岛，你就从城西，然后呢直接从城西路龙坤南你就可以去海淀岛了，或者从金盘然后到南海大道，这个都是可以的，而且还非常的顺畅啊，就是绕过五月广场的这个红绿灯路口。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在凤翔湿地公园，那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慢慢往前开，前方的车走你就跟上啊，让自己的这个车速能够挪移的更快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其他位置上的一些状况，海秀快速路呢，之前从永安路匝道上，然后到秋海匝道下，中间是有两车追尾了，现在这个事故也处理完毕啊，目前呢是正在恢复正常的一个过程当中。再就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确实流量还是比较大，目前为止呢没有进行交通管制，都可以正常上下。还有朋友反馈说，海秀东啊西往东方向，刚过九中的天桥之后呢，最左边分流到大统路的隔离护栏啊，歪歪扭扭的，然后让这个车道变得非常的窄，很怕什么时候经过的时候呢，可能会倒下来刮到车。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反馈了啊，看是不是该修复的时候呢，修复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感谢珍妮儿啊，看看微信评论当中大家说到的情况。中英珠木棉他说呢，昨天带娃去给老师应该是写了一封信送给老师了。因为是马上又过节了嘛，
2: 明天是教师节哟。
1: 然后小朋友写的是，亲爱的梁老师，我给你送礼物啦，我爱你，因为教师节到了，我希望你开心，这个辛苦你照顾我了，希望你喜欢这个小礼物，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2: 因为他哦，他才上中班啊。
1: 最后四个字，
2: 妈妈代笔。
1: 我还说中班写字写这么好。呼，他说呀，上班的人哪有不发疯的？浑身上下都有一种淡淡的湿气。
2: 湿气，
1: 死人微火。他说每一次进办公区啊，感觉整个人被吸干了。
2: 孤狼说海南省中医院江东院区对面有四车连撞，大家注意安全啊。
1: 齐峰他说的是椰海道和迎宾路口，就是刚才那个交通事故啊，碎玻璃一大片
2: 有
1: 啊。椰海道和迎宾路口刚才那个交通事故，反正是玻璃碎片一大片啊。赶紧清理一下吧啊。
2: 二维码说他们2020年交的房不要燃气费了，是2018年之后有发了这个通知。那前几天交的朋友是不是你那个房子他可能，
1: 如果是在2018年之前这个房子就已经备案那应该
2: 那就是要交。
1: 航仔说啊，是针对自己的工作进行10分制打分吗？对，打个分吧啊。
2: 水北天南啊，他说看到拖车把这个事故中的大巴车拖走了，迎宾大道那边的事故吧。
1: 西西妈妈说呀，她说周末你应该问没钱和去上班要选哪一个，就不会有那么多抱怨的人了。我觉得事实给大家一个抱怨的这个小窗口啊，稍微抱怨一下挺好的，发泄发泄心中的不满。
2: 那是啊。
1: 她说上班不就是为了挣钱糊口吗？开心的上班和一堆怨气的上班，当然要选开心的上班啦。我觉得这可能也跟个人的性格和在工作当中的处事方式也有关系。
2: 一个是性格，还有一个可能确实是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工作让他自己比较舒服吧，工作内容也能完得成，同事们之间的相处也挺愉快的。

0: 再加上收入也还不错，所以呢心情自然就好了。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他年假也才没休完，这育儿假也才休两天嘛。
1: 嗯，
0: 他说呀，他是说没什么事儿，不想休，休假在家呀也是带娃，还不如上班呢。
1: 嗯，一颗艺人说打不出分来，他说因为他呀负责投诉件，就是专门管别人来投诉的，
0: 投诉他们单位的。
1: 他说我爱工作，辛苦你了，
0: 你辛苦了啊。冒号说呀，不上班真好，伟大的钓手出发钓鱼了，
1: 嗯，
0: 涨潮了。哎呦，这省中医院江东院区对面啊，四车相撞的事故已经撤了，又有两辆车碰上了。
1: 嗯，事故挺多的，早上起来啊。
0: 嗯，
1: 看一下 Daisy 他说啊，他说主持人你们也打一下分啊，就是策划这个活动的单位是不能参与打分的啊，我们不能打啊。我们只负责策划这一次的打分活动，
0: 把自己摘得挺干净。
1: Sky 他说今天是成立新部门的第一天，打分吧，
0: 打分吧。
1: 他说都不知道怎么打，但是他已经连着转了第五天了。如果不成立这个新部门的话，他现在应该在床上倒着睡觉呢。
0: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一堆活动啊。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1: 嗯哼，另外呢，咱们也继续来提大家，想装修的朋友直接发装修，想装修的朋友直接发装修。捷成装饰这个月搞周年庆的啊，送家电呢、送家具啊等等，还全程召集样板房啊，直接发装修两个字过来就行了。嘉言说感谢珍妮儿，一上车就听到五月广场附近堵车，立马重新导航了。
0: 嗯，路况的重要性。
1: 嗯，
0: 佳说呀，他这次出游呢是拉了女儿闺蜜的妈妈，
1: 嗯，
0: 和自己小学的闺蜜，他们海口飞，小学闺蜜广州飞，三个海鲜星座出游，都是泡芙妻女，别提多开心了。
1: 泡芙妻女，
0: 海鲜星座我就不想了啊，这个泡芙妻女听起来就挺好玩，
1: 就是出去玩，几个姐妹同时泡芙妻女的出去玩啊。自由又快乐。
0: 他说啊，总觉着和姐妹出去旅游轻松过带娃带老公。那是啊。
1: 啊，你们家老公也需要你带啊？年纪很小吗？二维码他说打个8.5分吧，他说收入还行，下午还可以接孩子，也有周末，那挺不错的了啊。
0: 芥末冰美啊，他说想换一些泰铢，但是中国银行 APP 呢没有办法预约外币的兑换。怎么来预约呢？大家了解吗？
1: 嗯，想换泰铢，现在在哪个银行可以那个预约兑换啊？
0: 是可以直接到线下去换呢，还是说必须要线上约？如果不用线上约的话，你直接去线下的中国银行的网点是不是就可以办啊？
1: 嗯，陈文煌也说，就是迎宾大道丁村万人海鲜广场对面中间车道两车相刮了，万人海鲜广场对面现在两车相刮，这一早上起来事故挺集中的呢啊。
0: 嗯，
1: 阿什里他说秀英关分局门口左侧第二车道两车相刮，就海秀快速路桥底下吧，快到永安路口对吧。谢他说的是，他说下午到晚上啊要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开会，他说这不好打分啊。
0: 你这
1: 应该是没空打分吧。啊，
0: 哎，
1: 为什么呢？
0: 老师吧，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位老师。开会还得出去啊。
1: 嗯，
0: 这刚开学，不过咱们刚刚十一老师不也说了嘛，
1: 嗯，
0: 这刚开学老师们确实挺忙的。
1: 嗯哼，123说一海到这里怎么堵车堵这么长啊，
0: 事故刚刚处理完。
1: 嗯
0: 嗯，
1: 罗斯粉他说的是，他说他的工作啊12/6分12/7分，那区别不大其实。
0: 对呀，
1: 如果是12/3分12/8分，这才是有。

0: 区别。
1: 你这个没啥区别，
0: 对啊，
1: 说明你对你的工作还是挺满意的呀。
0: 挺满，而且你很稳定哦，
1: 嗯，
0: 对吧？再差就是六分，再好就是
1: 七分。梦想家说呀，换泰铢要去大同路的省中国银行去换，要不然的话呢，你就要去每个网点的柜台去约。
0: 怎么还有省中国银行呢？
1: 我记着我有一年换过外币，也是去大同路那边的中国银行网点去换的。
0: 对啊，那就是中国银行，应该不叫省中国银行吧？
1: 不分什么省和市吧？
0: 哦，来吧，孩子爸妈看过来吧啊！今天依然给大家分享的是这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它这个成分呢是促进大脑发育的，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众多医生呢也建议孕产妇可以补充 DHA， 就是咱们这款纯进口的产品，如果你是备孕的朋友或者你是孕妇也可以吃，尤其是孕妇啊，还有婴幼儿非常适合。它是这个不含重金属残留，比鱼油更安全，还而且更容易入口，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吧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另外呢，咱们这款它本身是纯进口的产品，所以价格本身也不太便宜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下单吧。但是这个营养素呢，的确是近几年医生一直在呼吁的，就是孩子们和孕产妇需要补充的一款营养素 DHA
1: 藻油。回复孩子过来，
0: 嗯，
1: 就可以下单了。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现在秋海大道西海岸方向管制了吗？没有。如果你是从秋海大道上快速路，然后往西海岸的这个方向啊，现在是可以正常走，正常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正常上。只不过呢，车挺多的，然后也容易出现一些堵车呀这样的一些状况，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好多听众朋友说，五月广场到底是什么事故呀？啊，为什么堵得这么久？它就是一个多车连环互相碰撞啊这样的一起事故，你管它什么事故呢？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啊，现在就是目前正在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多时候呢，你堵车的原因，除了本身和你关联的路口有可能在堵车或者是发生事故之外，你所在的这个位置，大家的驾驶情况，包括你距离那个路口还有多远啊，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包括沿街单位的这个进出。其实堵车有时候是挺综合的一个原因啊。今天早上确实是因为那个事故处理起来花费了一点时间，所以呢导致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不过呢，从7:40然后到现在8点钟，20分钟过去，其实这个路面也是有